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0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家交通网，我是西子，下为您做整点路况会诊。首先，在国道3号北上48.8到48.7公里之间，树林前的外侧车道是有一只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了。再麻烦您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小心绕开，不要再撞到它。那再来，在国道1号南下340公里，高科前的外侧路肩是有黑色狗狗误闯，赶快通知处理了。还有在国道4号东向，刚过丰原3号隧道，有小狗狗它误闯，它会在内侧还有外侧车道这之间跑来跑去，都是赶快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务必特别小心，千万不要去撞到狗狗喽。接下来省道提醒您，台74甲北上2.5到2公里之间，牛埔路段内侧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了，赶快派人前往处理。同时也提醒，有道路施工是在台61线双向的这个163.558到213.975公里，也就是深港到大城路段的南北双向内外车道，这边有路面坑洞巡查的修补作业，一路从刚刚8点开始了，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这段时间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绕道行驶，小心留意安全喽。同时提醒您，在国道5号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及苏澳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启动。还有在国道3号，因为国5南下车多，国3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国3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是都已经实施匝道一控了。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立正，敬礼，
1: 谢谢老师。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在人生的道路上，老师扮演着重要角色，教导我们专业知识，引领我们学习与探索的人，也可能是跟我们谈心解惑的好朋友。非常谢谢辛苦的老师们，祝福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3: 景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1: 教师节快乐。
4: 谁呀？
5: 嘿，张奶奶，我李干事啦。
4: 怎么啦？
5: 哦，政府推动独居老人访问，今天带访员哦一起来探望您。
4: 你好，这是我的访员证跟公文，等一下会问您身体跟生活状况，看哪里需要协助。
6: 这样哦，
4: 奶奶放心，我们不会跟你要账户、存折及印章，资料也都会保密哦。
1: 请支持独居老人服务访查。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8: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广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我是娃娃金志娟，爱你的人正在家里等着你，提醒你当一个好情人哦，开车要注意视线跟速度，喝了酒请务必搭乘

除了贾将军还有贾军医哦，提醒渴望爱情心有独钟的朋友小心被诈骗集团用假照片和甜言蜜语骗得团团转，最后落得爱情面包两头空。我是东东陈晓东。真的

今天来到8:08，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西子，第二个小时持续的在空中陪伴大家。好哇，不知不觉已经第二个小时了，外面是越来越亮。你们知道，就是我之前我忘记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好像有。就是呢，我在这早上做节目的时候呢，我喜欢把灯关掉，所以整间录音室呢就是自然光透进来。超舒服，就整个就是我觉得最宜人的一个空间跟一个光线。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光线底下做节目，你就会觉得有一种你真的是被阳光灌溉的感觉。然后默默的后面那个阳光可能会晒得你热热的超棒的。好，总之呢，就是现在在这个天气很好的情况下，越来越早，越来越早，越来越晚啊，越来越晚会越来越热，所以呢，大家记得一定要好好的留意一下身体上的这个变化。昨天就发现说实在是有点热，所以记得外出玩耍一定要多加的补充水分后。好，那我们回到路况，先提醒大家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341公里过鹿竹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狗狗在这里走来走去，帮我们小心狗狗，不要撞到它哦。然后呢？刚刚也有黑狗狗误闯，是国一南下340公里高科前外侧路肩有黑狗狗误闯，哎，这是不是同一只？不确定哈，因为大概在7:30左右的时候有说南下国一南下340公里高科前外侧路肩有黑狗狗误闯，然后呢，半个小时后说国一南下341公里过鹿竹交流道内侧车道有狗狗走动。疑似有可能也许是同一只，但也有可能不是哦。但是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请大家不论是340公里还是341公里这段附近都帮我们留意一下这只狗狗它的走动情况，不确定到底一只还是两只，总之呢都一定要帮我们注意这个狗狗吼，它有在这个路段晃来晃去的哦。好，不过排除消息，原本说有狗狗跑来跑去的路段在国四东向刚过丰原三号隧道，这只狗狗它稍早是误闯，然后内外车道之间这样跑来跑去，中控刚回报说哎呀排除了，所以呢它已经不会在这里跑来跑去了，已经顺利排除。还有台82线西行22到21公里之间鹿草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这个原本小动物躺平的情形排除了，所以也是可以正常通过。那提醒您，关于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有道路施工，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有正在封闭施工，是这个自来水管线的施工。还有的是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分隔岛的施工，是道路改善工程，目前接近施工点这边车流还算是正常好走的。还有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南京东路外侧车道，原本有施工，现在有施工围篱的摆放，是管线的这个改接工程。那再请大家帮我们经过台中这几个市区路段的时候，多加小心施工路段，记得保持安全距离哦。好，接着是高雄的部分。

高雄市三民区大顺二路和湾中街有发生交通事故，高雄市三民区在顶山街和顶永街有发生交通事故，以及高雄市桥头区铁道北路38-8号有自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请大家多加注意安全。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一系列是我们的微经典时光，这一系列带大家听到就是一些经典的华语歌曲。那首先来听到这首浪漫的歌，来自赵咏华所演唱的《最浪漫的事》。

今天来到了8:16:27了。好，来排除消息，国道三号原本说北上48.8到48.7公里之间，树林前外侧车道小动物躺平的情形，这边回报说没有看见，已经排除了。那么要提醒您有新的状况哦，国三南下227公里南投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说这边有轮胎皮，然后爆胎的车辆目前是停靠路肩，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小心注意彼此安全距离。国道一号南下341公里过鹿竹交流道内侧车道，有狗狗走动，帮我们小心狗狗。还有在南投县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油气区这边的小型停车场、小型车位的停车场是已经满了。那再麻烦大家，如果你现在在这边，要记得现场遵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示，然后在他们说的地方停车，不要占用非指定车种的停车格哦。那如果说你正准备要前往塔塔家，但是呢，目前还没有出发，或者是还在路上。如果你可以来得及，可能说来去其他地方玩的话，也是很棒的选择。因为目前呢，这边其实人车都还蛮多的，所以呢，如果你正准备要出发，或者是说来得及可以做一点弹性调整的话呢，也欢迎到其他地方来去游玩哦。目前这边人车是相当的多哦。好，那么在这个最浪漫的事情过后，我们要来结婚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来听到是尤克里林跟张清芳演唱的《出嫁》。

这是来自尤克里林跟张清芳共同演唱的《出嫁》。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就这首歌在我的脑袋里有一个很可爱的回忆，就是呢，我有认识一个年纪应该没有跟我差太多的一个姐姐，然后呢，她当年跟她老公结婚的时候，在婚礼上就是放这首歌，然后重点是他们不只放，他们还唱，是因为呢，这对夫妻他们认识的地方是有点像那种唱歌社团，所以呢，两位都超级会唱，超好听，现场真的是真的是会被他们吓到，就是哎呦。怎么这么好听？因为虽然认识这个姐姐一阵子，可是从来没有听过她唱歌，结果一唱就惊为天人，两个人唱歌怎么这么好听？然后我的所有记忆就停留在他们演唱《出嫁》这首歌，就是在他们进场的时候就一起演唱。不是说第一次进场的时候，就我忘记哪一次进场的时候他们唱了这首歌，超好听的。好，跟大家分享一个让我觉得很可爱的一个小小的回忆的小故事。好的，8:24，那也提醒一下哦，这个在国道三号南下227公里南投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有轮胎皮爆胎车辆，目前停靠在路肩，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安全哦。那同时提醒哦，在我们的这个连假期间，目前正在执行的是封闭匝道的部分。国一普研系统还有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是匝道封闭。那也预告一下，稍后的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有高承载管制，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多的留意，多多的注意跟配合哟。那么我们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曲，这个是来自王菲所演唱的《执迷不悔》。

这是来自王菲所演唱的《执迷不悔》。时间来到8:30，这边有个掉落物出现在台61线北上42公里观音交流道内侧车道，这边有一包掉落物，我记得帮我们小心避开哦，它就在内侧车道哦。好，接下来好喜欢的歌跟大家分享，周华健《我是真的付出我的》。

这是来自周华健所演唱的《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时间8:35，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以上339公里，接近鹿竹交流道内侧车道，狗狗在路段走动，帮我们小心狗狗哦。然后国三南下227公里，南投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有轮胎皮爆胎车辆，它停靠在路间，帮我们小心留意彼此安全距离。再来是果掉落物，台61线北上42公里，观音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一包掉落物，记得要帮我们小心避开来。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一首微经典时光，伍思凯演唱的《爱到最高点》。

0: 好开心啊，四天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耶。
1: 好担心啊，各地都会出现返乡或旅游的庞大车流，怎么办？
2: 那就要先做功课啊。
1: 哦，说来听听。
2: 开车上国道之前，一定要先查询最新的交通管制措施，聪明避开尖峰车流，才能一路顺顺顺。
0: 行车途中，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随时掌握第一手路况资讯，也让好听的节目音乐陪伴您一路前行。
2: 另外，提前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可以轻松查询交通管制措施，适时调整行车规划，让行程更加匆匆融融，就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是郭庭筠，咱的亲人就亲像宝贝，你若疼惜，你就会知影，唔通伤害你最爱的人。若是看到暴力情形，请卡保护专线113，也是请警察到三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早上的8:41来陆康提醒一下哦，好多人跟我们通报这个状况呢，说是国一北以上的339公里接近鹿竹交流道的路间，狗狗在这里走动，一定要帮我们小心哦。谢谢这么多人都热心跟我们通报这个状况，狗狗在这里晃啊晃的，请大家都要特别帮我们小心哦。路段在国一的北上，339公里接近。

新鹿竹交流道的路肩，一定要小心狗狗哦。那接下来台六十一线北上42公里观音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一包掉落物，再记得帮我们小心避开来，赶快通知处理了。在大概半个小时多前呢，说国道三号南下227公里南投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有轮胎皮，然后旁边就有爆胎车辆，它停靠在路肩，再帮我们小心注意一下了。好。也要提醒的呢，是在省道部分台74甲北上2.5到2公里之间牛埔路段内侧车道小动物躺平的情形，派人前往处理了。这个是大概一个小时多前的状况，目前还没接获排除，邀请大家持续帮我们当心咯。好。那有路况再跟我们说0800000123。接下来台语歌时间，带大家来听到台语歌。首先来听到这个才刚在办完演唱会的萧煌奇的歌声。

这是来自萧煌奇所演唱的《心里有阵心乃吾疆》。时间来到8:48，来提醒您一下，这个是排除的消息。国三南下227公里南投交流道前内侧车道，原本有轮胎皮爆胎，车辆停靠在路肩，是已经排除了，可以正常通过。那有新的状况是在国道10号西行0.7公里自由路出口匝道，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它是停在外线，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加的注意一下了哟。好，也要提醒这个刚刚说狗狗走来走去，好多人提醒的呢。国一北上339公里接近鹿竹交流道的内侧这个路肩啊，狗狗在这里走来走去的，请大家一定要帮我们小心狗狗，千万不要去撞到它，吼，它晃来晃去的哦。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下一首歌曲之前呢，我刚好这几天就是我在写歌，就是想要有一些新的进度这样子，我就发现说，哎，真的，如果说你一直可能都待在同一个地方，或者是你一直不断的工作，你就是只做比较单一的一些事情，然后一直不断的这样子输出，其实是很难有新的灵感的。就算你可能觉得说，哎，我还是有放松啊，可能偶尔出去，可是那种可能偶尔跟朋友吃个饭，出去稍微晃一下，有时候就只是那种小小的行程，它不太有办法给你一些多大的刺激，我自己的感想是这样子啊。所以呢，前阵子就是有透过旅游出去玩，或者是刚好遇到比较多不一样的人事物的时候，就发现哎，心里开始多了更多不一样的想法，然后在写歌上就有更多不一样的火花，也因此呢写歌才写得出来。不然其实对于创作这件事情，如果你没有新的刺激，是真的你会卡在那边，你可能变成你只能拿旧的回忆，然后来去想说我是不是可以写什么，或者是你目前所遇到的人生经历去把它变成你的作品。可是实际上更需要的是新的刺激，因为人是会一直不断在往前在成长或者是在进化的，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些新的刺激，你也会发现说，哎，有一些旧的想法跟你现在旧的经历跟你现在新的想法好像会有一点点哪里说不上来的接不上，不会说不认同过往的一些想法或者是经历，只是你会觉得说，好像表达起来或者是在描绘那个画面的时候不是那么的顺畅，就是会觉得有点卡卡的。所以还是鼓励大家，就是即便你没有特别需要做创作，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写歌啦、画画等等各式各样的事情，都还是要记得让自己好好的可以去放松一下，刻意帮自己安排一个假期，可能是跟家人跟朋友，也许自己都好，就是让自己有一个专门的放松的时间，去做一个完全不一样有别于你以往会做的事情。所以呢，不要再一直的在书桌前或者是在你的工作桌前工作，我好像在对自己喊话啦，基本上可是呢，我也是真心的很想跟大家有这个分享，就是千万不要只有工作，真的太可惜了，因为人生有非常多有趣的事情在等着你去体验它。好，讲了一个好突然哦自己讲完自己觉得哎，好好突然，怎么突然这样有感而发。好，总之呢就是这个有感而发跟大家分享，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江蕙所演唱的《落雨声》。

来自江蕙演唱的这首《落火虾》。这个前奏出来，你们应该知道哪一首了吧？最后又来听到的是

来自翁立友跟朱海珍共同演唱的《云中月圆》，滚用鬼一，我觉得我念了一个超怪的台语，但是我跟你们说，我其实真的有认真在练，然后就是怪怪的好。但是呢，在好好听歌之前，还是提醒大家一下路况消息：台17线过为人桥往鹿竹方向，刚下桥没多久，路边的变电箱说在冒烟，还起火花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安全哦。那目前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四段40到60号国道客运在下乘客，记得小心注意彼此安全距离。最后这首歌曲，迎接9点钟等等准点报时路况会诊，再见喽。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现时间来到早上的9:01，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全国家交通网，我是西子，希望您做整点路况会诊。首先，国道10号西行在0.7公里自由路出口匝道有小客车抛锚停放，是停在

外线，再请大家记得小心注意彼此安全距离。台一线南下161到163公里之间，清水中山路是封闭内侧正在进行施工，再帮我们记得绕道行驶。台17线北上过人为桥，这边为人桥刚下桥没多久呢，路边是有变电箱在冒烟起火花的，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多加小心注意安全哦。那么稍早的状况目前还没接获排除，持续提醒大家，国一北上339公里接近鹿竹交流道内侧路间有狗狗逆向走动，有很多人跟我们通知这个状况，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狗狗哦。台61线北上42公里观音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一包掉落物，通知处理了，在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小心避开来。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1: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0: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0: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0: 很愉快。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陈优。
1: 有些老师会对学生说，人生不一定非要找到唯一答案，
3: 不管成为怎么样的人都可以很愉快。
1: 这样的话语相信能带给学生勇气继续前进，
3: 让每一天都是期待。
1: 教师节到了，让我们和老师说声谢谢吧，祝大家
2: 教师节快乐。

0: 家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好好听话。
1: 现在来到9:08，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西子。第三个小时持续的在空中陪伴大家。好，来路况提醒一下哦，目前在进行交通管制的是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这边也另外扩大管制了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个管制从今天半夜12点就开始了，会一直到10月11号早上6点哦。主要是因为有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所以进行交通管制，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的配合喽。好，持续提醒几个市区的，台北市有满场停车场是在淮爱馆二滨这边，已经满场了，所以可能要麻烦您另外找其他地方来停车喽。接下来是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四段跟大智街口国道客运下乘客中，请大家要小心留意。台中市有道路施工提醒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进行自来水管线的这个工程。再来是台中市的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台湾大道与河南路有分隔岛的施工，进行道路改善工程。还有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南京东路外侧车道，在这边有施工围篱的摆放，主要是因为有管线路改接工程，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多的留意了。看一下后还有几个其他的状况。首先呢是施工在台一线南下161到163公里之间清水中山路封闭内侧来进行施工。再来呢也要提醒的是这个交通管制在国道，首先国三因为国五南下车多，所以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是已经实施匝道一控。国道五号几个管制，首先呢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启动，国五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那么也因应这个连假的措施，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是封闭作业完成。还有国五目前北上呢，在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及苏澳入口匝道一控是启动的哦。好，接下来也要提醒，在这个台17线北上过维仁桥，刚下桥没多久，路边有变电箱冒烟的情形，起火花了，记得要小心注意安全哦。还有国道10号西行0.7公里自由路出口匝道，有小客车抛锚停放，是停在外线。国一北上339公里接近鹿竹交流道内侧路间有狗狗逆向走动，帮我们小心狗狗不要撞到它吼，跑来跑去的。那再来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前的外侧车道，说是有连结车故障停放，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哦，它停放的是在外侧车道哦。好，有路况跟我们说0800000123。接下来我觉得这几首歌曲都会有一点，想一下怎么形容，我觉得有点放假的感觉，又有一点跳舞的感觉，有点个性，但是又让你觉得很舒服。好抽象，我们直接来听歌。首先来听到这首歌曲是 Red Velvet 今年度的新歌 Surfing Boy。

你们可以理解我那个时候有点放假的感觉，有点轻松自在，但有点个性的那种 feel 吗？这首歌曲来自 Red Velvet 的今年度新歌，叫做《Surfing Boy》。时间来到9:15。好，提醒您一下，在台74线西行16.8公里崇德路段的中间和外侧的这个车道之间掉了一个铝梯哦，所以要记得帮我们小心避开来哦。还有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车流是已经明显增加，所以上游大范围入口遭到一控是启动管制了。接下来也要提醒您，在市区的部分，台北市又假日养德大道的交管地点就在养德大道跟志诚路口。施工路段在台北市中坡北路、忠孝东路五段到市民大道七段东侧，还有环山路三段、内湖路二段103巷到179巷47号有局部的封围施工，从刚刚9点开始了，预计会到今天下午4点。新北市的土城区也有施工，是在沿河路跟金城路三段207巷六弄口。这个在非施工期间有常设交围，并且配置一交，只让机车通行。那这个施工目前开始到下午5点，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多的留意跟配合喽。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 Mazka 的《放飞自我》。

来自马斯卡这首歌曲叫做《放飞自我》，时间9:19。提醒您哦，在市区的状况，稍早高雄市三民区大顺二路和万众街有发生交通事故，高雄市三民区在鼎山街和鼎永街也有发生交通事故，跟高雄市的桥头区铁道北路38-8号自小客车跟机车也有发生事故，这几个状况目前都还没接获排除一个小时多前的情形，再麻烦大家持续帮我们留意哦。接下来我好喜欢的这首歌，新的专辑比较新啦，没有到最新，但是真的已经是目前最新的 Bruno Mars 的专辑 The Romantic 当中有一首歌很适合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叫做 Cha Cha Cha。

一首超喜欢的歌曲，来自 Bruno Mars 今年发的新专辑叫做 The Romantic， 当中这首歌叫做 Cha Cha Cha， 时间来到9:24。好，来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南下212.3公里雾峰路段外侧车道，这边有两辆车子的事故。那再来国一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已经明显增加，所以上游大范围入口遭到一控是启动管制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到下一首是新歌，热腾腾，超级热腾腾，这个热腾腾程度就是9月24才刚刚上线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Hebe 田馥甄的歌曲，就叫做要去什么地方，一起来欣赏吧。

来自 Hebe 田馥甄的新歌热腾腾，前两天才刚上线的《要去什么地方》。9:28，排除消息，国三南下212.3公里雾峰路段外侧车道，两辆车子的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正常通过。但持续提醒，国一南下339公里接近路竹交流道内侧路间，狗狗逆向走动，请一定要继续帮我们小心狗狗哦。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温蒂漫步的《秘密》。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我国时隔55年首次在台湾倡议成立政府之间的国际组织世界灾害管理联盟，简称 WADM， 希望善用我国在防救灾累积的专业能力和经验与国际分享。由内政部和外交部推动的 WADM 目前已经有13个会员国、17个观察员和11个伙伴。正式成立大会这一天，包括我国友邦博留副总统欧怡娄等友邦政要、官员还有学者专家等超过了300人抵达台湾，共襄盛举。为了欢迎远道而来的各国代表团，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外交部长林佳龙也举行了双部长联合欢迎晚宴。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从921大地震之后，台湾不断提升自身防救灾能力，加强软硬体设施和训练。今年的921防灾日的大规模动员演习，更邀请许多国家参与。台湾不仅拥有强大的紧急应变能力，也致力于为全球做出贡献。
2: We can have more cooperation with our partners today, and we can exchange and communication with the skills.For the prevention of disasters and for disaster relief. While actively pursuing the NFPA 10006, with the ability to issue NFPA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e, we stand ready to offer high standard professional training to disaster management partners worldwide.
1: 外交部长林佳龙也表示， WADM 的总部设在台湾，将成为一个连接台湾与世界、连接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枢纽，并会将消防署位在南投的竹山训练中心打造成印太地区重要的训练枢纽。他强调， WADM 将以具体行动证明台湾不仅能够协助国际，也能发挥领导作用。
3: The WADM will offer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formation sharingCapacity building, joint exercise, and practical exchanges throughout the disaster management cycle, from prevention and early warning to emergency responses and recovery. The WADM is a concrete demonstration that Taiwan can help and Taiwan can lead.
1: WADM 各国代表团也前往参观目前亚洲规模最大、世界第三大专业防救灾训练基地的消防署竹山训练中心，见证我国搜救团队扎实的训练。
4: 好，再来，我们狗狗的话，即使它没办法跟人对话，所以它遇到受困者的话，它用吠叫的方式表达它已经找到的受困者。
5: 传统的纸本收集以及在传递的速度上面，它是有所限制的，所以我们也开发了一个电子系统，那也是依照 Infrared 的指引，那这一套系统叫做 ICMS。那我们可以在这个页面上面，这个页面叫做Information Dashboard， 所以它可以整合所有的讯息。我们现在呈现的资讯有多少个工作场地正在执行中，以及有多少个工作场地完成，然后最重要的是救出了多少的活人跟移出多少的大人。
1: 已经正式启用15年的竹山训练中心占地上100公顷，建置最先进的模拟实体训练场。消防署长萧焕章也表示，未来将持续和各国分享训练经验，深化技术交流，逐步发展成亚太地区重要的防救灾训练基地。
6: 消防署在这几年啊，整个针对灾害的变迁做很大的调整跟幅度的一个运作啊，包括训练课程呢都取得到国际的认证 ,NPA 的认证。那 WADM, World Natural Disaster Management, 就透过我们的共同训练 ,joint training, 共同的演习 ,joint exercise,joint operation, 就是共同的操作。用这三个主轴来跟世界各国来做一个交流。
1: 博留副总统欧怡娄说，博留容易受到多种天灾的侵袭，和世界专家结盟可以提供博留许多指导协助，而 WADM 是相当重要的国际合作。
7: We deeply value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and look forward to strengthening this enduring relationship for many years to come.And for all the partners who are here this evening, thank you for participating on this WADM As far as Palau is concerned, it is extremely an important partnership to undertake.
1: 世界灾害管理联盟的成立只是一个开始，台湾也希望更多国家、城市和专业组织加入，借由深化国际合作，也能在共同分享经验、共同提升防救灾韧性之下，让各国都有更安全的未来。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陈韵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录播合唱团。
2: 当你有了一台车，想要让它带你上山下海，记得要好好爱护它。
3: 除了定期保养检验，必要时也要进场维修及汰换老旧零件，
0: 让爱车陪你走更远的路哦。
4: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时间来到9:37，来路况提醒一下哦。目前在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交流道接国一南下匝道有布钩绳的掉落。接下来呢是台61线北上42公里观音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一包。

保钓落物通知处理了，再帮我们小心避开来，小心注意安全。目前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辆蛮多，不是很好走哦。然后市区的话，满场停车场包含台北市的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以及南投县鹿谷乡溪头自然教育园区停车场也是已经满场了。如果你要前往这两个地方游玩的话，目前人车应该都是相当的多，可能要麻烦您另外找其他地方来停车，或者是说，来得及更改的行程的话，也可以去其他地方走走看看呢。好，接下来录到十点钟，我们又来听到这系列歌曲，基本上呢，我觉得都是属于阳光灿烂，而且让人觉得听了心情很好的歌，让大家呢在这个连假有很棒很棒的。也许是开车的时光，也许呢是待在家放松的时光都好，希望你听着这些歌都可以有好心情。那首先来听到马念先九万八八合作歌曲《你朝我的方向走来》。

来自马念贤跟九零八八这首歌曲《你朝我的方向走来》。9:42，提醒您，台14架北上7.5到10.2公里之间，青青农场到青青草原，哇哟，交通拥塞啊！上行车辆蛮多的，目前远景在现场都有加强疏导，那小客车停车场都是已经满场了。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这边人车还蛮多的哈，记得要小心，注意彼此安全距离。

那么目前还有另外一个是在台北市有绕境活动，行进路线会包含民权路、中正路、民族路、北新路、中央路、央北一二路等主要道路，预期对交通可能会造成一些影响，所以部分路段会采机动管制。再请大家记得提早规划路线，并且如果你行进这边正在管制的话呢，记得要配合警方交管人员的指挥，耐心通过这些路段哦。好，接下来下一首歌曲来听到旺福《我当你空气》。

来自旺福，我当你空气。时间来到9:47，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在听到下首歌曲之前，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39公里过林口 A 的内侧车道有重机误闯，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小心注意彼此安全距离。台74线东向33到38公里之间，雾峰汇入国三路段拥塞啦。国三南下雾峰路段目前车辆是真的还蛮多的，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提前下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台六十三。

单线到国三草屯交流道，或者是接国六旧正交流道哦。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来听到 Lillian War Eyes Me。

接下来的 Linian 的 Wall Ice Knee 先来到9:50。好的，在这个连假天气实在是真的还蛮不错的。我们来关心一下中央气象署网站上面有提到说，今天9月26号的天气，各地大概都是多云到晴的，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白天会偏热哦。各地高温大概是31到34度，西半部内陆地区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中南部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接近中午前后紫外线还偏强哦，所以外出记得要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那夜晚清晨稍微会比较凉一些，北部宜花低温大概是23-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那么在离岛的天气，澎湖是晴时多云26到30度，金门晴时多云25到32度，马祖晴时多云25到30度。这个是今天的天气概况。好，所以说呢，大家记得如果你要出去玩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上，真的好像有点热哦。那看到这个10月1号啊，说东北季风会增强，10月2号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在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也就是说呢，基本上从26号到30号各地大概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这个是目前从中央气象署网站上可以看到的天气的资讯。好。那么听到下一首歌曲之前，提醒您，在国道3号南下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刚从平面路段进入是有小动物躺平的，帮我们小心的避开来。国道1号南下11.9公里过汐止系统路间，机车误闯，它已经停下来了。那再来是台86线西行接近湾里交流道内侧车道，狗狗躺平，帮我们小心，不要再撞到它咯。那台63线北上7.8公里中投路段，说内侧有小猫咪，已

经通知处理，赶快从这个要去现场查勘哦。那么再请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多加的小心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到下一首歌吧。这首歌曲是来自宇宙人，现在就让我走。

来自宇宙人这首歌曲叫做《现在就让我走》。时间来到9:56，一眨有没有来迎接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了？这首歌先说是来自冰球乐团《只想爱你》。好，路况赶快提醒一下，国一南下339.9公里，接近鹿竹交流道内侧路间，狗狗趴着休息。好多人跟我们说，帮我们小心狗狗，它趴在这里休息哦。那么这个今天这个连续假期车辆真的是还蛮多的，大家记得要多加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距离。然后呢，很开心今天可以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光，真心话大冒险真的是我非常熟悉的一个时段。那下次什么时候代班目前还不知道，所以如果想持续关注我出没的消息，欢迎脸书 IG 搜寻林夕子，希望的夕，种子的子，就可以找得到我什么时候还会再回来代班的消息，也可以来跟我分享你这个连续假期有没有什么安排。好，最后这首歌曲我们就用冰球乐团的《只想爱你》来迎接10点钟，那么下次什么时候见不知道，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十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安，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10:01，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中国站交通网，我是西子，先为您做整点路况汇整。首先，国道一号南下在339.9公里接近鹿竹交流道内侧路肩，说狗狗趴在这里休息，要请大家一定要小心，不要撞到它哦。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刚从平面路段进入，这里有小动物躺平。台86线西行接近湾里交流道内侧车道，也是说这里有狗狗躺平的情形。台63线北上7.8公里中投路段，说内侧有小猫咪，赶快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留意哦。那另外呢，是有误闯的机车在国一南下11.9公里过细指系统的路肩，这个机车误闯，它目前是停了下来。还有在国一北上39公里过林口 A 内侧车道有重机的误闯，国道6号东向5.5公里过东草屯内侧车道，这边是有大轮胎皮。也要提醒，在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交流道接国一南下匝道，这边是有布勾绳，再记得帮我们小心注意安全，小心避开来。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他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1: 哦，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0: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1: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录，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0: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1: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2: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从现在到下午一点钟，请收听由王晴主持的《太阳来了》，让王晴陪伴你温暖安心的时光，给你满满的力量，
1: 满满的力量。

0: 来了，10:0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的太阳啊，王晴会陪你到下午1点，今天一定是美好的一天。
1: 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的一天，
1: 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

谢谢西子刚才带给我们美好的时光啊！接下来我会陪伴大家哦，接下来三个小时。那我想在这个刚刚节目开始前，我们的签到表已经上了，很多朋友都已经来看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了。也欢迎你可以来 Facebook 王琴 on air， 今天的琴 O N A I R。那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我们各地的朋友，不管你在宜兰花莲台东屏东高雄台中各个地方，都欢迎你的加入哦。中秋节过得怎么样啊？月饼有没有吃的相当的刚好？坦白说啊，就是在这个大家长大的过程里，一定都曾经受过，不能说一定啦，很高几率受过月饼轰炸哦，跟粽子轰炸，就端午节跟中秋节的时候，就是会一下子吃很多，并不是不好吃，而是一下太多的时候呢，就会变得有一点点的，像是这个，我还记得我在读书的时候，在中秋节一段时间，我的早餐每天早餐就是带一颗月饼当早餐这样子，现在回想真的是相当的不健康，相当的不均衡。那如果说年纪小，比如说可能国中啊、高中代谢非常快，可能还好。但我记得这件事情维持到大学的时候，大学就是会有体检，对不对？学校的体检，然后那时候抽血就立刻三酸甘油脂飙高，我很惊讶。你知道在一个就是18岁吗，就那种年纪，什么三酸甘油脂过高？然后那时候我想说怎么可能，后来才知道说原来因为如果你连续一周哦月饼都吃比较多，那个你血液里面的油真的是会比较多，那真的是蛮恐怖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蛮警惕的，就是月饼啊，这种东西要吃，但是真的要分散。如果真的太多太多，一定要想方设法分散出去哦。对，所以呢，后来都养成了月饼很少一次吃一个的习惯，一个真的很多耶哦。以那个糖分甜度来说，不过台湾一直都是相当有健康意识的地方啦，所以我想减糖减油或者是各种养生，大家应该都有基本的概念。好的，我们现在回到地面路况看看。台北市的环东往西接市高引道的外侧两台车事故，台74线西行的1到0公里成功到快关车比较多一些。国一南下的 399.9 靠近陆主交流道内侧路间，狗狗趴在这里休息，很多朋友说它看起来很悠闲，但是我们很担心哦。然后在台86线则是有一个狗狗已经躺平了，西行在湾里交流道的内侧。那像是在国六东向的 5.5 过东草屯内侧有轮胎皮，国一北上39公里过林口 A 是重机不小心骑上来。我们来听黄玠的今天星期几，回答你礼拜天哦。

今天星期几？黄玠的歌，10:18。台北市环东往西接市高引道外侧两台车事故已经通知处理了。台七十四线西行林道1公里成功的快关车比较多一点。台中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有专用道封闭施工，后方车流正常。台湾大道河南路目前道路改善工程靠近施工点哦，目前车流都还算正常。

太原路往崇德路过南京东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台86线西行的湾里交流道内侧，刚说狗狗不会动嘛，台74线东向33到38雾峰汇入国三这段比较塞，国三南下雾峰路段车多，大家要提前下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好的，等一下我们再来看脸书的签到，我们的 Facebook 是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现在在南投哦，这个合欢山的五岭昆阳停车场台14甲车流量慢慢已经恢复正常了。OK, fine, 我们来听 Tank 的几分之几。

喂，是我，今天还好吗？听说你换了新的号码。其实我早就知道了，所以才一直留言在这里。没事了，早点睡吧。

轻，很轻还是很重呢？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237民间交流道入口，从民间路段进来有动物不会动。台86线西行靠近湾里内侧是有狗狗不会动。台北市目前环东往西接士高引道两台车的事故哦。有什么路况请告诉我们0800-00123。OK。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今天在我们的 Facebook 签到表上第一名签到的头像是谁。我们这个为什么要 A 一下呢？因为大家知道脸书在排序上啊，如果你真的要看到以时间为第一个的话，你需要就是重新的找一下。好，那第一位是苏嘉维，恭喜他说这个早安中秋节快乐，对大家希望中秋都过得好。然后呢，在第二个签到的是许正国，正国说太阳来了，好漂亮的猫哦，今天天气非常好，来东石钓鱼，中秋节快乐的天气，要多防晒多喝水。对，那因为今天我们的签到表呢，我跟孟平要聊的就是猫哦，猫咪。那希望大家也来看看你没看过的猫。那现在呢，这个签到的还有 Kenny 说他分享台东三仙台上个礼拜的照片，真的是碧海蓝天哦。他说这个因为连假到处人多车多，所以在家里面休息，等大家上班他才要出去玩，大家上班的时候可以出去玩，真的好棒。再来是郭美珠说佳节愉快，但是为什么要放一个哭哭的脸，你怎么了谢谢美珠，还送我们一朵花。然后郭大树说呢，准备要去基隆看一只这个充气的大猫哦，太阳来了，天气好，心情真好。对 ，OK， 谢谢大树的分享。那所以你分享的照片不是自己拍的，是准备要去看，希望你看完之后可以分享你亲眼所见给我们，好不好呢？谢谢大树。OK， 那如果说你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237民间交流道入口，从平面这边上来是有动物不会动。台74线33到38雾峰汇入国三这边比较塞，国三南下雾峰这段车比较多，建议你提前下大里二改走 TI 道路台63线。这首歌是来自小雨的这几天。

0: 我们连线到国五屏东行控中心的卢广明来关心一下路况。广明早安。
1: 好，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目前在我们国道五号，首先是跟大家说明一下目前国道五号上面的管制措施。目前在我们石碇南下路口以及屏林南下路口是属于管制封闭的时段，一直要到中午十二点才会开放。那也由于目前这两个匝道目前是管封闭的，那目前主要的车流都是从国三双向接我们国道五号。那目前在国三南下往国五的方向，目前大概是排队有 2.5 公里。那在国三北上要接我们国道五号，目前是排队大约 4.5 公里。那上来我们国道以后，国道五号以后，大概从南港到石碇的平均车速维持在40到50公里。那过了石碇以后，一直到头城，那车速都可以比较快，平均可以维持在70到80公里。再请驾驶朋友多加注意。那另外，今天26号星期六，今天下午13点到18点，在北上的头城、宜市、宜兰、罗东、苏澳的路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也请驾驶朋友多加注意管制的时段。谢谢。
0: 嗯，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希望大家在路上都顺顺利利的。现在最新的事故是台北市环东往西接士高引道外侧两台车事故，虽然是最新的，但也是大概10点02分的时候哦。如果排除了，也希望可以快快的告诉我们好不好？那现在台86线西行湾里内侧是狗狗不会动。如果说你现在在这个新店的这个民权路、中正路、民族路、北新路、中央路，还有央北12路这些主要道路啊，今天有绕境活动，从早上8点开始一直到晚上7点半哦，一整天的活动。所以新店的朋友啊，就是可能对交通多少会有影响，那部分路段都会刚提到的会有机动管制，所以要记得提早规划路线啊，然后要配合这个我们同仁的交通管制。谢谢。那在台14甲北上7点5到10点2，清境农场到青青草原交通拥塞，上行的车辆多。那现在已经加强疏导了，不过停车场是已经满了，小客车的停车场目前是满的啦哦。那大客车呢？大客车还没有满哦。OK， 但大客车通常这个就是跟我们小客车没什么关系哦，所以就是说。大家要知道，现在如果说你还来得及去别的地方，就尽量去吧，因为停车场满了，现在排队你会觉得非常耽误时间的，对吧？
2: 起立，立正，敬礼，
3: 谢谢老师。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求学时期进入社会后，都可能会有不可或缺的恩师。记得在我国小的老师有蔡淑琴、苏阿雪、严脸男，国中时候的老师有王宪章、

陈月柱、于小琴。警大时候有边子光主任、陈福荣中队长，都是我们求学时代谆谆教诲的好老师，对我深刻的影响。老师，你们辛苦了，有你们真好。在教师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荣兴祝福全天下的老师们平安健康，教师节快乐。

0: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1: 教师节快乐。
2: 10:34，我们先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来跟我们说明天气概况。你好，早安。
3: 王晴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山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那到了晚上的话其实云量也会比较偏少，所以都蛮适合赏月的。那白天比较偏热，各地高温约31到34度，西半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特别是中南部内陆可能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4到27度，局部温度会再稍微低一些些。而今天晚上起，东半部沿海包含兰屿、绿岛以及恒春半岛的沿海可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适逢年度大潮，在新北到彰化沿海及澎湖涨潮期间水位比较偏高，如果在沿海低洼区域请留意安全。而第25号台风苏力基未来将在琉球群岛附近的海域回转北上，对于台湾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而预计明后两天连假后面两天天气还是跟今天类似，各地多云到晴，午后山区零星短暂阵雨，感受一样比较偏热，提醒大家要留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
3: 谢谢，拜拜。
2: 那天气偏热啊，现在虽然是9月26号，中秋也过了，但是大家知道现在天气算是正在改变当中哦，所以有的时候会突然间很热，然后有的时候晚上会觉得蛮凉的。那大家要机动的多带一些这个薄薄的衣物，机动是机器的机，就是随机的机，机动不是情绪激动，大家不要激动哦，开车不要激动啊。台七十四线东向的33到38，雾峰到国三这段塞塞的，南下雾峰这段车真的是稍微多一些些啦哦。好，我们刚才签到这个大树 ，OK， 大树说要去这个基隆看猫，太好了。那这个没错，今天跟孟朋友讨论猫，那也欢迎你现在来我们的 Facebook 汪晴 on air。那再来，在我们脸书上签到的是嘉宏，嘉宏早安。梁玉明，玉明说嘉义太阳大哦 ，OK。再来是郑娜娜，娜娜说老师早安，天气热热的，一起来一杯冰淇淋，让心清凉一下。附上了小朋友可爱的照片，小朋友吃什么东西都可爱。然后再来是永慈，永慈说这一团白茸茸的猫咪好像昨晚的白月光，超可爱，谢谢你。再来是陈江河，江河早安。再来是张嘉玲的签到，说好可爱的猫咪，谢谢大家的称赞。然后再来是林依兰，谢谢你的签到，早安。OK， 好，我们先签到这边吧。然后后面签到的朋友还很多，我们就之后哦，我们节目空档的时候再跟各位互动，也欢迎你随时加入我们警广的行列。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现在听到的是太阳来了，我是王晴。现在在呀环中路哦，台中的朋友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封起来施工啊。南投的话呢，合欢山五岭昆阳停车场路段台十四甲车流量也已恢复正常了。OK， 这首歌来自柯以敏的《爱是我的荣耀》。

0: 畅快奔驰，无远弗届。过去、现在、未来，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警察广播电台。在地面奔驰的你，拥有全方位的视野。警察广播电台，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

0: 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
1: 哎。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烧脑筋。
0: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1: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2: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

0: 据提供。
1: 听秦广，你就是会听到各式各样让你上路、开车更方便的资讯。那现在哪里车比较多？我看了一下国道图啊，北部的朋友现在主要是国一北上，大概在汐止、南港、大华这一带哦。然后呢，以及在国三平镇系统往南哦，平镇系统往南又是杨梅哦，这边车多。然后竹北南下到新竹也是车多。至于台二乙的淡水单，就是八里一啊、往淡水走这个地方会堵一段。中部的朋友的话也是哦，就是在彰化系统南下彰化这里会堵，以及现在你从中投雾峰这一段，尤其是中投往南到雾峰这一段是车特别多的。然后同样往雾峰大里二哦，草湖雾峰这边南下车是比较多一些些。那同样就是说，只要往雾峰啦，不管你从哪一条过去，现在南下车都多，北上则是相当顺的哦。好，那至于再往南部的朋友，永康北上到台南系统往安定车会比较多一些。那非常非常塞的是顶金到左营端这里哦，双向车都多，但是尤其是往顶金哦，往顶金方向有的时候会定点啊，这就比较辛苦一点点了。有什么路况跟我们说？那现在在我们南投的鹿谷溪头自然教育园区第一二三停车场目前是蛮长的，建议可以先去其他地方玩啦，因为你停车场满了根本就没办法上来，对不对？那三明，高雄三明清风街一号有事故，高雄林雅凯旋一路160号有事故，大昌一路跟春阳街有事故，是三明区国一北上在314.9台南系统交流道两台车追撞，台北市水快往北福和桥这边是一些拦子散落。 OK， 好的，那有什么路况要记得告诉我们。台中的向上路文心路黎明东街外侧有事故。好的，那我们来听歌，这首歌是不想回家，来自邓紫棋。你现在是否也玩到有点不想回家？刚出门嘛，我跟你说，你玩到累就会想回家了啦。

哎，台中的朋友，向上路往文心路，黎明东街外侧有事故，不过车流还算正常，谢谢我们同仁已经到场了。台北市水快往北，福和桥前刚说有拦子散落，对吧？台十八线哦，东向的20到25公里中埔这段车比较多，大家需要一些耐心。国一北上348.4过了冈山交流道外侧，有一只虎斑色的狗狗在走动啊！哎，你在这里走动走动，活动筋骨嘛，相当危险啊，阿狗。现在国一南下的193.6过了彰化系统，车多，缓缓又慢慢哦。嗯，那现在一首歌是来自乃木坂46的《第几次的蓝天》，抬头看，希望你头顶上有蓝天。

现在时间上午十一点，梦想跳动放在手心 ，Keep on fighting， 我们是小男孩乐团，在景广帮你加油打气哦。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机况路况导航。
2: 十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北市哦，基隆路往南松隆路前的外侧有事故，国三南下关庙前有小猫误闯，主要是影响到内侧。南下的 194.6 和美到彰化三台车追撞，占用了内外车道，我们国七队已经在赶往当中。桃园龟山的万寿路二段737号内侧是自来水管破裂，路面积水了。高雄三民清风街一号有事故，苓雅区凯旋一路160号有事故，三民的大昌一路跟春阳街有事故。台北市水快往北，福和桥前有一些拦子散落。那像台中的向上路往文心路、黎明东街外侧有事故，后方车流是正常的，我们同仁已经在现场。台18线东向20公里到25公里中埔这一段车比较多，请大家务必要耐心行驶。国一北上348.4冈山交流道外侧有虎斑色的狗狗在走动，南下193.6过彰化系统车多速缓。稍早国一杨梅新竹车流量开始变多了，所以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启动。另外像北上的汐止到大华也是。现在在溪头地区，我们竹山分局说车多回堵，那现在呢溪头游乐区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了哦，强烈的建议各位到其他地方玩，因为你现在过去的话其实是没有地方停车的，如果你目前堵在上面，务必要耐心驾驶。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1: 9月25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2: 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

0: 浦原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五号石碇坪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1: 9月27号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一号浦原系统虎尾以及国道三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2: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连假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11点04分，我想大家刚才都听到了这个中秋的连假疏导啊。为了呢让大家可以交通更便利哦，那我们辛苦的朱启林呢就连线到了特派员林梦平来跟大家说明最新的路况。
4: 什么呀，汪清豪，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什么放假的时候我得要出来报路况？你告诉我。
3: 因为你是特派员啊，然后因为我们是伙伴嘛，对吧？
4: 是这样，根本就是来帮你分担一些上班的状况吧。像是对，好啦，应该这样讲好了，我非常热心的想要帮听众朋友服务，对不对？
3: 对，
4: 我们中秋节也是不放假的。例如我们现在看到台北市有一个路况，
3: 对，
4: 就是在基隆路往南，在东龙路之前外侧车道发生事故了，
3: 是
4: 大家要走台北市金融往南的朋友特别的小心。
3: 哇，特派员，没想到你在遥远的彼端也是可以告诉我们最新的路况。那你要不要帮我们看一下，就是在屏东啊、高雄啊、台南啊，或是澎湖有没有什么路况？
4: 你当我有许多的分身吗？
3: 娘娘，现在还
4: 含在去娘娘就一定可以了。好的，
3: 对对对，其实这个梦萍今天除了要跟我们说路况之外，我们两个最近都有遇到类似的困扰。
4: 对，
3: 就是关于我们家的孩子，
4: 哎，可爱的小猫猫。明明刚刚 我跟你讲，我在跟你讲话的前十几二十分钟前吧，
3: 对，
4: 我的腿上呢多了3条美丽的、可爱的、负责任的痕迹。
3: 天哪，我懂，他是不是跳上来然后伸爪滑下去？
4: 是啊，他以为他可以像跳台一样啊。那个鞍马王子刚刚比完赛，好，因为那个名古屋亚运正在比，你知道吗？这些选手们在跳马上这边跳来跳去跳来跳去，有没有有时候不小心会失手，但是小猫们永远在失手，
3: 而且他们失手的时候伤害的是爱他的人。
4: 是我的大腿，我的手臂。
3: 所以你的小猫知道现在龟山在漏水吗？他一定不知道。我们桃园万寿路二段737号那一次自来水管破裂，路面积水，你知道有的时候在路上看到这种积水真的心会很痛。你看到那个水一直冒，这个除了路况之外，那种感觉就是它自来水管，它可以，它大概是我3个月的水费。
4: 我们要懂得爱惜水资源啊，亲爱的朋友们。
3: 没错，
4: 经过桃园市万寿路二段737号的内侧哦，
3: 对，
4: 那我们小心，因为路面积水很容易打滑。
3: 然后关于小猫的路况也是有哦，在国三南沙关庙的内侧有小猫误闯了，应该不是你家那只哦。
4: 并不是，国道三号南下关庙哦，台南，台南的朋友请小心。其实我刚刚看到这个路况的时候呢，我的联想小剧场就真的非常的多。为什么会新收一只小猫呢？可能朋友们今天在梦萍 online 的脸书上有看到，就是我新收了一只小猫。
3: 为什么啊？
4: 为什么会？对，重点来了，为什么会新收一只小猫？因为你刚才看到在那个国道三号的南下关庙前有没有小猫误闯？
3: 对，
4: 我有一群非常非常好心的朋友们，只要看到路上有流浪的小猫啊，就会想说，哎呀，千万不要误闯到国道上啊，路面上，就会把它收编。
3: 哈。
4: 那收编来怎么办呢？他们也不能养很多，对不对？
3: 对。
4: 就到处说，要不要养？要不要养？我就不停的被问，要不要养？
3: 我刚刚听到养很多，到处到处没啊，没，不是养很多啊，养很多。好啦好啦，
4: 就是对啊，就是很多好心的朋友嘛，对不对？看到流浪猫就收了。
3: 但你那一只真的很可爱，是冰室猫。你知道冰室猫就是脸上有黑白。
4: 对，跟朋友们说明一下，如果不太知道猫猫的朋友们，就是我们看到那个有个某个车子的品牌，它不是有个一个圆形画成三个区块，
3: 对。
4: 那冰室猫就是一种黑白猫，它的脸呢就像那个 logo 一样，被分成三块，就是黑白色，很可爱。
3: 我觉得它的个性很适合你，因为你就是这种妙妙的感觉。
4: 佳慧，就是清楚。
3: 就是每次我跟你相处的时候，我也都觉得你跑来跑去跳来跳去啊，然后就是永远都不知道你的行动沉迷，

0: 你知道我跟孟平最不同的就是孟平是行动沉迷，我是思考沉迷，是有我永远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然后永远都要孟跑去哪里。他是身体上的行动，我是头脑上的行动。
1: 哎，这倒是真的，就是我还蛮喜欢。

0: 其实台中系统两台车追撞，最新就刚刚发生的哦，刚刚发生，就是所以现在三队已经赶往了，后面开始回堵了，所以大家要避开的是国一北上 165.7， 两台车追撞需要一点时间。那车比较多的像国五啊、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这边一控都启动，南港入口一控也是，还有国三就是因为国五南下车多嘛，所以细直到南港、国三北上三鹰木栅这边也都实施一控了。你知道一控对人车有效，对猫是没有效的。
1: 对，但对人真的很有效。例如说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杨梅到新竹这边，因为车流明显增加，所以这个上围是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启动管制了。
0: 对，
1: 那可能你在下面要等久一点，但是上到国道以后会走得比较顺。那这两天是没有高层载，昨天有，知道吗？昨天我本来想要往南走去玩耍，
0: 对，
1: 结果呢要出发前突然想到，哎，你丢哦，昨天有高层载哦，
0: 没有，
1: 所以立刻改了这个行动的方向。就像王晴刚才讲的，我就是随时在那边移动着的人。
0: 就是如果我们人不够用猫凑数也不行，对不对？
1: 行，亲爱的朋友，你不要觉得你车上带了两只猫就说，哎呀，高承载三人嘛，我家有车上有三个，
0: 这是我的孩子，你不要歧视他，这样子没有用哦，
1: 不可以这样子，没有用的，跟警察说也是没有用的。
0: 对，现在台北市的交管的话，养德大道至诚路口是交管，然后中坡北路、中澳东路五段到市民大道七段东侧这边也是施工，环山路三段、内湖路二段到103巷这边哦，如果行经要稍微注意。
1: 哎，我刚才看到台中也有一个事故哦，是在台中的向上路往文心路、黎明东路的外侧。那后方车流是正常的，不过远景已经到场处理了，我们就放心交给远景。那请大家循序渐进。
0: 你看，上班的不止我们，还有远景，哎，
1: 真的辛苦了，中秋连假四天呢。
0: 就是啊，其实执勤真的是就是排班，如果大家身边有认识，就是不只是警察同仁啦，就是那种需要排班，或者是其实像我今天在上班的路上看到很多人在修路，就是很多工人在铺，就是类似在压马路那种。
1: 你知道这种连假上班的辛苦的朋友叫做什么吗？
0: 叫做什么？
1: 廉价劳工。
0: 廉价的劳工，
1: 是的。
0: 那我也是廉价劳工。
1: 是是是，你是廉价的哦，不是不是价钱很低的哦，是叫做连续的廉价，好不好？
0: 哦，原来我是廉价劳工。
1: 是的，辛苦您了，您廉价但不廉价。
0: 如果你结婚了就是廉价老公。
1: 这
0: 种话不能乱说。
1: 真的不能乱说，被听众投诉。
0: 对，
1: 哎，你在说什么啊？
0: 那你说养一个多月的小猫他还需要喂奶吗？
1: 不用了，因为收他的朋友们，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们有一群朋友在收流浪猫嘛，那他们都会非常非常负责、非常好心的，就是把猫养到断奶，再送到下一户人家去，因为担心说接手的人没有时间喂他们奶，那小猫猫就会长不好。
0: 哇，
1: 他们通常都是养到断奶之后，才送到下一个主人的家里。
0: 嗯，所以你就是得到他，这样很奇怪。你收养他。
1: 我得到一只已经断奶的猫，
0: 这样子
1: 啊，可以哈，对对对。
0: 那猫那么小，
1: 断奶的猫是一件非常，要说可爱也可以说可怕，因为它已经活动力非常强了。
0: 对，
1: 所以我告诉你，我家现在就是处于一个，别人家是中秋人团圆，我们家是中秋猫团乱，团乱，
0: 团乱，
1: 团乱，真的。
0: 可是猫那么小也会拆家吗？它应该肌肉量不像大猫这么强啊。
1: 大猫虽然肌肉量强，可是大猫因为已经被你
0: 驯化了，
1: 教了一阵子。对对，比如说你跟他说，哎，你不可以打翻水啊，或你不可以很暴走的跳上柜子，这些他们都已经懂了。但是小猫没有，他要从头教起。所以呢，在这段时间，他还是非常不知分寸，就直接冲到桌子上，
0: 他还是非常自然。
1: 对，他就是一个非常。觉得啊，我好开心哦，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砰砰砰，咻咻咻，这样。
0: 天哪，那你最近有中秋有没有什么财务损失啊？
1: 财务损失，我觉得我心灵受伤比较大。
0: 是这样子吗？为什么？
1: 因为我身上都是伤痕呢，没骗你。
0: 所以你除了今天被抓，你之前还有被抓？
1: 对啊，对啊，像昨天我就把那个小小猫抱在身上，抱在胸口嘛。结果呢家人刚好就拿了一个东西，就出了一个声音，你知道小猫很容易被吓到
0: 啊。对，
1: 结果他们一听到那个 其实没有很大声。

0: 这样，嗯，他就整个跳起来，你知道吗？哎，那时候正好在我胸口上，
1: 啊，
0: 所以呢，我现在胸口上有一道抓痕。
1: 天哪，你现在看起来很勇猛，你是胸口有疤的女人。
0: 告诉你，刀疤小林就是我本人。
1: 现在国道三号南下关庙内侧也有小猫误闯，这边要注意哦。然后想要跟大家提醒，台北市国庆大会的 LED 这个墙正在架设，所以今天啊，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怀宁街全线都有管制。然后因为施工的关系，有的时候会扩大管制到周边，像是往南的宝庆路哦，凯道这一段。现在在国一北上的 370.5 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外侧是有轮胎皮，然后在台北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这边车也是颇多的啦。
0: 另外台北市也有一个地方，刚才我们讲说基隆路往南哦，在东王路前外侧的事故呢，很高兴呢交大的朋友告诉我们说北市交控已经把它排除掉了，那已经移到路旁处理。只是呢经过真的你不要东看西看哈，直直往前开，不要看就张望，容易发生事故。
1: 好像猫猫常会说，你刚刚说猫很容易受惊吓哦。我有一个家人啊，就是他的院子里有一只野猫常常会来，那你知道那种关系就是会喂了嘛，已经有一点熟悉度了。然后他就是有一天就是我的家人在除草蹲着的时候，他就去蹭了他，结果他站起来的时候，从蹲着站起来，那个猫就被吓到了，于是就咬了他一口，让他去打破伤风。
0: 哇哦，
1: 你看猫就是很容易惊吓，一直站起来，它以为你要干嘛？
0: 打个破伤风，我要老实说，其实还好，因为呢，我有个朋友有一次来我家住，那我们家是有猫的嘛，
1: 对，
0: 结果那个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样去逗弄了那只猫，触怒了猫，那时候我不在现场，我不知道，我就听到我朋友惨叫了一声，结果脸上也抓了三道痕。
1: 天哪，
0: 我心里很不好意思。
1: 对呀，
0: 我真的不知道那个事情到底怎么发生的。
1: 嗯，
0: 啊，所以要告诉朋友们，如果说你对于不熟悉的猫啊，不要很快的去逗弄它。因为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到一个像是网美餐厅这一类的，里面有养猫，我就想说啊，那这猫一定都很亲人吧，或什么的，
1: 对，
0: 就去摸了其中一只猫，
1: 没
0: 想到，殊不知它的魔爪就伸出来了。就往我的手上非常用力的抓了，就是血立刻滴下来的那种伤痕。
1: 天哪！
0: 所以呢，提醒大家，就是当你去跟猫玩，你可能先问一下主人家说这只猫可以怎么玩，或他不喜欢人家碰它哪里，可能要先了解一下。
1: 一般真的猫那个可以摸安全的地方，即便你跟它熟，像我跟我的猫已经十几年了，它还是很多地方是不喜欢你碰到的。
0: 对对，所以才说要特别去问一下主人说，哎，这个猫是不是鼻子不能碰啊，或者是屁股不能碰啊，像刚才你有提到说路上有一个什么猫的事故嘛，猫猫都会走到路上来，
1: 对，
0: 然后听到这个状况的时候，我都想啊，如果我的朋友听到，他们就很快去救猫。
1: 那赶快跟他讲，
0: 救的时候，对，但救的时候当然也要小心，因为你也不知道那个猫的习性是什么。我相信他们比较有经验的话可能知道怎么处理，但如果比较没有经验，你纯粹是觉得猫很可爱想跟它玩，那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我们现在看到国道三号南下呢，194.6 公里哦，和美到彰化这边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内外侧的车道，国际队已经去处理
1: 了，
0: 对，但是后方有回堵一公里哦，所以在走国道三号南下194公里这边的朋友要特别的注意咯。
1: 那台21线南下的60-63九龙路口到水社这段塞塞的，为什么呢？因为周边日月潭停车场已经满了，所以大家去别的景点，因为你想象的好景点都有更早的鸟已经出门了。台74线东向的33-38雾峰汇入国三也塞塞的哦，因为南下雾峰这边车比较多，建议你可以下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台63线接国三大里二这里。那国一北上的370.5靠近五甲系统外侧是有轮胎皮掉落。那持续广播刚虽然说过了，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真的很多，所以可以的话我们可以从别的地方上去。
0: 国道三号就南港的联络道要往国三，这个看起来要去宜兰的朋友还蛮多的。
1: 对啊，所以这个叫联络道齁，但如果你过去可能就是联络会堵堵的，这个不太好联络，所以
0: 那就不要联络了。不可以。
1: 对对对，

0: 玉山梦平常跑不见，我们也没有不联络啊，对不对？
1: 我跟你讲，我每次报路况哦，看到这些路段，我的脑海里都会涌现出那个地方的样子。
0: 真的、啊？
1: 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台二十一线的南下60到63，有没有？
0: 对，
1: 就是九龙路口到水社路段。
0: 对，
1: 那你就是要去日月潭玩耍了，还告诉你说日月潭周边的停车场已经满。你知道吗？
0: 嗯，
1: 我的脑海里就浮现了我不久前去日月潭环湖走一圈的样子。
0: 不久前，什么时候？为什么我不知道？
1: 因为你不走路啊。
0: 我走路好吗？我现在日行万步哎、欸。
1: 真假的耶？
0: 真的，因为我实在是个不爱运动的人。后来我发现，为了要维持我基本的健康，那就走路吧。因为走路我是喜欢的，除了走路之外，我都不喜欢。但其实只有走路不够，
1: 对，走路真的不够。但我呢，我的走路比较喜欢要去走户外，例如说我刚刚讲的那个日月潭环湖啊、
0: 对。
1: 那我现在看到说是周边停车场已经满了，我就想提醒大家说，对，你如果可以走路的话，可以把车停远一点，因为周边停车场都已经满了嘛。
0: 对。
1: 但是台二十一线是真的很漂亮，所以你可以停远一点，然后走过去。不然，如果像王晴这样，如果很不喜欢走路，你只好到其他的周边景点去玩耍咯。
0: 对啊，你也可以停在台北走去啊。
1: 哦，你先走走看，我可以 follow 你。 I will follow you.
0: Follow you. 我可以在 Google 上查一下、欸、好像走去大概要8个小时。
1: 我觉得不止欸，从台北走到日月潭不止啦。
0: 不知道欸，我现在看到有一些高中生做了那个他们的壮游，就是他们真的就是类似从北走到南，然后一开始都兴致满满，然后拍到中途就是全身又脏又臭，然后又消沉，脚又痛，然后他们后来就真的拄杖，就才发现原来走路需要杖的感觉。他们的一把体验就是真的是很酷，好像就是从台北走到台中。
1: 嗯，你刚这样讲，我其实在想一些环岛的朋友，他们一天，比如说我有个朋友，他是从台北开始骑走哈，走了早上开始骑走，走到晚上要睡觉的地方。最多最多新竹呢，所以你说走到日月潭是不可能的、
0: 哇，这样子啊，
1: 走到高雄更不可能。然后高雄现在有一个事故，高雄市的台深一路的160号交通事故，已经消除了，排除
0: 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对，太好了。
0: 但是
1: 走不到高雄的，亲爱的。
0: 但是你刚刚说的新竹现在是有活动管制的，县政六路、光明九路、光明六路，这些你心里一定 都知道在哪里，对不对？活动管制，毕竟你是新竹的孩子，
1: 是的。然后县政六路这一区就是包含光明九路到光明六路，管制的时间是到9月28号的晚上12点，你要记得哟。
0: 你果然很清楚。那国道四号呢？
1: 国道四号现在西行11公里，就是在台中系统那一带啊，那边要转国一北上的匝道，现在这边车子也很多。来，让我掐指一算。国道四号西行11公里，台中系统转国一北上，他们要去哪里嘞？对，大概在后里那一带。
0: 我决定要学500，全部给你报。那台二十一线呢？
1: 又来了，
0: 你知道500的演唱会？
1: 跟你讲啊，对啊，台二十一线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新中横公路南下60到63公里，就是要去日月潭的朋友，你要停远一点，因为现在九龙路口到水社路段现在很塞车。
0: 好棒哦，好棒哦，这就是500的感觉，就是你只要说你说，然后下面的人就会唱。
1: 你说，然后嘞，
0: 台74线的梦平，东向33到38公里啦，台74线雾峰会国三这边车比较多啦。好啦，
1: 好啦，你说
0: 你啊，
1: 不该爱的人，
0: 为什么中秋节我们还这边采一鱼青啊？
1: 因为中秋节很多朋友们他们会出门去玩嘛，那听警广是必然的一部好车的标准配备。
0: 警察广播电台，
1: 是，我们要来，我们要好好的服务听众朋友，因为他们在路上，如果塞车是真的很辛苦。
0: 对，所以希望大家听一听之后，不知不觉，就到目的地了呢。
1: 真的，我们的功能就是这样啊，让大家觉得啊，开车的时候一面听我们在那边报路况，一面听我们分享生活的大小事，
0: 然后
1: 觉得很愉快，
0: 一边说猫的坏话。他现在在家里耳朵很痒，说
1: 然后一直烧耳朵，用后脚抓
0: 抓抓抓。好啦，那如果大家想要看梦萍的猫，可以上梦萍 online； 要看王晴的猫，就上王晴 on air。今天我们都相当大方的。 在我们的脸书上，哎呀，这个平。

0: 平常不公开的，像那个有一些特展有没有？平常都不公开，对，
1: 就故宫医院特展的意思，
0: 没错没错，
1: 有什么好藏啦，真是的，
0: 是我们的藏猫哎、
1: 欸，藏猫还要移动展览就对了，
0: 对，那希望孟平的猫大概在半年之后再来拍就不认识了，因为小猫跟大猫会长得完全不一样。
1: 对，是的，
0: 嗯，那也希望孟平让我在猫长大前摸到它，谢谢。
1: 一定可以的，好不好？让你的腿上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0: 、哦、那就不用了，那就不用了。好，那我到时候再跟听众朋友分享到时候的实况。
1: 是的，
0: 嗯，那谢谢孟平，后面的路况就我来报了。
1: 您努力啊，加油哈。
0: OK， 那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拜拜。10:25，非常谢谢我们的特派员孟平啊、来跟我们说明了各种路况以及养猫须知。所以各位朋友，如果你有养猫，不晓得听了是否有共鸣。那想养猫还没有养的朋友，也许一开始真的会不太适应哦，但不要生气，因为猫毕竟是不一样的物种。那有的时候只是理解它就是这样，它也不是有恶意，那就可以跟它好好相处哦。那像刚提到很容易不小心被猫抓哦，所以如果你初期养猫，你最好就是长袖长裤哦，然后你当然如果在家里很怕手受伤，戴个手套也是可以的啦。那等到你跟它适应良好之后，它就比较不会在你不晓得为什么的时候跟你有摩擦这样子。嗯，刚开始养猫总是很多心情，养猫很久会忘记，但我真的想起早期啊，就是要照顾猫，真的心情是比较害怕紧绷的。好的，那刚提到说新竹县的县政六路、光明九路、六路这边是活动管制哦。台六十一线南下44.2公务段过了观音中线是不勾绳掉落，台74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比较多，台中星光原百周边道路车多，台中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国四西行11公里台中系统转国一北上匝道车多。好，那希望大家都顺顺利利平安到达目的地。我们来听歌休息一下，这首歌是来自夏川里美的夏日回忆。

时光它从不等候，一转眼我们都在教室钟声中长大。感谢每个求学阶段陪伴我们成长的老师，让我们在成为大人的路上充满宝贵的回忆。祝每位老师教师节快乐。大家好，我是小魏魏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时光

0: 京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1: 教师节快乐。
2: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年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3: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2: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3: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2: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0: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1: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忘记，那我也可以努力寻找别的东西，推翻往事历历，然后要问自己。

不过也相当深沉的一首歌。现在台六十一线南下44.2公务段正在处理过观音中线的布沟神，台中的星光原柏周边道路车蛮多的，台74线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这里车比较多。那像新竹竹北的县政六路、光明九路到光明六路是活动管制。国四西行的11公里台中系统接国一北上匝道，目前呢车是比较多一些些的。有路况请告诉我们0800001123。那刚才跟孟平聊到这个我们的猫，如果说你要现在来我们节目互动签到看猫，都可以来 Facebook 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 等一下再来看看最新签到的朋友吧。现在这一首歌是来自小张的 Truthfully。

Truthfully。那我们来看看最新签到的朋友，最新签到的是蔡进道，说大家早，好可爱的猫咪，谢谢你。再来是范刚毅，说晴姐早安，这几天礼拜天气都很好，适合出门走走，要注意防晒。对，截至目前都还很需要防晒哦。再来是洪顺尧，早安，许流星，中秋节快乐。然后签到的是张永贝，中秋节快乐，可爱的猫。然后林传承说捡到两只浪浪，不知道吃，不太会吃鱼，猫罐头不知道是不是养的活。那这边建议哦，就是其实动物需要营养的东西，也许我们会觉得罐头好像比干饲料高级，对吗？其实重要的是营养的配方哦，就是对猫来说主食哦，其实你可能就要挑这个营养比较好的干饲料，也并不是说牌子大就好，有一些牌子大但是钠含量太高，就是太咸或是颜色五花八门，可能添加物比较多。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在挑选猫饲料的时候都会选择蛋白质比较高一些些的，碳水少一些些的，原因是因为猫啊，它的祖先是从沙漠发迹的，所以它本身是纯肉食的动物哦。那它是很需要蛋白质，相对的，像我们人类代谢碳水很容易，但对猫来说不是这样的。而狗是杂食性的，猫其实严格来说是偏向肉食性的。好，所以就是说如果这个罐头跟营养的干粮选一的话呢，是选干粮。那罐头通常是副食，就是吃了这个营养补足之余哦，来吃这个鱼的罐头。不然如果只靠鱼罐头喂猫，长期来说其实健康状况通常是容易出问题的。当然啦，如果野猫的话例外，因为对它来说能吃到就不错了。但是也要提醒朋友哦，如果你在路上想要去喂流浪的猫狗，请你务必要注意卫生环境，不要只有一种觉得好像，哎呀，我觉得它好可怜哦，好可爱，我想要喂它。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不能把东西摆在那里，然后人就走了耶。路上如果你就这样子摆一个便当，它被太阳晒一晒是会腐臭的，那到时候变成垃圾在路边，狗狗吃完或猫咪吃完，它们是不会自己拿去丢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喂，那拜托你，就是你必须要自己去收拾那个部分哦。然后再来就是，事实上其实如果大量的去喂食路上的猫狗的话，对于整体环境来说长期会是负担，因为如果说他们在外面大量繁殖哦，那个是就是对于环境的脏乱来说，有的时候是一个蛮大的负担。所以其实比较现在推广的事情是所谓的原地放养，结扎然后原地放养，就是说他已经习惯了那一代的生活圈，但如果有能力比起一味的去喂他，更好的是带他去兽医那边检查一下身体驱虫哦，让他这个卫生状况好一点之后让他结扎，结扎之后他如果在原地不会再繁殖，那对于这个环境来说就会好很多，你也不用担心说狗狗会造成未来的这个乱源或是猫咪。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事情就是想的长远一点点啦哦，我们有爱会想要照顾他很好，但如果只想照顾他不想后续，比如说环境你也不顾哦，未来你也不顾，那其实对长远来说我们反而不是在做一件好事。好，现在在国一北上的 370.5 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外侧有轮胎皮掉落，台七十四线东向33到38雾峰汇入国三这边是塞的哦，然后车是蛮多的。国道四号西行11公里台中系统转国一北上车多。好的，然后我们继续来签到。如果你要加入我们节目互动的行列，可以来 Facebook 王晴 on air， 今天的晴 ONAIR。那再来签到的是玲玲啊，玲玲说健康平安，秋节愉快愉快。然后呢，这个谢瑞莹说，虽然看贵公子多年，但一早仍被少年猪萌到。对哦，果然是追踪多年的朋友，很久以前我们就有 po 过朱比的照片，那今天 po 的这一张是他相对年轻的时候的照片。然后他这个还附上了这个新北的金色街道布满国旗，准备要双十国庆的这个画面给我们，谢谢分享。哇，这个一早的阳光真的是让街道看起来非常的清爽。然后再来是一个小时前的大头的签到哦，洪元廷说太阳出来了，谢谢你街景的分享。然后再来签到的是永慈，永慈说这几天蛋黄酥吃的超开心，突然发现月亮脸变成了太阳饼，小太阳来报道。这个太严重了吧，蛋黄酥先吃成月亮脸又变成太阳饼，这个
这不鼓励不推广哦。好，然后再来是郑辉奎，早安啊。金义涛说，这个他女儿看到冰的这个照片是女儿本人的照片吗？太可爱了。然后金义涛说，他觉得爸爸比较帅，我觉得女儿也蛮可爱的啦。嗯，然后再来是祝红俊啊，红俊早安。吕明，吕明早安啊。再来是欣婷，欣婷就说，可爱的朱比好疗愈，今天国五他走的时候没什么塞车，所以要跟家人开心去宜兰玩，太棒了，希望你玩得愉快。

现在台六十一线南下44.2公里，过了观音中线的布沟省，还没有排除哦。然后台湾大道跟河南路的分隔岛施工，现在台中的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南京东路外侧也施工，还有星光原柏周边车多，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这首歌呢是来自肖战的《不要回头》。

等一下整理会帮你汇准完整路况哦。那台二十一线南下60到63公里日月潭周边停车场是已经满了。好的，有路况告诉我们0800-00123。想要跟节目互动，可以来 Facebook 王晴 On Air。王晴的晴是晴天的晴哦 ，On 是On Air 是 O N A I R。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这首歌是来自林夕子的第几首歌？名字就叫做《第几首歌》。这首是 Demo 初心版。

0: 钟响十二点整，我们是
1: 红花乐团。
0: 开车上路，收听警广，让您掌握方向，拥有安全感。
2: 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圈内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看着

0: 水里头，尽管路况导航。
1: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六十一线南下44.2公务段已经在处理过了观音中线吊的布钩绳。高雄中山三路150号有事故，新兴区五福一路也是有事故。新店现在台电施工，所以建国路289号就在医院前方耗制不亮哦。那目前这个停电预计是到傍晚的4点。国一南下在367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中外线道有矿泉水散落，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所以导致后方回堵，请大家在高雄九如就已经可以改道了。国三南下在台64线会中和的交流道的地方，现在中和入口匝道有一台箱型车抛锚。台14甲现在合欢山周边停车场都已经满了，那现在有同仁在现场加强疏导，取缔违规，所以千万不要路边停车。台21线南下的60到63，九龙路口到水社这一段拥塞，日月潭周边停车场也是满了。台19线北上80公里，埔子这里中线有散落物。国一北上的319.3，大湾靠近永康中线掉了一个类似轮框的东西。至于台18线的20到66.5西行的方向，嘉义这段车比较多，要记得耐心行驶。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2: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的《头号甜心》。国道三号南下，在台64线汇入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厢型车抛锚。台14甲就是花山周边车是比较多的，那现在有人在周边疏导。如果说你想要加入我们节目互动的行列，欢迎来我们的脸书，我们的 Facebook 是王晴 on air， 今天的晴 onair。那这个有陆陆续续有朋友来签到了哦。那今天呢，就是我跟孟平分享，各自分享了家里面的猫养猫的事情哦，以及最新的路况。我们最新签到的朋友是 Lisa 许，就刚刚签到说午安，中秋愉快，太阳来了。然后再来周董签到说，真是一只白富美，我们家是软烂肥，附上了你们家猫的照片。哦，这猫很可爱耶，你们家的是绿眼睛，哦，我觉得绿色的眼睛真的很可爱。好，再来是 Gassing 吴的签到，午安 OK。 好，那也欢迎大家来。那如果说你现在在台中，星光原柏周边车市比较多，台18线20到 16.5 嘉义这一段车市稍微多一些。最新的事故在国道10号东向接国一南下匝道，两台车撞在一起。新店呢的绕境活动，民权路、中正路、民

族路、北新路、中央路、央北一二路都有可能会因为绕境而受到部分的影响哦。绕境是到晚上的7:30才会结束。那么我们来关心一下诈骗的事情哦。我想大家

14亿5029.6万哦。那查获最多这个集团的县市是台中，拦阻最多金额的县市是台北。那大家知道就是在这个受理件数上面的第一名是什么吗？第一名是假网拍，第二名假投资，第三名色情应招诈财诈骗，第四名假交友，第五名呢是征婚诈财的诈骗。这些事情我们都要放在心上。那像最近啊，就有一个上班族平常处理公司的一些财务，那老板常出国谈生意，在台湾的时间不多，通常都是用通讯软体的公务群组或者是电子邮件来交办工作，那有的时候就会直接吩咐主管事情哦，或者会找这位朋友。所以呢，他有一天在公司的 email 看到一封信，信件就老板寄的，点开来看呢，他就说哦，有一个通讯软体会开一个新的群组，要他加入来讨论公务啊。文末呢就附了一个 LINE 的连结，那这个新的群组有两三个人，其中一个成员是老板，然后这个群组里面的这个老板就说海外有一个业务需要付租金、仓储费跟货款，要他汇款到指定的境外账户。那临柜汇款呢、啊、行员有开口问说这个是为什么，那他就说因为公司的业务要长跑银行汇款，有一个海外拓点，然后银行就 OK 了。但过了几天，银行就发现怪怪，提醒公司说这个有一个银行的警讯哦。然后这个他就跟老板讲，结果人在海外的老板就说这什么款项啊，我怎么不知道，他才发现不对，赶快就跟其他主管讨论哦，才发现说原来那封 email 啊，公务群组全部都是假的，是诈骗，不是老板发的，就是假装是老板叫他把钱汇出去，才知道说原来这是个圈套，真的是相当的恐怖。那所以我们哦，如果说只要有人叫你新增 LINE 群组啊，或是要你付钱，你一定要跟当事人 double check 这个真伪哦。那如果说有海外的汇款需要，新增或临时提供的账户都要提高警觉。那如果说今天数额比较大，你一定要建立双人复核或电话确认，千万不要用 LINE 软体就觉得好像 OK 了，就相信了哦。因为像这种假冒公司的诈骗集团，他可能就是叫你加入一个假的公务群组，降低戒心。而且你会觉得说，他怎么知道老板的名字？他怎么会？也许他今天就是透过侧面先骇入了你周边的东西，不知道渗透进来了，所以就取信于你。因为你想说这些事情只有公司内部的人会知道，等到被骗都是非常大笔的金额哦，那这个不可以不小心。

常跟大家宣导诈骗，希望大家心里都多多的、有个底，这样子我们才有免疫力。现在国道三号因为国五南下车多，所以汐止到南港、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是实施匝道一控的。国道十号东向接国一南下匝道，稍早两台车事故还没有排除。来听林凡的《五年几天》。

0: 最新的事故在国道六号东向17.8国姓一号隧道内侧两台车，国一北上165.9台中系统内侧也是两台车事故，还有国十稍早的东向接国一南向匝道两台车事故哦。大家出来玩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家哦。这些事故呢，也许你听了会觉得就是一件事情，但真的如果是你熟悉的人，你会好担心。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在路上会眼睁睁的看到路上有事故，可能有人就在马路旁边受伤了，在等待救护车哦，然后或者是车就倒在路边碎掉了哦，或者是前面为什么堵住了乱成一团了哦，因为有这个交通事故挡在那里。这些事情看了或许在当下心里都会有一点点的感觉，那我们不要忘记注意自己的平安就是这么的重要。周杰伦的歌将军。
1: 过来，你走吧，
2: 走，
1: 他没破了吗？他。

0: 北将军。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5: 12:21，我们现在是小晚上的柏林来跟我们说明。柏林午安。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先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2度。而在高雄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基门现在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30度，澎湖及七美则是晴时多云，气温31度。再来是部分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以及澳门都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31度。日本东京以及大阪现在是下着小阵雨的，气温20度。韩国釜山则是多云时晴，气温21度。泰国曼谷也是下雨的天气，能见度5000公尺，气温25度。而今天航班动态的部分，下午的釜山航空 BX796 飞往釜山的航班稍微有延误的情形。另外，济州的 IT676 也飞往济州，也是稍微有延误的情形。其余的国际线和国内线目前都是正常，没有异动。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行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人机。高雄机场已经配有无人机的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而香港桂林、口风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以及高雄港区都是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如果违反规定，将处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的罚锾。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的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以及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再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5: 谢谢，拜拜。

是的，希望大家不管搭乘什么交通工具都要平平安安的。那最新的事故目前仍然是国道六号东向 17.8 的国信一隧道内侧两台车撞在一起，而国一北上在 165.9 台中系统内侧也是两台车事故，国十东向接国一南下匝道两台车事故，台北市养德大道至诚路口目前呢是交通管制的，新店的民权路、中正路、民族路、北新路、中央路、央北一二路主要道路呢，因为绕境活动预期对交通会造成一些影响，所以机动管制一直会到晚上的七点半。好，那么等一下呢，我们12点半要来进新闻，要来关心一下大小事啦。那在这个新闻之前，我们要来听的歌是来自顺子的《写一首歌》，希望大家在舒服的歌声中好好的享受你的假期。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9月26号星期六的金广午间新闻。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中秋连假到下周三，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稳定天气。直到10月1号，东北季风增强，阴风面降雨增加。气象署预报员郑杰仁说：“
2: 我这波东北季风风速不会很强，水汽量也没有到很多，所以在1号周四当天，就在阴风面的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地区转为有一些零零星星的下雨机会。”而其他地方的话，在午后的降雨区域会比前几天稍微扩大一些，包含在南部地区，包含山区平地以及其他的山区，午后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而到了10月2日，整体东北季风进来的水汽量会稍微多一些些，因此迎风面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有一些降雨机会。而午后降雨区域的话，同样是山各地的山区和南部地区有一些午后阵雨。而这波东北季风强度上来说不是很强，水汽量没有到很多，温度上降幅的话，北部宜兰可能稍微降1-2度在高温部分，而其他地方的话感受上不是太明显。
1: 今天是中秋连假的第二天，高速公路局预估国一、国三、国五以及国十有9个路段容易车多拥塞，其中国五北返的车潮会从下午3点开始涌现，一路塞到晚上10点，提醒民众避开尖峰的时段。林雨晨的报道。
3: 高速公路局预估中秋连假的第二天，国道全线交通量为1,140,000万车公里。目前国五南向、国三往国五方向有车多拥塞的情况，预估国五南向车多的情况会持续到下午3点。而国一南向杨梅到头份、国三南向中和到关心，车流则是到中午会逐渐疏解。路况预报员游一云说，
4: 在北向部分，国五北返车潮会从下午3点会有开始车多拥塞，一直持续至晚上10点左右。中部地区南向部分，国一的彰化系统至埔盐系统，以及国三快关至雾峰以及草屯至民间路段，则是早上9点多开始有车流拥塞情况，并且一直持续至中午。在南部地区，国十东向的顶金系统至燕巢系统也是早上有车流拥塞情形，一直持续至中午。
3: 高速公路局建议用路人，国一、国三可改走台61，南投往返台中地区可改走台63，雾峰往返台中以北可改走台74及国四，宜兰往台北地区可改走台9。另外，公路局在台61及台68有平面路口封闭及管制措施，下午在台61、台74、台86等路段有拥塞的情况，相关的资讯可上公路局网站或是幸福公路 APP 查询。金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美国国务院官员重申力挺台湾，持续参与太平洋岛国论坛。外交部对于美国国务院支持台湾的坚定立场再次表达欢迎与肯定，并强调台湾会继续跟美国强化合作。朱维森的报道。
5: 美国国务院亚太局奥纽及太平洋岛国事务副助卿莫瑞日前说明美方今年出席太平洋岛国论坛成果时，特别提到台美及其他理念相近国家合作确保论坛会员国都连接可信赖海底电缆网络所做的努力，并重申美国强烈支持台湾持续参与太平洋岛国论坛。外交部欢迎美国国务院重申挺台坚定立场，发言人萧光伟说，
6: 我国也将持续秉持太平洋之道的精神，并以发展伙伴身份，在既有互信与合作的基础上，透过总和外交以及落实荣邦计划，持续深化和 PIF 及其会员国的伙伴关系。
5: 外交部期待后续透过强化与美国等伙伴在帛琉等第三国的具体合作，携手回应太平洋地区的发展需求，展现提升区域韧性的共同决心。未来也将持续透过总和外交整合政府、跨部会、产业及民间资源，与理念相近国家共同促进太平洋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了解决电动车驾驶的长途里程焦虑，交通部持续部件黄台的充电网路，目前全台的公共充电桩已经突破16000家，国道服务区

0: 区也全面建置快充站。叶柔纯的报道。
1: 电动车充电网在扩大，截至七月底，全国公共充电桩的总数已经达到16280枪，对应同期电动小客车的登记数14万多辆。不论是车桩比还是快慢充的比例，都优于欧盟的标准。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检验机证汤汝彦说：“
2: 整体的车桩比呢是9.2:1啊，那比欧盟的10:1的这个标准还要来得好。”那针对快充的部分也已经达到35.7:1，也比欧盟要求的80:1要来得好。好，这个所以是我们整体的整个充电桩的状况。
1: 除了国道和西滨公路广设快充，台铁也在东部的旧处车站设桩串联路网，缓解东部驾驶电动车里程焦虑。随公部门带头部件，民间充电市场发展日益蓬勃，已经有54家的充电营运商投入充电的服务，相较112年第三季成长了1倍以上。交通部表示，未来还将由扩增数量深化至提升营运品质，打造更为便捷可靠的公共充电服务网络。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当企业普遍使用 LINE 作为通讯软体，冒用公司主管名义的取财诈骗也越来越容易发生。其实局分享常见的三种诈骗手法，提醒民众留意。尤英妮的报道。
3: 某基金会员工小梁在工作信箱收到一封显示为理事长的来信，要求小梁建立一个 LINE 群组，并提供群组 QR code 让理事长能够加入。随后理事长便在 LINE 群组指示小梁从基金会账户汇出350万元。事后当小梁在其他群组发现理事长真正的 LINE 账号，才发现受骗。刑事局诈欺犯罪防治中心股长罗世杰说，
4: 歹徒都会先去从网络上面找寻各个公司或者是财团法人他们对外公开的 email 的电子邮件地址以及公司的一些主管的资讯，然后用伪冒的主管寄 email 给公司的员工。但我觉得对于财团法人，他们可能都需要去接受一些信件或是捐款，所以他们不可能把自己的 email 去做隐藏。最重要应该还是要强化自己内部的一些治安意识啊。
3: 第二种常见手法则是歹徒装成国税局或其他机关，诱使员工点击钓鱼连结，借此入侵公务电脑上的 LINE 软体。第三种则是日前很流行的利用宠物投票化作票选等钓鱼连结，又使被害人登入 LINE 账号密码及简讯验证码，进一步盗用账号。提醒大家，如果涉及汇款，务必当面向本人查证。如果不慎账号遭到盗用，善用 LINE 官方再次登入的功能自救，并立即变更密码向警方报案。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内政部推动老宅延寿补助计划，新北市的偷天住宅以及公寓补助申请踊跃。为了让民众了解老宅延寿、整建维护、太阳光电等相关的补助内容，公务局将在29区举办说明会，引领民众提早准备。刘威的报道。
5: 老宅延寿补助计划是针对屋龄30年以上、4到6层楼公寓以及6楼以下偷天住宅，改善管线、建物立面、屋顶防水隔热以及无障碍设施等，透过修缮维护提升居住品质还有环境安全。新北市公务局总工程师杨志忠指出，由于该补助方案推出之后，申请及询问热烈，为了让民众更深入了解，将巡回全市29个行政区办理老宅延寿补助专场说明会，
6: 同时整合整建维护、太阳能光电设置、辅具及无障碍环境改善等多项补助，一次说明各项的申请条件、流程及准备事项，鼓励住户及早展开沟通与资料整理，待明年度计划公告受理后，能够迅速提出申请。
5: 公务局强调，老旧建物定期维护还有补强，是提升都市居住安全还有延长房屋寿命的关键，期盼透过深入社区宣导，并整合跨局处统一说明，协助市民解决整合疑难杂症，让老宅延寿从有需求进一步走向有准备，共同提升新北市居住品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华东的地形狭长，包括偏乡、离岛，遇到地震及台风，道路中断，就无法提供紧急的医疗需求。健保署成立东区全人推动委员会，推动医疗无人机，筑集希望优先支援紧急的医疗需求，下一步将达成日常物流常规化。张涵的报道。
7: 花莲近年地震、堰塞、湖灾害频传，是花莲慈济医院投入医疗无人机的契机。去年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成灾，光复乡的部分居民安置在收容所，不方便到医疗站。花莲慈济医院远距视讯确认用药需求，再由医师开

0: 备处方药师调剂，利用无人机将药品送往灾区。现在无人机新机型可以直接从窗户起降，系统可以自动起降充电，并接受远端监控。运输箱具备冷链温度控管，可以用来运送药物、血品、医材以及检体。花莲慈济医院副院长，也是中央健保署东区全人推动委员会副执行长陈兴柱表示，偏乡医疗欠缺，推动全人医疗，促进偏乡民众健康，也能够减少医疗成本。
1: 医疗转成健康，就是偏远狭长，如果没有让民众更健康的话，那么花的医疗有可能成本会更高。
0: 东部医疗无人机推动，将会诊不同医疗院所以及地区的配送需求，规划常态航线、起降据点以及调度方式。目标希望建立平时可以运作、灾时能够立即支援的东部医疗无人机物流。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糖尿病与每天的饮食息息相关，彰化县政府启动全国最大连续血糖监测社区卫教服务，结合智慧科技以及基层的照护，提升糖尿病以及高风险族群自我健康管理的能力。黄俊伟的报道。
3: 全国最大3625连续血糖监测戏剧院社区卫教服务，由彰化县医师工会结合全县64家基层诊所，提供3625名符合资格民众免费接受戏剧院安装及卫教。王惠美县长说，经医师评估适合之后，就可在住家附近的合作诊所接受服务，不必一定到大医院。
4: 吃什么，然后运动了多少，还有你的这个生活习惯，睡觉睡得好不好，那造成你的血糖的一个波动都能够非常的一个更清楚哦。那在这边要特别谢谢有64家我们基层的医疗诊所，他们呢一起来合作这样的一个这个计划。那我们如果有这方面困扰的乡亲，记得要提早报名哦。3625个名额如果募集完了就不好意思啊，自己来开支的话大概要2500块钱自费哦。
3: 连续血糖监测 CGN 社区卫教服务计划，提供每个价值约2000元到2500元的 CGN 设备，第一阶段先由参与诊所针对门诊就医个案示范，后续将开放糖尿病前期、糖尿病、代谢症候群及肥胖等资格民众。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苗栗县年度音乐盛事山亮青春大型演唱会将于10月23号、24号在苗栗巨蛋体育馆登场，10月8号下午4点起开放免费索票。陈怡玲的报道。
5: 苗栗县政府劳工及青年发展处表示，山亮青春演唱会今年迈入第四年，10月23号率先登场的是魅力经典，24号接棒的是魅力青春，两场演唱会都在苗栗市巨蛋体育场登场，由综艺天后白冰冰主持，10月8号下午4点起开放免费索票。县长钟东锦说，
6: 那我们索票是在10月8号的下午4点以后到6点，那取票的地点在我们苗北演艺厅，还有我们青创指挥部，还有苗栗火车站前广场前的那个 7 希望大家准时去排队取票，一个人实名登记限索四张票。刚刚我听苗栗市英文中市长在这几天刚好办风筝节，我们这样搭配起来，白天去看风筝带着小朋友，然后晚上来听音乐会，我觉得是很好的享受。
5: 钟东锦县长表示，今年卡司阵容坚强，包括吴宗宪、齐豫、艾薇、911等艺人，满足不同年龄层与族群的期待。新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7: 新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不过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9到34度，中部地区28到34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8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I Lived 来自共和时代，12:49。台十四甲和花山周边停车场已经满了，那现在远景在现场加强疏导，取缔违规车辆。南投台21线、台21甲、日月潭周边停车场也是满了。高架在五羊南下46公里，中卸是铁梯掉了。台北市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满场。南投埔里仁爱路往清境靠近观音桥附近有2起事故。台61线南下79.2美山路口有事故。台21线南下63到60，就是九龙路口到水社也塞塞的。小港的平和东路跟翠亨南路有

有事故，左营环潭路101有事故，前镇中山三路这里有事故。你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琴莹，节目剩下最后的9分半，那接下来我们时间就要给 Kira 了耶。那在这之前呢，我们来看看最新来签到的朋友。如果你今天还来不及到我们节目签到表上，你现在可以来我们的脸书，是王琴 on air， 今天的琴 onair 是我们的 Facebook。 那最新来签到的是谁呢？是陈俊成，说午安来迟了，永远不迟哦。然后再来是金鱼说中秋假期愉快，对，还有教师节快乐。然后再来是中线就是说今天的这一个考试结果已经出来了，祝福你。然后再来是 Lisa 许，中秋愉快，太阳来了。然后再来是这个周董说他们家的这个猫是这个不是白富美哦，不，我觉得你们家的猫非常的可爱。然后再是 Gapsing 吴，午安，蔡金道 ，OK， 祝福你 ，OK， 谢谢大家。那这首歌是来自许茹芸的《深渊》。

到了要说拜拜的时间了耶。台十四甲和花山周边停车场目前是满了，现场有疏导，而且会取缔违规，要守规矩哦。南投台21线跟21甲日月潭周边停车场也满了，这就是廉价的力量，对吧？廉价的力量明天还会继续上班陪伴各位啊！不管你出门在外还是在家，都要把金光打开，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是午后 Radio， 来自奇拉的节目。那继续听景广，开开心心的。节目最后一首歌要送给你的是来自三浦大直的《新呼吸》。那么我们就明天见喽 ，See you。

午一点钟，各位朋友假爸不会，再忙也要记得吃午餐补充能量哦，吃饱饭笑一个，让我们用愉快的心情迎接午后的时光吧。我是蔡嘉珍，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南投的台21线跟21甲日潭周边停车场都已经满了，可以考虑一下周边的景点。台14甲合欢山周边停车场也是满了，现在正在疏导当中，也会取缔违规，务必要守规矩。五羊高架南下46公里机场系统中线是铁梯掉落。埔里现在南投的仁爱路往清境方向靠近观音桥有两起事故哦，导致车多定点，要留意位置是南投埔里的仁爱路往清境方向的观音桥附近。台北市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高雄小港的平和东路跟翠亨南路有事故，左营的环潭路101号有事故，前镇的中山三路150号有事故。新店的朋友，目前台电施工是在建国路289号的医院前方哦，所以会停电到傍晚的4点左右。而绕境活动呢，同样是新店，在晚上7点之前，民权路、中正路、民族路、北新路、中央路、央北一二路都可能会受到机动管制。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海滩的 party 旁边就是爱我的 lady， 放假的生活就该如此舒适。不过提醒你，喝了酒以后千万不要开车，一句 I'm sorry 也无法给酒驾造成的错误一个交代。我是 Mosca，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辛苦，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周末下午想听点不一样的。
1: 午后拉迪欧陪你

现在下午的1:0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午后拉丁哦，午后 radio 的节目，我是 Kara。感谢前面王晴陪大家3个小时，接下来就会由我在这个中秋连假的第二天，一路陪你到4点钟。好，上周因为临时有工作的关系，所以请假了2天哦。然后是请到秋哥跟好久不见的少宇来陪大家聊聊天。那这周呢，继续来陪伴大家。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哦。首先呢，看到在国道3号南下121公里竹南到大山路段内侧车道出现2部车的事故，请你务必留心了哈、哦。因为呢，这个是在内侧车道，所以麻烦你务必要提高你的警觉心。那已经过了1点钟，那今天是来到连假第二天，所以现在呢，国道5号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入口呢，都在施行这个高承载管制哦。所以呢，要走国五北上的朋友，如果你是自小客车，然后车上未满3人的话，现在是没有办法走国道5号北上的，再麻烦大家改走一下替代道路，或者是凑满3人再上路哦。另外在台北市呢，今天要特别注意到凯达格兰大道现在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车道呢，都因为在架设这个国庆大会 LED 的主题视讯墙的关系，所以说呢是有管制的，管制就刚刚说的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哦、双向都是有管制的哦。另外呢，有可能会扩大管制到的是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的这一段，所以麻烦大家呢，如果行到这一段的时候呢，这附近的时候都提前的注意一下。那当然的话，可以麻烦就尽量来改道了哈，不要不然卡在这里会觉得有一点点的麻烦。好，另外在国五南向呢，特别提醒你哦，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持续开启的，如果在排队，也麻烦你持续保持耐心了。首先送上的歌曲是来自 Lucy 的 Little Star。

0: 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3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地道的金门、澎湖、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9到32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廉价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一位，拜拜。
0: 谢谢。
1: 好，就像刚刚一伟说的哦，今天呢整体的天气都是偏好的。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像今天其实各地的高温，像刚刚讲到松山机场这地方是来到了35度嘛，那其实各地的高温呢大概也都会落在大概31到34度左右，尤其中南部呢局部地方呢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所以提醒大家，今天一定非常多人趁着这种风光明媚的好天气哦跑出去玩了，那记得在户外活动的时候要多多的做好补水哦，补充水分，然后呢也要做好防晒，不要晒伤了。好，另外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现在的交通状况哦。首先看到国一高架南下的44公里，这是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非常多人通报说看到一个铁质的梯子掉落在这里，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那现在呢相关单位也回报进来，他们是说现在正在处理当中了，所以说呢你行经到这一段的时候自己小心一下就 OK 了。在国道3号南下的

刚跳的歌曲是来自张悬的 Live 酒馆300秒。就来听歌的同时呢，现在排除好消息都会包进来了。首先看到是国道一号南下312公里，过了安定交流道六部自小客车之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稍早呢，为了处理这个事故呢，有封闭安定到台南系统，那现在这个封闭管制也解除了。另外排除点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2.3 公里马东系统，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省道部分，台一线之前在南下的屏东县南州乡大同路73号前是有看到车辆故障的情形，现在故障车同样排除，所以在这几个地方你都可以放心的通行咯。来自白安的 Catcher in the Rye 麦田捕手。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广播正在播放你最爱的歌曲《卡达枪》呢。
1: 哇，这首歌，我年轻时骑脚踏车跟你爸约会的回忆全跑出来了呢。
0: 哦，
1: 他还常踩得比我快，变成哦，我在追他。
0: 哎，妈妈，那你那个时候有没有确实遵守交通规则？在慢车道上靠右行驶啊，啊，左转时哦，以两段式左转，并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1: 哎，当然啦、
0: 啊，
1: 而且其他用路人也都相当尊重自行车的路权哦。守规矩比浪漫还要重要，安全哦第一，约会第二。
0: 嘿，原来哦，这就是 D B A 主笔唱着咱的爱，欢欢喜喜陪你走近行。
2: 自行车骑士在人车共用道上，请礼让行人先行。右转时，先沿着慢车道外侧放慢速度，确认后方没有来车，再靠边右转。其余用路人也应尊重自行车路权，打造优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来自歌神张学友这首歌《我醒着做梦》，时间来到下午的1:39，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哎呦，来到1:39了，你有记得去吃午餐吗？如果有的话呢，记得吼，现在呢这个吃饱饭呢最好可以让自己动一动啊。这个中秋节呢，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好像常常蛮多人都在提醒说中秋节不要吃太多，然后我自己回家一趟呢也是蛮有感的哦，就回家一趟就发现真的哇，东西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回到家呢就是 一直不断被喂食的这种行程哦。而且呢很多人就是中秋送礼嘛，就一些比较高热量的但是很好吃的什么蛋黄酥啊，就会一直出现在餐桌上，所以说大家确实哦，吃饱饭动一动，让自己呢吃饱饭不要立刻坐着，但当然也不要激烈运动啦，因为担心你消化不良，但是走走路，然后呢趁着走路的时候跟身边的家人朋友聊聊天，这真的是一个蛮好的饭后运动哦。好，再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137.7公里苗栗路段，路肩呢看到有抛锚车，那现在

佛吊车已经到了现场来处理了。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稍早说帮我们回报这则消息。好，再来看到台北市呢，则是看到环河北路往北过了民生西路这一段有出现事故，也麻烦大家行经这一段的时候多多小心。同样是在台北市，有一个地方你要注意哦，这是在社子大桥往社子岛的方向右转腰下延平北路九段出口，这里看到有一包垃圾，在麻烦你行经的时候特别小心哦，希望不要压到这包垃圾，要是它爆开了就更难收拾了哦。好，再看到国道三号南下，在231公里南投服务区，这里内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还没有几乎排除，依然要请你格外留心了。好，另外在新北市的新店区哦，今天是有绕境活动了，看起来今天应该是个好日子，所以有绕境活动。那绕境活动会行经哪些地方呢？首先是在民权路，再来会接到中正路、民族路、北新路、中央路跟央北一二路，都是新店的主要道路哦。所以说我们麻烦大家，因为这几个地方呢可能部分路段会采机动的管制，请大家今天用路的时候呢提早来规划一下你的路线。那当然啦，如果你行经到这个管制的路段的时候，就一定要配合交管人员他们的指挥来耐心通行，再请大家多多配合一下了。而在基隆市的仁爱区呢，也是回报中一路的周围，今天也是有绕境活动的，请务必小心。看来今天真的是好日子，好日子哦。好，再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的368.1公里，接近高雄三多路的路间，有一部自小客车故障停放，那它真的是很棒哦，因为它有摆放这个警告标志，所以说呢，你行经的时候多多留心就可以了。好，刚刚说到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231公里南投服务区，现在回报进来内侧车道两部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所以说大家在这里呢是可以放心通行的。另外一个可以放心的地方呢，是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79.2公里美山路口，这里的事故呢也已经接获排除，所以在这里呢你也都可以放心一点哦。南投稍早是有说这个西投自然教育园区的123停车满提车场都已经满场了，那现在呢回报进来说这个状况已经解除了，所以说应该是说南投县西投呢，如果你现在想要去自然教育园区的话应该是 OK 了，大家可以考虑前往哦。尤其是呢因为日月潭现在还是一样周围是停满的状况，所以不如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转战这个西投自然教育园区，也是可以看一下自然风景哦。耳边歌声是来自庾澄庆，想你醒在0:03。

大家好，我是雷琴。开车的最佳拍档就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开车听警广就是一种幸福。

刚这首歌是来自陈奕迅的《兄妹》。好，闲聊下午的1:50即将迈入51分了。好，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有个状况，国一在北上的195.8公里，也就是彰化路段内侧车道有出现事故，导致后方车多。那确实呢，现在也看到196到195公里这一段呢，现在车速降了下来哦，更正是197到196公里，就是后方呢现在大概落在35到40左右的这个平均车速，所以说大家在这一段呢，麻烦提前的注意一下你的车前状况，因为这个内侧车道的事故呢，可能会导致后方有急刹的情形，请你务必要提前的保持警觉心了。也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另外排除点呢是在台北市哦，台北市黄河北路往北过了民生西路这一段的事故呢，现在已经成功的排除了，所以呢在这一段的朋友你可以放心通行。

刚刚歌声是来自莫文蔚，这首歌叫做《心领神会》。好，那现在看到排除好消息，是在国一北上的 195.8 公里彰化路段，刚刚说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嘛，那现在事故已经成功排除了，不过呢，现在后方大概198到196公里这一段哦，车速都还是会感觉到车多一点哦，平均车速是在40到60公里，所以麻烦大家在这里如果有感的话呢，稍微放心哦，因为前面现在已经排除，只是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刚刚累积的车流。另外排除的地方是在国一南下 368.1 公里高雄三多路，自小客车故障的情形现在也已经排除，所以你也都可以放心咯。耳边的歌声是来自方炯斌，这首歌我不是神，歌曲过后来进行整点路况会诊，那会诊过后呢就要进入今天的新著名心灵量单元咯。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两点钟。如果春夏，巷子那一间

0: 费的哟。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137.7公里苗栗路段，这里路间有抛锚车停放，那拖吊车已经到了现场，在麻烦您行进的时候格外留心。而目前国五北上正在实行高承载管制，目前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北上入口未满三人，请勿上路。省道部分，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一段车多不好走。市区部分，在基隆市的仁爱区中一路周围回报是有绕境活动的，请大家小心通行。而在台北市，因为国庆大会 LED 的主题视讯墙架设作业，所以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都是有管制的。那另外可能会扩大管制到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的这一段。台北市另外看到社子大桥往社子岛的方向右转，要下延平北路9段出口，这段是有一包垃圾掉落的，在麻烦您行进的时候格外留心。新北市在新店区今天也是有绕境活动，行进路线会包括了民权路、中正路、民族路、北新路和中央路这几个新店的主要道路，再请大家提早来规划自己的行车动线。而在新竹县的竹北市，竹北地下停车场回报已经满场。而在台中市则是看到星光原柏周边道路车多，再麻烦大家可以的话呢，尽量多多使用大众运输。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谨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1: 手机收到简讯，对方叫你赶快提供 OTP 验证码吗？等一下，千万别傻傻交出去哦。165全民防骗特别提醒， OTP 一次性验证码就是保护你个人财产的金库钥匙，一旦把钥匙交给陌生人，你的信用卡、银行账户甚至电子支付都有可能随时被盗用哦。请务必记住，无论对方自称是谁，真正的银行、政府机关以及所有合法业者都绝对不会透过电话或简讯要求您提供 OTP 验证码。遇到可疑讯息请保持冷静，先别急着点击简讯里的网址连结，请直接透过官方管道查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保管好你的金库钥匙，守好荷包最重要。本内容由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สวัสดีค่ะ
3: อาบักคับา
4: 你好
5: Good day
1: 不同的家乡一样的台湾生活
6: 欢迎收听新住民新力量

0: 好，我是小英，今天有个生活新闻来跟大家分享。平日想来趟小旅行的朋友请注意，国旅平日住宿奖助9月1日正式上路啦，最高每晚可享住宿折抵，离岛地区优惠更高，花莲、台东、台南、台中等地区也推出加码方案，像是连住优惠、免费住宿、旅游行程和消费回馈通通都有，赶快规划一趟轻松又省荷包的国内旅行吧，详情请下国旅补助申请系统查询。สวัสดีค่ะทุกคนอยู่กับเสี่ยวอิงในรายการบ้านใหม่พลังใหม่รายการที่จะพาทุกคนไปรู้จักกับบุคคลที่น่าทึ่งจากหลากหลายเชื้อชาติภาษาและสาขาอาชีพแต่สิ่งที่มีเหมือนกันก็คือทุกคนอาศัยอยู่ในไต้หวันค่ะ我相信大家在台湾生根不少人我觉得应该是以读书这个方式为出发点那留在台湾读书的外籍学生除了读书还有什么样子的经验可以累积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来自印尼的新住民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分享如何把语言能力跟日常生活的乐趣来转换为在台湾发光发热的超能力我们一起来欢迎温之琳 Celine 萨瓦迪卡
1: Hello apa kabar namaku Celine dari Indonesia dan aku udah di Taiwan selama 4 tahun kerja sebagai event planner 你好我叫温之琳来自印尼我在台湾已经4年了然后现在在台湾工作当活动企划跟翻译
0: 嗯 OK 那我想要问 Celine 一下就是你当时为什么会想要来台湾呢
1: 其实一开始来台湾是我弟弟贤在台湾留学然后他跟我分享在台湾很有趣然后有很多地方可以玩美食也蛮好吃的所以我就想哦，我也可以来台湾念念看到毕业后我就很习惯了所以就觉得可以留台湾
0: 那你当初来台湾之前你中文程度你是之前就会了吗还是
1: 因为我们印尼人如果想要来台湾留学是需要通过那个华文考试、嗯、所以我在印尼的时候有考过、嗯、所以应该是说有可以一点点中文
0: 会一点点中文然后来台湾你觉得在台湾一开始的生活对你来说觉得有什么遇到什么比较挑战的部分吗
1: 一开始就直接遇到挑战因为去便利商店像 Seven 他们就会问啊，会员载具我一开始都没有了解他们是要什么所以就生活下去就才了解这个事情
0: 所以现在知道会员跟载具是什么了对不对
1: 对
0: 我当时其实也是会员是什么、嗯、载具是什么、
1: 袋子
0: 袋子
1: 袋子、嗯、然后很多事情反正一直很不清楚这样子但现在可以了
0: OK、嗯、那当时你遇到 这一方面的困难的话你是怎么修住的、
1: 嗯、自然来吧
0: 自然来
1: 从留学开始的时候很多台湾的朋友会主动的帮我
0: 所以应该是说在新的环境适应的状况下没有遇到什么特别困难或是特别难过的经验对吧还是有
1: 还好吧
0: 还好吧OK 那算是运气还蛮好的、嗯、因为其实有一些人异地生活他可能会遇到一些可能文化不同啊、嗯、或者没有办法用语言去沟通而感觉到非常的痛苦、嗯、然后其实也相信不少人就可能会中途放弃然后就返家了这样子还好你没有放弃
1: 对
0: 那目前就是你会中文跟印尼嘛对不对、嗯、那你觉得在就是在台湾生活的这个部分会这两个语言对你来说有什么样子的优点吗
1: 因为一开始要学中文的时候我的心态就是我起码要可以基本的中文、嗯、然后后面我在留学的时候开始接一些翻译的工作之类的
0: 嗯，
1: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翻译也是给移工啊或者是来自印尼的人士然后发现这些基本的语言技能原来是可以帮助到他们
0: 所以也是觉得可以把自己的语言去帮助到一些可能就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沟通的人帮助他们解决了这个困难这一块、嗯、
1: 是可以比较有更多的机会交朋友啊然后有比较多的工作机会之类的
0: 嗯哼确实确实因为其实我们当新住民在台湾找工作其实这一块也是有一

0: 些限制啊，中文的能力也没有到可以在内部沟通的顺畅流利，其实我们很难去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那我看到你的资料，有看到你其实有经营自己的平台，可以分享一下你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去做这个短影音这一块吗？
1: 其实是好玩的，
0: 其实是好玩的
1: 心态吧。因为在台湾生活， 我一开始是跟印尼的观众就分享台湾的美食啊，或者我的上课日常，然后我在做什么样

0: 上累积到一个你觉得哎，我好像比较喜欢或是感觉做这个事情对了，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想要再延伸做这一块，就是先不管我现在的正职工作，我想要直接跳出去做我的这个短影音这个频道的这个经营的部分？
1: 应该是经营可以跟我现在的工作有连接啦，
0: 嗯，
1: 因为也是我的主要的工作也是为义工这个群体服务，然后也是可能跟厂商或者是跟政府部门沟通，所以应该是有连接
0: 啊。 OK， 所以就是目前这两块都是可以同时的进行。
1: 嗯，同时的进行。
0: 哦，
2: 好，刚刚听到呢，就是今天的新住民新力量访问到的呢，是来自印尼，然后在台湾以前是读书，那现在已经开始工作的温之琳。那在继续听他分享他的台湾生活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哦。首先呢，要先来提醒你，现在在新北市新店区的这个新屋路一段往北一路方向，回报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哦，所以麻烦大家在这里行车的时候务必要保持耐心一下哦。另外在台二线，在共寮福隆车站周边，还有新隆街的车边呢，现在也都是车多的情形哦。不愧是这个好天气，所以真的出游的人非常非常的多，再麻烦大家一样哦，行经到这边的时候注意好车前状况。而另外还没有接获排除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37.7 公里，这是苗栗路段路肩的抛锚车呢，还在这边哦，还没有接获这个排除，所以麻烦你行经到这一段的时候也依然要多加留心。持续提醒到的是台北市哦，今天呢一样，这个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为了要架设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视讯墙，所以说是有交通管制的，那也有可能会扩大管制到这个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哦，所以麻烦大家在台北市今天行车的时候，如果会行经到这一段，再请多加的注意一下，赶快来提前做个改道了。好，我们继续来听把之琳的故事听完吧。
0: 那有没有收到什么比较就是让你有更多的想法去挖深新的话题吗？比如说可能就是在底下留言啊，或者有什么在思考未来想要发展或是未来想要走的 这个方向。
1: 应该是说我的内容从一开始到现在有很多的变化。
0: 嗯，
1: 一开始可能只是哦好玩的哦美食啊逛逛，然后现在因为可能经历了很多，就开始往哦，我可以做不一样的内容，不只是关于好玩的事情，然后比较严肃一点的事情。
0: OK， 所以应该是说要创出内容，其实也是看到自己在不一样的时段去经历不一样的事情，然后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灵感，可能会想要做出不一样的内容，这样子会一直有 不断的在转变内容的这个方向，对吧？哦 OK， 刚刚有提到就是有在帮移工做翻译或是提供一些相关的资讯，这些经历呢有没有让你发现其实很日常的一些语言能力啊，就是可以成为在台湾发展的一些优势？
1: 有，
0: 目前你用的最多是碰到哪一块
1: 工的部分？
0: 嗯，
1: 如果以简单的主题，我可能会跟他们讲关于便利商店怎么买啊，或者是银行，
0: 嗯，
1: 或者是简单的垃圾分类，我们平常觉得哦这个是很普通的事情，但对他们来说他们就可能完全都不了解一开始，
0: 嗯，
1: 然后比较严肃的事情可能我会跟他们宣导关于诈骗啊，或者是他们来台湾应该有的什么权利，然后怎么解决跟雇主的冲突，这样子。
0: 嗯 ，OK， 也比较偏向帮他们去处理一些比较生活常用的一些可能会用到对话，然后可能不会的，让他们用，让他们觉得在自己日常生活比较简单、比较轻松一点，这样子这一块，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啊。如果跟比如说雇主啊或者是厂商方面，可能跟他们讲 有一次好像有一个阿嬷，然后他看到那个义工是穿白色衣服，是全身的白色衣服，然后他就很惊讶，
0: 嗯，
1: 为什么有这样子，他就很吃惊，然后我就跟他们解释哦 这个是在印尼是很

0: 常的事情，因为他们要拜拜什么的，
1: 嗯，
0: 所以就让他们可以这两方可以比较方便沟通。
1: 嗯 ，OK， 其实也是蛮能理解的，因为其实在双方的生活环境的状况下有一些文化上面的不同、哦、如果我们可以用自己擅长的语言去当他们的桥梁沟通，也其实也可以让他们双方做一些文化的交流，然后也可以化解一些文化之间的一些了解 的这个差异的这个部分。那我想要问的就是你在就是在工作就是专门在移工做翻译或是协助提供他们一些相关的资讯的这个方面，有没有什么遇到比较有挑战性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在台北的印尼办事处啦，
1: 嗯，
0: 比如说我要去做一个通译或者主持人，然后那些办的活动都是关于比较严肃的词，
1: 比较正式的场合嘛，
0: 对
1: 不 对,
0: 对,
1: 对
0: 比较正式的场合，然后那个中文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哦、就这些而已吧、
1: uh-huh.
0: 然后如果现在我做的这个案子是要帮忙那些义工承办一个中文课程，那些义工可能来台湾是刚开始来台湾，然后他们就有很多的担心我们会觉得很普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有很多的耐心就跟他们解释
1: 哦、OK， 我觉得第一点刚刚说的那个，如果是在比较正式的场合要办活动或是主持活动、嗯、这个语言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嗯、我也会紧张有时候，因为其实像这种比较正式的场合用的语言跟我们日常生活的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另外一个挑战性教不会完全不会这个语言的人、
0: 嗯、
1: 那其实要非常的有耐心，而且在我们比较大的然后开始学中文或开始学外文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卡的想法，就是我们会绑住在自己的母语，然后可能会没有办法去理解到为什么另外一个语言会是这样子的逻辑，为什么会是这样说，为什么会这样用，对吧、
0: 嗯、
1: 那你在教中文这一块比较难的点是什么？
0: 教义工中文跟教一般的学生不一样，然后我要找比较适合的老师吧。
1: 嗯
0: 嗯嗯，
1: 怎么样子的老师你会觉得比较适合？
0: 耐心比较活泼，
1: 比较耐心比较活泼、
0: 然后也要了解那些义工的，我觉得起码是母语可以讲一点点，这样子对义工他也会觉得、哦，这个老师对我来说是比较可以有连接。
1: 嗯哼，那到目前为止你觉得就是有上过课的印尼的移工们、
0: 嗯、
1: 对在台湾生活这边他们有没有给你什么反应或是给你什么反馈，说哎，因为上了中文课然后现在让我在台湾生活比较舒服一点？
0: 以前有个学生完成这些课程的时候他就考了华文考试，
1: 嗯，
0: 然后考了华文考试后他就有一些工作机会，或者是以前的他回印尼的时候他就当一个翻译，
1: 嗯，
0: 所以嗯，对他们来说也是有职涯的发展。
1: 嗯，除了在台湾念书要准备刚刚说有华文考试这一方面之外，你有什么建议如果说想要来台湾生活或是读书或是来台湾工作的人、
0: 嗯、
1: 除了这一块的准备你有什么建议想要跟他们说你该准备的那些事情？
0: 中文还是要学一下啦、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找自己适应的社群，嗯，这样子是对你来说会有鼓励跟支持，因为在台湾一个人也是蛮孤单的，
1: 嗯，
0: 然后因为在台北来说有很多的社群可以参加，就像跑步啊，或者是你喜欢音乐就音乐啊，美食或者是拍摄等等，所以我觉得找自己适合的社群也是蛮重要的
1: 啊、嗯、所以其实除了语言能力以外、
0: 嗯、
1: 其实如果能够了解自己或是找到自己的生活乐趣或是找到自己喜欢的活动、
0: 嗯、
1: 也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让你在新的环境、
0: 嗯、
1: 生活的比较舒服一点、
0: 嗯、
1: 那今天我们谢谢温之玲 Celine 的分享，谢谢 Celine，
0: 谢谢，
1: 考坤哈，新住民新力量在景广 FM104.9 每周五及

周六下午2点播出，同时在各大 podcast 平台还有 YouTube 上线。本节目为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谢谢您的收听。

这首歌是来自龚科云的《阿依乌 AO》。好，他就是一个马来西亚人嘛。然后呢，马来西亚的音乐人呢来到台北学中文，就把它写成这首歌。但是呢，整个歌曲的风格有没有觉得非常的熟悉呢？没有错，它其实是改编自的 Tintins 他们的歌曲《Great DJ》。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我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17公里南深路出口前，这里外侧车道刚刚出现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要麻烦你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务必要提前注意一下你的车前状况。而另外呢，今天持续看到好多景点都是车多的状况。首先看到台二线在贡寮福隆车站周边呢，还有兴隆街都持续看到是车多的情形。另外在新店呢，新北市的新店区哦，新屋路一段往北一路的方向也是持续看到车多的状况，麻烦大家务必要保持耐心了。台21线跟台21甲线呢，在日月潭的周边也是看到停车场全数依然是满场的状况。那现在南下的60到63公里，也就是九龙路口到水社路这一段，依然是拥塞不好走的。所以说，真的考虑一下哦，在原本想要去日月潭的朋友，你

的考虑一下，就是去其他的地方呢，因为稍早呢，这个南投的溪头这个地方呢，原本说是车多，那现在呢是看起来是已经解除，所以说也许你可以转战其他的景点考虑一下了。好，另外车多地方在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一段也是看到车多，请大家保持耐心咯。还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的专线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的帮忙。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林赛罗韩的 Ultimate， 歌曲过后我们来关注警广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36岁的林小姐右眼视力模糊，出现黑影，就医检查确诊东方人少见的脉络膜黑色素瘤，在台北荣总进行高难度的摘除手术，成功保住视力。尤柔淳的报道。
2: 奇怪，怎么眼睛看出去好像有一点点就是被遮蔽的那种感觉。
3: 林小姐在诊所检查，原本以为只是视网膜剥离，转到北荣检查后，赫然发现右眼球侧面长了巨大的脉络膜黑色素瘤，不仅可能会造成视力受损，癌细胞还可能远端转移。好在林小姐癌细胞没有转移，眼科部视网膜科周立百医师评估后，决定帮她进行超高难度的后板层巩膜葡萄膜切除手术，不仅要在小小的眼球上动刀，一层层切开组织，同时还要控制出血、眼压，处理视网膜剥离。
4: 因为眼睛其实范围很小，所以它要从整个眼睛的侧面来做，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眼球可能要先转90度。手术这么大的话，它肿瘤这么大，它要怎么样避免出血，以及这个肿瘤这么大的情况下，怎么样让这个肿瘤能够，因为它不能弄破，它必须一颗拿

0: 出来。
1: 不像国外多半直接摘除眼球，林小姐术后不仅保住了眼球，视力还从 0.3 恢复到 0.8， 至今没有复发。这项手术更是国内动眼球最大黑色素瘤的首例。医师提醒，脉络膜黑色素瘤与基因有关，好发在白种人，发生在黄种人身上原因不明。预防方法就是保护好眼睛，在阳光下戴墨镜和帽子，做好防晒。尽管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陈姓女子误信网络减肥的广告，加入自称体态管理顾问的 LINE 账号，对方宣称可以量身打造高端疗程。女子减重心切，准备汇款15万元，央行员察觉异状，及时报警，成功保住积蓄。陈怡玲的报道。
3: 诈骗集团常利用社群平台推销不实或未经医学实证的健康或减肥产品，并以私讯咨询诱导民众汇款。台中市乌日警分局以实际案例说明，一名27岁女子上网搜寻减肥资讯时，误信体态管理顾问话术，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新台币15万1000元，购买来路不明的客制化排毒疗程。行员察觉异状，询问商品来源与成分品相时，女子无法清楚说明，行员急紧报警。乌日警分局乌日派出所副所长郑宇翔表示，员警到场耐心劝阻，并协助查询，发现广告早已下架，女子才惊觉受骗。
4: 经了解，民众浏览网络减肥广告，加入自称体态管理顾问的 LINE 账号进行一对一咨询，对方宣称量身打造高端疗程，谎称效果不错，吸引民众心动订购。远景检视对话记录后，当场指出其行销手法为典型的诈骗话术。
3: 乌日警分局呼吁，购买保健食品或药品应透过合法通路，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管道，以免伤财又伤身。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嘉义县政府引进国际蒙特梭利教育资源，在溪口乡美林国校推动6到12岁国际师资培训，邀集全台约30名教师参与，总培训时数超过700小时。周前的报道。
5: 这项培训采南北双教室同步方式，北部及嘉义两地同步上课，让南部的教师就能够就近接受国际师资培训。嘉义县也投入经费打造完整的培训环境。教育处处长李美华说，
6: 0到6岁，现在是6到12岁，就是国小阶段，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是愿意培养未来的人才，尤其是老师是最重要的一个推手，所以我们愿意投资这样的一个经费下来。
5: 另外，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表示，蒙特梭利教育重视孩子的思考能力，嘉义将持续推动相关教育资源，未来也规划设置蒙特梭利教育推广中心。县府表示，县内美林国小目前已启动蒙特梭利教育，明年在溪口国中也将转型，期盼逐步建构从幼儿园到国中的公立蒙特梭利教育体系。尽管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7: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9到34度，中部地区28到34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8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投资陷阱多，勿轻信不合理高获利，零风险之投资骗局。
1: 大风吹来吹去，到底哪个位置有空？
2: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时间来到下午的2:3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回到午后 Radio 的节目现场，我是 Kira， 继续陪你到四点钟。哎呀，我们来看一下最新路况消息。首先看到在国道二号西向的5.2公里，这是大竹前中间车道有连接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哦，在麻烦你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务必要提前的拉起你的警戒心，因为这看起来是有一点严重哦。连接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而且又占据在中间车道，请大家在国二西向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留心了。而在国一南下的汐止系统出口，这里出现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要麻烦您格外留心一下了。而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283公里，这是北门教道的路段哦，内侧车道看到好像是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呢，所以说要麻烦你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也是提前的留心一下，希望不要再压到它了。这是台61线北上的283公里北门教道路段内侧车道，你会看到好像小动物躺在这里没有呼吸心跳。好，再来排除好消息先带给你，在国道3号北上的17公里南深路出口前外侧车道的两部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但依然要麻烦您注意到，在国道1号南下的137.7公里苗栗路段，路监呢说之前有看到抛锚车，而且拖吊车在拖吊当中，那现在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哦，所以你行进到这里的时候呢，依然要麻烦您多加留心一下了。而目前呢，看一下路网图的车速哦，现在呢还是比较辛苦的是在国五的南下，所以看起来呢还是有很多人想要往东部跑哦。所以国五南下呢，现在从南港系统一路到头城，也就是在过了雪穗这边呢，都还是看到整体的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麻烦大家保持耐心了。而另外呢，看到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这一段现在偏慢，整体是落在30公里左右的平均车速，也麻烦大家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你的安全距离。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忙。时间来到2:40，我们要进入今天和平守护者的单元。那在每一个和平守护者的单元里面呢，都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个警察故事。那我们就来听听看今天是什么样的故事吧。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全守护者系列报道，我是主播王玉芬。外出旅游如果遇到野生动物抢劫，真的让人挤出一身冷汗。日前在台东县东河乡的登仙桥景点就上演了一出猕猴抢包大战，一只台湾猕猴竟然把游客价值高达20万元的助听器连同包包一起抢走，还丢进了深谷。幸好当地警方以及村民展现高效率的警民合作，才顺利帮失主找回重要的财物。今天的专题报道，我们就带您还原这起罕见的血寻案件，并告诉您前往猴群热点时该如何自保。首先，我们来还原事发经过。根据台东成功警分局派员派出所所长施德义表示，
3: 那因为我们派出所啊接到民众报案说，在那个登仙桥游玩的时候被那个台湾猕猴

0: 抢走包包，然后丢到桥底下的溪谷。啊，包包里面有那个现金、证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它有一个助听器。哦，因为那个民众是一个身心障碍人士，那那个助听器对他来讲非常重要，价值20万。对，那我们觉得这个非常需要帮助，所以我们就请那个当地北仁村的村长跟他那个一些热心的村民过去拜托他，是因为他有吊车，然后后来就是透过吊车就是垂吊一个有训练过的人员下去，然后我们在旁边做协助。
1: 经过一番艰辛的努力与警民合作，大家终于顺利在溪谷中寻获了这个命运多舛的包包。经检视，包包内价值20万元的助听器、现金以及证件，通通完好如初，没有遗失。
0: 啊，很幸运的有找到那个包包，然后包包里面的那个助听器啊，跟钱也都还在这样子啊。
1: 哇，真的是
0: 真的
1: 好厉害啊！
0: 破掉车业者只有给他收一个就是燃料费而已，人非常好。
1: 哇，真的，而且他愿意马上帮忙。
0: 哎，真的。哎，那时候呢，5点多呢，他说他再慢个半个小时。哦，那个天色暗了，可能就找不回来了。
1: 真的，所以一切都是刚刚好，也需要所长这样子哈，就是赶快的去帮他寻求协助。
0: 刚刚好有这个资源，就也在第一时间提供帮忙。
1: 这让原本绝望的游客放下心中大石，对于警方与热心村民的积极协助，更是再三表达了万分感谢。透过这起事件，当地警方也特别提出呼吁，提醒所有喜爱亲近大自然的民众，台湾猕猴毕竟是野生动物，具有一定的野性以及掠夺天性。当我们前往山区或猕猴经常出没的景区时，务必要牢记以下几项自保原则。
0: 这个在台湾猕猴出没的地区，应该妥善的收纳好你随身物品跟植物。遵守不喂食、不挑衅、不接触的原则。啊，如果物品被台湾猕猴抢走啊，千万不要去跟他拉扯，或者说自己跳进去那个溪谷内寻找，可以立刻拨打110，请我们警察来协助。我们有那个横向的资源可以做联系，这样子。
1: 是是是，其实这是最重要，安全第一啦，不然民众会想说啊，是猴子抢我，那我总不能报警。其实为民服务这个区块，警方也会协助处理。
0: 是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有横向的资源，我们可以做联系。
1: 是是，
0: 有时候当事人可能紧张，没有想到啊，还是说他没有这一方面的资源可以做联系，然后啊做第一时间的处理。需要协助的话，可以拨打110。太远的地区我们都可以提供协助，不是我们太远的地区，我们也可以提供联系当地的警察局做协助。
1: 大自然充满惊奇，但也伴随未知的风险。登仙桥这场猕猴劫物记，幸好在太原派出所警民同心出动了吊车的全力支持下，圆满落幕，找回了价值不菲的助听器与游客的安心。这起事件不仅是一则山林奇闻，更是宝贵的安全警示。下回造访台湾猕猴的栖息地时，除了欣赏风景，更要记得将食物与物品收妥，保持安全距离，多一分防范，少一份意外，让每一次亲近山林的旅程都能平安快乐地画下句点。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专题报道，我是主播雨芬，我们下次见。
2: 好，刚刚呢就是今天的这个和平守护者，那聊到的呢是如果你在户外野外的时候遇到，尤其是遇到猕猴、猴子之类的，他们在抢夺东西的时候，千万不要紧张尤其呢里面有特别提醒到，不要跟他们做拉扯跟抢夺，因为你不知道他会怎样攻击你。那如果攻击呢，让你自己比如说出现了伤口，那整个呢真的是得不偿失所以说呢，最好呢那个时候呢就是不要跟他们抢夺，然后事后呢赶快来跟警方做联系。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持续提醒你，汐止系统出口这里出现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而在国道三号北上60.4公里，在埔顶二隧道内侧车道刚刚发生三部自小客车事故。而在国三的关庙入口联络道，这里两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占用入口联络道的这里所以你行经到这里的时候，请多多小心。台65线在北上的7.5公里，这是板桥二交流道。

这里出现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请格外留心。排错消息来自国二西向的 5.2 公里大竹前中间车道，之前说看到这个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嘛，那现在呢都已经成功排除了，所以你都可以放心通行。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咯，专线0800-000-123。在这首歌的歌名哦，跟这些台湾猕猴真的是有点像，刷刷我的存在感出来，突然出现了，然后来抢夺一下大家的包包。好，不管怎么样呢，来听歌。

刚跳的歌曲就是来自魏佳莹的《刷刷我的存在感》。来排除好消息，看到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出口，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排除了。另外呢，在台65线北上的 7.5 公里，板桥二交流道这里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同样也接获排除。但持续路况，首先看到国三哦，在关庙入口联络道两部小客车追撞哦，是影响到双向的这个入口联络道，所以麻烦你行进到这里的时候一样多多小心。而在国三北上的 60.4 公里埔顶二隧道内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持续在这个地方，也请你持续留心。台61线北上283公里北门交道路段呢，内侧车道说有看到小动物好像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嘛，那相关单位呢正在赶往处理当中，所以你行经的时候自己多多留心就 OK 了，希望不要再压到它咯。好，也要顺势来提醒哦，国五北上呢现在已经在实行高承载管制哦，因为今天算是中秋连假嘛，所以说高承载管制是提前开始了。那所以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呢未满三人北上入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林怡跟胖胖团的合作《长大了以后》。好哟，长大了以后就要开始负责开车了，是不是？好啦，在开车的朋友辛苦了吼。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呢，要特别来提醒你，在 60.4 公里埔顶二隧道这里内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真的是有一点点的棘手哦。所以说现在国三北上，在大溪到莺歌系统这一段呢，整个慢了下来，车速来到20到40公里哦。所以要麻烦大家在这一段呢，务必要保持耐心了，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出现了在隧道内，而且在内侧车道的三部车事故，这种多部车又在内侧车道还在隧道里面，真的是直接 buff 叠满哦。所以大家拜托一定要多多的保持耐心了吼。好，另外呢，现在也在辛苦的是国五南下，因为在石碇呢，一路到学穗南下路段，整个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在这一段走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是走走停停的状况，所以麻烦大家务必要持续的看好你的车前状况。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温柔善良或是勇敢天真，不管活成怎样算完整，你都可以自己决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也会跟你一起继续每一趟旅程。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即时的路况。

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三号关庙入口联络道，这个地方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持续路况看到国道一号南下 137.7 公里，苗栗路段路间的抛锚车还没有截获排除，请您行经的时候依然要留心。而在国道三号北上 60.4 公里埔顶二隧道内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请您格外留心。而目前在国五北上正在实行高承载管制，在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北上的地方呢，再麻烦大家小客车未满三人请勿上路。省道部分，台二线在贡寮福隆车站周边还有兴隆街都是看到车多，台21线南下60到63公里九龙渡口到水社路段看到车多拥塞，而且日月潭周边的停车场已经满场，请大家斟酌前往。台61线北上283公里在北门交道路段内侧车道看到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一带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台北市今天因为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作业，所以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都是有管制的，另外也可能会扩大管制到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另外看到新北市新店区回报新屋路一段往北一路这一段车多不好走，请大家务必保持耐性。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2: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1: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2: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啦、啊！
3: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赖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赖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赖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路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这首歌是来自动力火车的《一直都在那里》。好，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10，那我们现在也连线到宜兰县警察局。今天和我们连线的是赖伯任组长，要我们说明一下今天中秋连假第二天国五的整体状况。伯任组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
0: 是，组长，我们好像现在看到国五北上今天好像还 OK， 但南下好像辛苦一点哦。
1: 对对对，那目前看起来南下部分啊，从石碇一直到我们头城部分啊，那车速都不是很快啊，大概就是40-50公里的哈。那当然出了水隧之后啊，那到从头城到我们苏澳地方啊，大概是这个路段都可以维持到80-90没问题。那北上的部分啊，那我们当然我们一样端这一部分目前看起来都还不错，
0: 是
1: 啊，从苏澳到头城部分还有80-90公里，但是出了雪隧之后可能就平林段的部分可能就比较难走一点了、啊、就大概是60几公里啊，这部分再请驾驶朋友出雪隧的时候、啊、稍微注意一下车速了、啊、那各个交流道部分目前都是正常的、啊、那我们看其他的省道部分还有疏改部分、啊、还有市区道路部分都一样，这边都还算不错、啊、那交通还蛮顺畅的，但是风景区的部分就是我们清水第二、啊、从早上就

车子蛮多的哈，所以说从早上10点就开启了哈停车场总量的管制哈，目前是实施一进一出的部分哈，如果有游客要前往的部分，稍微做一下考量了哈。那另外提醒了我们国道5号哈，从

0: 部分车流可能会很多，这部分再请驾驶朋友稍微保持耐心，放慢我们的车速，小心的驾驶。那当然前提是要收听警广，掌握最新的路况，来提早规划行程，避开有塞的路段。以上是我们宜兰地区最新的路况。
1: 好的，谢谢博任组长帮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个提醒哦。那虽然已经晚了中秋节一天，但也是还是要祝你中秋快乐，谢谢你。
0: 对，中秋快乐，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啦，所以现在国五北南下的朋友，现在还是真的要多多的保持耐心哦，因为确实从这个路网图上面，我们也持续看到，还有组长刚刚提醒到的，很多地方都还是走走停停的，一路要出了雪隧之后呢，还是才会恢复顺畅。那现在国五北上呢是顺畅好走，不过还是要注意高承载管制依然在施行当中，所以你自小各车未满三人不要上路哦。好，来看一下其他的路况。首先排除的好消息先带给你，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坜出口，这里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而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安坑出口，之前也是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同样也已经接获排除。那还是要请你持续注意到哦，还有一个排除点哦，这个地方很重要，这是国三北上的 60.4 公里，埔顶二隧道内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终于排除了哦，所以大家在这一段呢可以稍稍的放心。不过现在从路网图这样看起来呢，刚刚事故点后方还是有一些地方是辛苦难走的，现在最受到影响的是国三北上的63到62公里，现在看起来这里的平均车速只有落在不到20公里的状况，一路呢往后后方的65到64公里都有受到影响，所以说在这里塞住的朋友，你稍微的保持一下耐性，然后同时也放心哦，因为前面刚刚很棘手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只是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刚刚累积的车流。在说什么呢？就是要塞车的时候，最适合做什么呢？如果你是车上有其他人的时候，最适合一起聊聊天。那当然呢，如果你们已经聊天聊到就是不知道聊什么，那就来听歌吧。来听这首当年非常红的831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来自831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好，中秋连假哦，来到第二天嘛。那昨天是中秋节，想必呢大家中秋节一定会想到这个非常老梗但经典的月圆人团圆哦。所以说呢，如果有想见的人呢，赶快趁中秋节的时候见一见吧。尤其这个连假挺长的，我看很多上班族都非常非常的开心哦，就是连续放了4天假，所以呢真的很适合去见你想见的人哦。但想见人去见想见的人的路上呢，也看到好几个地方现在有稍微的车多速缓。首先看到是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这一段车速低于40公里，那汐止到五堵这一段呢，现在车速也放慢了，来到45公里左右的平均车速。而另外呢，刚刚讲的这个国三的龙潭北上到大溪这一段持续缓慢，不到40公里的状态哦。那主要是受到稍早的时候，在这个埔顶二隧道里面呢是有事故发生，那事故已经解除了，所以大家只要稍微保持一下耐心，应该等等这一段就会顺开来了。那另外国五南下现在还是辛苦哦，石碇一路到头城这一段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那另外看到国道一号还有个地方有点辛苦，是在国一的新竹北上到竹北这一段是落在40到45公里，但没有看到特殊的路况哦，应该就是单纯的车潮涌现。而在南部地区呢，国一看到冈山北上到高科这一段也有一点速缓，落在40到45公里之间，同样没有看到特殊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这一段都是落在大概30到45公里左右的平均车速，也请大家在这一段呢持续的保持一下你的耐性了。那另外呢，现在看到特殊的路况，首先呢还是要特别提醒你，在这个省道台61线北上283公里北门交道路段内侧车道，小动物好像没有呼吸心跳的状况，还没有截获排除，所以大家行进到这里的时候也请你格外的留心一下了。那有其他的路况更新更正补充麻烦你咯，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123。秋风泽的丁山

0: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1: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2: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这首歌是来自芒果酱的《我不想工作》，A.K.A. 我会中乐透。时间来到下午的3:29，在这个中秋连假呢，很多人哦，可能聚在一起，尤其是那种都大家族聚在一起，有各式各样的休闲活动嘛。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近几年呢，好像看到这种大型的家族活动呢，可能有一个部分呢，就会是一起去彩券好吗？然后买个彩券。就是试试手气之类的，然后这也让我想到歌词里面不是有一个说我有一个很好的感觉，我今天会中乐透吗？我之前呢跟有个朋友，他也非常非常非常喜欢买这个彩运动彩券吧，反正他就喜欢去彩券行，那就买个200块，然后就会觉得他就 always 会跟我说，我觉得我感觉很好，今天来试试看。然后呢，但就确实他每次感觉好的时候呢，就莫名其妙好像真的就会至少打平，就是不至于说会亏钱的状况，就是这也是一个蛮神奇的。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这里回报进来是新庄体育馆地下停车场，也就是新庄区的核心街66号，这个停车场已经满场了，而且目前周边车多。在复兴路跟中和街的交叉路口，这里是有员警在执行管制跟疏导车流当中。再麻烦大家今天来参与活动的话，记得哦，赶快先规划一下你要去哪里停车，因为体育馆的地下停车场确定已经满场了，而且周边车多的情形，请大家一定要跟随远景的指挥来做通行。在这首歌曲呢也是比较嗨一点，来自范逸臣的《无乐不作》。歌曲过后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咯。

不见踪影。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人生偶尔可以放慢脚步，像走在慢车道，细看沿途风景，不妨趁着中秋节暂时忘掉烦恼，享受假期吧。相信休息过后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一切都会没问题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哎，千门阿贺金门干有滴耶？
1: 阿金啊，你哪有闲过来啊？
0: 哦，阮社区哦，今麦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1: 啊，是要问啥？
0: 就是了解你平常时的生活啦、身体状况啦、各厝内环境啦。
1: 哦，
0: 看你生活上哦，敢有啥物会当斗相共的所在？亲像每个月安排人来看你，三便当，安全紧急救援的宗旨。
1: 真好哦！
2: 独居安乐袂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4: 哎，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5: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4: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G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5: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4: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5: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6: 车辆异动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穷，绕着月亮潜入地球，害着过程想保留永久，脑袋一直找着出口，水心里面泡个温泉，意识飞得越来越远，星星海滩冲个音浪，自由穿梭在地平之上。

听到这首歌又醒来了吗？这是来自黄立行的音浪，时间来到下午的3:39。好，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路况消息。看到国道三号北上102.5公里，过了加东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请你多加留心了。而刚刚有回报进来，是在国五南下平林这一段的出口，在国中路出口这个地方看到红灯号志太长的情形，回报说车多回堵到了国五主线哦。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但还是要提醒大家，目前确实国五南下、这个入口匝道都已另外也都有开启这个已控，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了。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02.5公里，刚刚讲了这过加东外侧车道是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有看到省道台63线南下的6.1公里大里路段，这里中间车道是有纸箱掉落的哦，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当中，但麻烦你行经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留心一下了。新北市呢持续提醒你，新庄体育馆的地下停车场满场，而且周边车多，目前在复兴路跟中和街口都有在执行管制和疏导车流，所以说如果是要前往这个体育馆这边参与活动的话，麻烦你一定要记得多多利用大众运输了。而在台北市还有个地方请你多加留心，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全线呢，都为了要搭建这个国庆大会的 LED 是主题视讯墙，所以说是有管制的。那另外也有可能会扩大管制到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哦，所以请大家呢行经到这里附近的时候多多的留心一下，然后呢提早来规划一下你的行车动线。3:30过后，觉得好像很多人呢会开车开到有一点点累，所以连续送上的都会是节奏比较强烈的歌曲，从2000年到2010年左右的这些快歌哦。这首歌是来自潘玮柏的《Coming Home》。

刚听到歌曲是来自潘玮柏的 Coming Home。 好，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173公里有一部银色自小客车，车号是 3102QP、哦、你被点名了。为什么你被点名呢？因为你的后车厢没有关好，麻烦大家上路之前确认一下爱车的状况，把后车厢关好再上路好吗？

来自倪子刚这首歌 Superman。 好，来看到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三号北上 102.5 公里过了加东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在这段朋友你可以放心。那另外呢，特别提醒你的是国一北上173公里哦，这个在大雅到丰原这一段有看到一部银色的自小客车车号 3102QP 持续被点名，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后车上没有关好，旁边人觉得有点恐怖，所以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中秋连假出游一定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哦，但还是要检查好之后再上路哦，包括你的车爱车的油水电是都正常运作，轮胎的胎纹胎压，当然还有你的后车厢到底有没有关好呢。在这首歌曲呢，整个节奏会再放的稍微没那么强烈一些，但还是偏轻松。这首歌是来自柏林的一块小蛋糕。

来自柏林这首歌《一块小蛋糕》，它的作曲人呢也是刚刚听到的倪子刚哦。好，来看一下现在的消息。首先传进来排除好消息是台61线北上在283公里，这是北门照道路段内侧车道，之前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的情形，现在已经把它移开了，所以大家你可以放心通行。但另外呢，在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稍早原本说一度这个车多的状况有舒缓，但现在又开始看到车多，开车流累积了起来哦。所以大家在这一段呢，也同样要请你保持耐心跟前车，持续拉好你的安全距离。好，另外看到台63线南下 6.1 公里大理路段，这里中间车道是有纸箱掉落的，相关单位呢正在赶往处理当中。而稍早呢，在这个国五南下的出口，这是平林的这个国中路出口前，这里是有看到红灯耗制太长的情形，导致车多回堵，推了这个国五主线，所以大家在这一段呢，也麻烦你持续的留心你的车前状况。桃园市刚刚回报进来，在杨梅区的右势路一段跟梅势路交叉路口，这里出现的是远端红灯耗制不亮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也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这个消息哦。来新北市新店的朋友多多注意一下哦，今天的绕境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会行经的主要道路呢，包括了民权路、中正路、民族路、北新路，还有中央路跟央北一二路，主要呢就是新店的这几个主要道路他们都会行经哦。预计呢今天会绕境活动会到晚上的7点半，所以说呢在此之前都请大家呢提早来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那当然如果你就是修肚丢啊吼，如果看到的话呢，还是要麻烦大家现场一定都会有交管人员在指挥哦，麻烦大家一定要遵从他们的指挥来耐心的通行哦。好，今天是中秋连假的第二天，那不知道接下来的两天你有什么样的规划呢？或者今天晚上你有什么样的规划？若在高雄的朋友，刚刚我注意到一个我觉得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是非常痛苦的一个活动，但是我觉得非常的有趣。这个活动呢是在高雄的博二大义仓库，而且好像是免费参与的，因为总共有150家的摊贩进驻。那这个150家的摊贩他们有什么样的主题呢？就是香菜 NC。这个呢中秋双主菜 NC Party 到今天是最后一天哦，好像会到晚上的9点钟，所以南部的朋友如果你呢想要前往一些有趣的活动，然后你不排斥这个香菜的香气，你可以考虑一下哦，不如就是去到这个博二这个地方走走逛逛哦，可能就会闻到一股浓郁的这个香菜味，那你就可以如果是喜欢的朋友可能会就会觉得很开心吧。好了，那希望大家呢都有一个轻松快乐，我相信连假第二天应该很多人都轻松快乐吧，有一个轻松快乐的周六夜晚，然后迎接明天是礼拜天，连假第三天，一样请大家呢要记得要出远门的话提前规划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哦。最后一首歌送上的是宇宙人的那你呢，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拎着手电筒，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1号北上173公里大雅到丰原路段，稍早回报一个银色的自小客车，车号3102，后车厢没有关好，再请大家一样哦，检查一下自己的爱车是否后车厢关牢。而在国道5号北上，目前呢正在施行高承载管制，所以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北上入口，现在未满3人请勿上路。省道部分，台63线南下6.1公里大里路段，中间车道有看到纸箱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里持续看到车多。在台北市呢，持续提醒您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架设作业的关系，所以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全线呢都是有管制的，另外可能会扩大管制到怀宁。

迎接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另外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新庄体育馆地下停车场目前回报满场，而且周边是车多的状况，复兴路跟中和街的交叉路口目前正在执行管制。而在桃园市的杨梅区则是回报右势路一段跟梅势路交叉路口，这里远端红灯号志不亮的情形已经通知。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吴刚啊，你每天在广寒宫外面砍伐桂树，那些木条都已经快要堆到宫里了。
1: 嫦娥，抱歉啊，为了向你表达我的歉意，不如今年中秋节我们一起出去玩吧。全程交通费啊都算我的。
0: 哎，好主意耶！最近月饼吃太多，身体沉重不少，确实应该出去走动走动。哎，可是整趟的交通费应该不便宜吧？
1: 听说中长途国道客运有85条路线的票价通通打6折，如果用 T-Pass 2.0 Plus 的常客优惠，最多还可以打到42折呢。
0: 哇，真是太划算了耶！
1: 不止如此，不论是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是高铁，使用电子票证在10个小时内转乘在地公路客运或市区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是一段票免费哦。另外，转乘指定幸福巴士也是免费的哦。
0: 哇，真好哎！这些省下的银两还可以再买些伴手礼回来跟大家分享呢。
2: 为了鼓励民众廉价多加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只要在9月24日到9月28日期间搭乘国道客运，就可以享有优惠票价。相关资讯及详细内容，可上台北市区监理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区监理所提供。

好，我是 Ginger 小江。中秋月圆人团圆，亲友团聚，如果放烟火或观赏烟花，务必小心用火安全，平安过节还是最重要。最后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说不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菊。当我们之间有着远距离，只要有警广最新路况，就可以放心开车前进。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 106.5，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缩短彼此的距离吧。

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周末的生活就该这么放松。星期六日的下午时光，让撒兰雅陪你在空中周末生。

在时间下午的4:0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亚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蓝亚。感谢刚刚 Skira 3个小时空中陪伴大家，接下来下午4点到晚上7点，就塞蓝亚陪伴大家这个连续假期的3个小时喽。

好的，今天来到了2026年的9月26号星期六，而且今天呢是中秋连续假期的第二天，昨天已经放了一天的中秋节的假期，正好昨天就是中秋节。大家有赏月吗？有跟家人朋友相聚团圆吗？如果啊，烤肉要连吃四天的朋友，注意咯，这几天也好好动一下吧。好啦，四天连续假期肯定是有安排一些行程活动，或者是想要在家耍废四天，其实也是非常支持的。那如果有出门的朋友呢，现在道路状况请你留心咯。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362.4公里顶金系统入口这边发生了6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入口匝道。那这个位置呢是在国十转国一南下匝道口，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再提醒大家一次，国道一号南下362.4公里顶金系统入口6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的入口匝道。而在国一北上的汐止到大华系统，目前车流量是明显增加，所以在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是有移控启动管制，再请大家多多配合。那在国道五号的相关措施呢，目前北上的部分在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的高承载管制目前正在实施当中，所以如果您的车辆未满五人的未满三人的朋友禁止使用。那以及是定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移控也已经启动了。那在南下部分呢，南港系统入口以及石碇平林入口的匝道移控也都开启了，以及石碇入口的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已经开启，都请大家多多配合。那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24公里大山交流道附近，路间呢一部机车误闯，请大家多多留心它的动态。国道一号北上173公里大雅道丰原路段，一台银色自小客车，车号3102QP， 后车厢没有关好的情形，请大家多多留心。那以及呢，在市区道路状况啊，目前在新北市八里区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目前车多不好走，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了。那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健行路前快车道外侧是发生了两车事故，目前处理当中。那因为事故关系，导致后方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而在新北市新店区，目前是有绕境活动的。那行经的路线包含了民权路、中正路、民族路、北新路、中央路、央北一二路等主要道路。那预期呢，交通会造成影响，那部分路段呢会采机动管制，所以请大家提早规划路线。那如果有遇到的话呢，再配合警方以及交管人员的指挥来进行喽。那这个绕境活动会持续到晚间的7:30。那在新北市的土城区，在沿河路跟金城路三段的207巷六弄口，目前施工当中，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钟。

在台北市目前呢是有管制路段，管制地点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并且呢有扩大管制。

号北上，过了内湖，外侧车道是有机车误闯。而在南下的仁德系统交流道，目前车子非常的多，那车流呢已经回堵来到了台86线的主线车道，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保持好您的耐心。好的，那如果有任何道路状况，也都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000-123。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一首很 chill 的歌声，来自张震岳《浪人的》。

道路段，外侧车道呢，一只狗狗在这边走来走去，要请您多多注意它的动向。而在台七四线西向的11.3公里，在匝道出口这边啊，发生了一部车的自撞事故。那地点大概是在西屯三西屯路这边，那导致后方呢车流量是有增加的趋势，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那在国道3号南下34.3公里中和隧道外侧车道是发生了大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

来自张震岳的歌声，这首歌曲《浪人》的，来自去年所发行的《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中的作品。时间来到下午4:17:18了。目前新建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国道10号的西向14.5公里燕巢系统到燕巢交流

0: 一个排除的好状况是台中市台湾大道往东海建行路前快车道的两车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好啦，来关心一下1968路网图。高速公路上呢，目前哪个路段是比较拥塞的？目前先来关心国道五号状况好了。国五呢，目前比较车子多一点的地方是国五北上的头城到平林交控，车速维持在55左右。那来到北部地区，目前拥塞地点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目前车速维持在35到40之间。而在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呢，车速则是35左右。再来是新竹路段，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不到40公里。那持续往南走，在中部地区呢，稍稍车子比较多的地方是国一的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维持在55左右。我们来到南台湾的部分，目前拥塞地点在国道10号的东西两项，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车速是落在30到35之间。以上几个路段呢，车多走走停停，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
1: 这样我们要吃
2: 什么？没差啦。
0: 来自糖猫跟罗莎莎，我又忘了。

这首歌曲来自糖猫跟罗莎莎，我又忘了。时间来到下午4:24。很可爱的一首歌曲，就让我觉得在这种中秋连续假期，会很多人会回到家乡跟家人团聚。其实有时候跟家人的斗嘴就很像这样，很多东西突然忘了，像歌词讲的，忘了关水，忘了做一些事情，然后开始斗嘴说，哎，怎么又是你忘了？就觉得其实这种相处还蛮值得珍惜的耶。好啦，目前的道路状况持续更新当中，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交流道，在北上匝道目前呢、车多拥塞，而且呢回堵来到了平面道路，所以请您如果是行驶国道一号大湾交流道北上匝道的朋友，再请您保持好耐心。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299.9 公里，这边有小客车起火燃烧，占用了外侧路肩，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了，那这边持续处理当中。那一个持续的道路状况，台七四线西向11.3公里的匝道出口，有一部车子的自撞事故，目前也是处理当中。那这边提醒大家，如果您是要出远门的朋友，要开了好长好长的道路，在出门之前呢，都请大家注意一下您的车子是否有点状况，您的车的油、水电是否都良好，可以安安全全的开上一大段的道路哦，以免呢在路上发生了危险。好啦，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也是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接下来歌曲来自阿令跟小雨，这首歌曲920。那歌曲过后收听4: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为了保障国保被保险人老年年金领取的权益，劳保局配合卫福部推动国保老年年金免申请简化措施，只要提供本人国内金融机构的账户，国保老年年金直接自动入账。朱瑞森的报道。
2: 国保老年年金核发新制上路，劳动部表示，劳保局将针对曾加保过国民年金保险的民众，于年满65岁前一个月月底主动寄发国民年金老年年金给付金融账户通知书。民众收到通知书后，只需填妥本人国内金融机构账户与联络方式后寄回，经审查符合给付资格者，国保老年年金将自次月底起，每月自动汇入提供的指定金融机构账户。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国民年金组组长吴维扬说，
3: 民众不必再填写申请书，只要提供本人国内金融机构账户符合资格者，国保老年年金呢直接自动入账。
2: 为提升民众办理国保老年年金的便利性，除了邮寄通知书或临柜送件办理外，民众也可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或其他方式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24小时皆可线上提供本人金融机构入账账户资料，免出门轻松完成办理。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良性射物腺肥大是中高龄男性常见的疾病，许多人误以为相关的症状是正常老化，因而延误就医。医师表示，射物腺肥大等症状应及早诊断，并依个人的状况选择药物或是新型微创治疗，避免持续恶化。徐艾伦的报道。
4: 一名68岁男性近日发现排尿无法像年轻时一般顺畅，出现排尿变慢、尿流变细、排尿需用力、解尿不干净，就医被诊断为射物腺肥大。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泌尿科医师蔡正燕表示，近年来射物腺肥大的治疗已进入微创手术时代。他说，
5: 以这一位患者为例，他其实手术过程大概是将近3个小时，那射物腺136克，不过他术后呢是在第3天就成功的把尿管拔掉，而且就恢复到这个排尿非常顺畅的一个结果。
4: 蔡正燕医师指出，良性射物腺肥大的相关症状是中高龄男性常见疾病，诊断后大多可依照个人状况选择药物、射物腺刮除手术、射物腺雷射手术或

0: 新型微创治疗，即可避免疾病持续恶化，守护膀胱与肾脏健康。金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教师节前夕，基隆市政府举办教师节表扬大会，共有242位优秀的教育人员受奖。李孟平的报道。
2: 市长谢国良一一颁奖给优秀教育人员，向第一线辛勤耕劳的教师表达敬意。谢国良表示，现代教学环境与科技快速变迁，教学方法必须与时俱进，现场势必面临诸多需要克服的困难。
3: 现在的环境，很多教学的方法与时俱进啊，现在都有一些必须要做一些更多改变的地方，所以我相信在这些教育现场，要教好学生，教好孩子，一定有很多需要克服的困难，但我想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2: 中正国中吴建云老师荣获教育界最高荣誉是夺奖殊荣，他曾陪伴自我封闭的学生挑战科展，并顺利保送建国中学科学班，更协助面临休学的学生找回前行的力量。谢国良表示，市府将做学校的后盾，与全体教育人员一起努力，让学生有更好的教育环境。尽管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新闻都要来关心天气，电视大庄气象署预报员郑杰仁，你好。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各地持续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山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白天各地高温约31到35度，台北盆地及西半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感受偏热，紫外线比较强一些，中午前后可达过量等级，外出建议留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7度。而今晚起到明天，在东半部沿海包含兰屿绿岛还有恒春半岛可能有长浪发生，而适逢年度大潮，新北到彰化沿海以及澎湖在涨潮期间水位比较偏高，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在 海边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而第25号台风舒利基未来将在日本那霸南方海域偏北移动，并逐渐朝东北远离，对于台湾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以上的新闻由林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1: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2: 告诉你掌握及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1: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2: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1: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您好心情、
2: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1: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2: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3: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在爱里严禁装睡，在开车严禁打瞌睡。嘿，请记得一定要养足精神再开车，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是邵雨薇，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赶走瞌睡虫。

这首歌曲来自梅秀集团所翻唱陈绮贞在2000年的作品《还是会寂寞》。时间来到下午的4:43。好的，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自然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好的，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358.5公里男子交流道到顶金系统交流道外路间呢，一部小客车是抛锚了，停放在这边，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台北市的忠孝桥往三重这边呢，计程车跟货车发生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在202公里快关汇入台汽四线的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路段，目前车多拥塞情形，建议大家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是呢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在新北市林口区，目前在南市里2077-36号这边呢、发生两部次小客车事故，再请林口区的朋友小心留意了。而在台14甲合欢山周边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了，另外呢，远景都在场加强疏导当中，取缔违规的车辆，所以请大家，如果您是要来合欢山这个地方来旅游的朋友，请勿在路边违规停车哦。派出的好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71.7公里丰原到大甲系统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的消息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有回堵2公里的车潮。那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300公里小客车起火燃烧的状况，目前呢是火势已经扑灭的情形，后方也没有回堵车潮。那再来是国道五号状况，南下的石碇坪林入口以及南港系统入口的匝道一控都已经关闭，以及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都关闭咯。以及呢，原本呢在台11线以及台更正，原本在台21线以及台21甲线的日月潭周边停车场，原本呢是满场的状况，那目前呢有空位了，所以请大家，如果您是还想要来日月潭周边的朋友，现在这边是有车位可以停车喽。持续道路状况更新，国道三号南下34.3公里中和隧道外侧车道的大货车跟两部次小客车事故目前持续处理当中，那因为处理这个事故关系呢，导致呢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20公里，所以请大家行经这个路段保持好您的耐心，那如果您是赶路的朋友，再请您找寻其他的替代道路咯。再来有派出好消息，国十的西向14.5公里燕巢系统到燕巢交流道外侧车道，原本有一只狗狗在这边走动，目前是没有看到了。以及台北市的忠孝桥往三重计程车跟货车事故已经处理完成。又有新进的道路状况啦，发生在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40号这边呢，是有事故发生，请左营区的朋友小心留意了。以及前镇区的德昌路319号前也是有事故。好啦，接下来的歌曲一样是翻唱作品，来自落日飞车所翻唱《爱错》。

这首歌曲来自《落日飞车》，来翻唱来自2003年李心洁的《爱错》。同一首歌，但是由不同的人或是乐团来重新的演绎，就是不同的风格。大家还喜欢这个版本的《爱错》吗？好啦，时间来到下午4:54，提醒大家，目前呢，国道一号北上104.5公里新竹系统前有一个大货车啊，它的车号是0555，没有保持安全车距，以及有随意变换车道的危险驾驶行为出现。再请大家，如果您行驶国道一号北上104.5公里，在新竹系统前的道路的话呢，再提醒你这边有一台大货车，车号0555，没有保持安全车距，以及随意变换车道。再来持续提醒的道路状况，依旧是国道三号南下34.3公里，在中和隧道的这边发生的外侧车道大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持续的处理当中，那也导致安坑到中和这个路段呢车速低于20公里，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以及呢行经的时候呢不要驻足观望。那再来是排除的好消息，台中市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美村路前外侧车道一个故障车停放消息，现在是已经截获排除。再来是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消息，持续的更新当中，是国道一号南下362.4公里顶金系统入口的六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占用入口匝道，所以呢暂时管制封闭了入口匝道，拖掉处理当中。那目前后方啊回堵大约来到2公里左右，所以请大家，如果您是要行驶国道一号南下，目前呢在顶金系统入口这边呢是有封闭入口匝道，那目前正在拖掉处理当中，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那再来新进道路状况，是台64线西向的24.7公里，过了中和内侧车道是有汽车零件掉落，再请大家小心闪避。

因为国道十号的刚刚所说到的六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还正在处理当中的消息。那从路网图来看呢、啊，目前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左营端一路到仁武，都是拥塞的情形，车速大约都落在30到20之间，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保持好耐心，等待这个事故处理完成。好啦，我们即将近下午5点了。最后一首这个小时的歌曲来自问题总部翻唱的歌曲《伤痕》。我们下一个小时空中再见。让你

是没爱。现在是下午5点，我是许不凯，就快下班了。你的工作快告一段落了吗？还是有一堆处理不完的公事？忍耐一下，待会就可以见到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亚，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51.5公里男子交流道内侧车道一只小狗狗走动，北上104.5公里新竹系统前大货车车号0555为保持安全车距以及随意变换车道。国道一号北上大湾交流道目前北上匝道车多拥塞，回堵到了平面道路。南下的362.4公里顶金系统入口六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入口匝道，暂时管制封闭入口匝道，拖掉处理当中。目前大约回堵来到2公里左右，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南下的358.5公里男子交流道到顶金系统交流道外路间有一部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在202公里快关路段汇入台七四线西向38至33公里雾峰至大里路段车多拥塞，建议大家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国道三号北上76.5公里过了关西服务区外路间大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再来是南下的34.3公里中和隧道外侧车道大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导致安坑到中和目前车速低于20公里。省道部分，台14甲和欢山周边停车场已满，另外远景在现场加强疏导当中取缔违规车辆。台64线西向24.7公里过了中和内侧车道汽车零件掉落，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萨莱亚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前几天路边停车的费用不是已经用行动支付缴费了吗？怎么又传简讯来催缴啊？还说逾期将罚。
1: 哎，我也有收到信用卡异常请立即验证的讯息。吼，该不会是银行搞乌龙，缴费没成功才被催缴吧？
0: 本小姐眉头一皱，感觉案情不单纯。亲爱的，你收到的信用卡异常讯息是不是有附一个连结还是 APP 啊？然后要求你填身份个资或输入信用卡号验证码之类的讯息。
1: 直觉是个来路不明的讯息跟连结，所以直接略过不管，怎么了吗？
0: 带我使用最新防诈神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165防诈小帮手，透过可疑网址查询功能，可以立刻判断是否是钓鱼网站诈骗哦。瞧瞧，果然是涉诈网址
1: 啊！好家在贤内助懂得善用165防诈小帮手，不仅即刻协助判断是否遇到诈骗，还能提供具体处置建议呢。
0: 哼哼，我要赶紧拨打165通报，免得诈团继续得逞嚣张。
2: 为因应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快速演变，警政署于165打诈仪表板导入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整合防诈资料库，提供即时互动咨询。透过可疑网址查询功能，可立刻判断是否涉诈，并提供具体处置建议。不仅协助民众及早警觉，也让你上网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避开拥塞路段。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开车的路上一定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而在家觉得无聊的时候也可以让警广陪你哦。
0: 欢迎上 YouTube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看看警广有哪些好玩有趣的影片，并且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1: 无论你在何方，都让警广陪在你身旁。

现在时间下午的5:0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山兰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

好啦，来到了傍晚时段了。昨天是中秋节，那这几天呢，也都还是中秋连续假期以及教师节的连续假期，所以呢，今天还是不少人会烤肉吧。昨天呢，小蓝雅走在路上，就我，因为我是台中人，但是还待在，就是因为这个工作关系呢，还待在台北。但是呢，在路上啊，还是闻到了阵阵的烤肉味，就让我好想要，好想要烤肉。那今天傍晚到来了，应该很多人开始要生火，把木炭整个都准备好，准备来烤肉。

这几天开开心心的吃烤肉吧，先不要管什么，会变胖啊，又或是吃太多，热量太高啊。跟大家说，假期就是要把握当下，该吃就吃，好吗？那如果真的怕胖的朋友，你就边吃，跟着朋友一起聊天啊，动来动去啊，这样子应该会好很多吧。好啦，如果你现在不是在烤肉的朋友，是在路上要去哪边走走的人呢？目前的道路状况，请你留心喽。台二线西向在福隆段这边车子非常的多，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国道三号南下中埔入口，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入口匝道。国道一号北上324.5公里，台南到大湾交流道，三部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内侧车道，再请大家多多留心。台北市在兰雅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满场了，那这个地点是位于士林区的德行东路129巷31号。那在高雄市的小港区，目前在汉民路跟新丰街这边有事故发生，请小港区的朋友小心注意了。那在台二线的西向阴阳海到蝙蝠洞，目前车多，走走停停。台64线西向24.7公里，过了中和内侧车道，汽车零件掉落。那再来是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三号北上76.5公里，过了关西服务区外路间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截获排除。以及国道一号南下362.4公里，顶金系统入口六部小客车追撞，原本占用入口匝道的消息，现在啊终于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但是这边的拥塞回堵车潮呢，目前还是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喽。再来一个排除的消息是国三的南下34.3公里，原本在中和隧道这边外侧车道大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接获排除了，但是后方的回堵车潮是来到6公里这么长，所以请大家呢，行驶的时候保持好耐心，也等候这个车流量慢慢的来消退咯。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国道三号北上95.7公里，过了宝山路间是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了，也请您多多留心。好的，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延续上个半个小时是翻唱歌曲，那这首歌呢也是翻唱，来自小男孩乐团翻唱顺子的歌声《回家》。

来自小男孩乐团翻唱顺子的作品《回家》，时间来到下午的5:16。有没有跟我一样，因为工作，因为很多的关系，任何的原因没办法回家的朋友，一样很想回家呢？这首歌曲应该唱出了很多游子想家的心声。那小安也有一些朋友是在国外工作又或是读书。那在昨天呢，就有一个我的小小的跟朋友的群组里面，有一个朋友他身在奥地利，然后呢，他就突然说好想大家，就觉得哇，这句话虽然才短短4个字，但是远在其他国家的他呢，真的是真情流露，就觉得那4个字突然变得好重好重，也只能安慰他说，哎，现在我往天上一看，我们看的月亮是同一个呢。好啦，如果你这几天没办法回家的朋友，打个电话回家吧，聊聊天，问候一下，又或是任何举动都好。好的，来关心一下1968路网图，目前呢，高速公路上的车流量如何？在国道1号的南下路段，在大华系统一路到汐止都是拥塞，车速大约来到30左右。而在国道1号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又车速呢不到30公里，要请您保持好耐心了。那在国道3号南下新店一路拥塞来到中和，车速相当的缓慢，大约都落在20到25之间。来到新竹路段这边呢，车速比较缓慢一些些的地方是位于国道1号北上，从新竹一路到湖口，车速落在40到50之间。那在中部部分，国道1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大约落在

55-60 之间。一路往南走，我们来到南部的路段，国道一号的北上仁德到大湾，车速大约落在30左右。而在国道10号西向仁武一路到顶金系统，车速是落在30左右。而在东向的左营段往顶金系统，车速也是落在30左右。以上几个车多路段，邀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咯。

这首歌曲来自棉花糖2375，其实这个2375是2375，在歌词当中呢，说明的是时间过了2375天，长长的路还有1300多公里远。那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想家以及面对未来以及未知的一些恐慌，然后非常想回家的一首歌曲。好的，时间来到下午5:25，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353.9公里，男子到冈山交流道内侧车道，小黑狗在这边走来走去的消息，很多人来告诉我们，他目前靠在中央分隔岛这边，再请大家多多留心了，想必他现在也是非常非常的恐慌。好的，那目前还有在国一南下340.8公里，陆竹到高科交流道发生了5部小客车的追撞，目前管制封闭主线车道。再重复一次，国一的南下340.8公里，陆竹到高科交流道5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管制封闭主线车道处理当中。接下来的歌曲来自罗大佑，《鹿港小镇》。

0: 来自罗大佑的歌声，这首经典的歌曲《鹿港小镇》。时间来到下午的5:30，我们连线到平林招控中心，请施政告诉我们现在国道五号状况。施政午安，
1: 主持人好，各位今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道五号目前路况，南下由台北往宜兰方向，今天白天车流量大，那在下午3点之后就逐渐疏解。那目前国五南下的行车状况已经是正常良好的情形了。那国五北上由宜兰端往台北方向的部分，在今天、明天以及后天这三天，每天下午的1点到6点这个时段，国道五号的头城、宜市、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等各个北上路口匝道有实施高承载管制，所以目前国五北上仍然是在高承载管制当中。那今天的管制措施要到稍后的晚间6点钟结束。那国五北上的路况部分呢，目前北上有两个车多的路段，分别是北上的雪山隧道里面，目前平均车速大约是50公里。那另外一个车多的路段是在国五北上的石碇到南港系统路段，那这个路段目前平均时速大约是20到40公里左右。那在国五北上6K 这个地方就会排队，就会遇到说车多排队车流的尾端。另外预做一个提醒，明天9月27号大约估计早上10点起，还有后天的9月28号估计早上大约9点开始，国五北上就会有。预估就会有拥塞回堵的情况了。那如果是打算说明天或后天要利用国道五号北上的用路朋友，建议在早上9点之前出发，来避免拥塞。那以上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平林交通中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施政的提醒，
1: 谢谢，
0: 拜拜。好的，那这边呢持续有一个道路状况更新当中，是发生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40.8公里鹿竹到高科交流道这边的五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呢是有管制封闭主线车道来处理当中的。那很多人反映呢，这个事故导致车子都挡在路肩，所以导致后方的拖吊车无法前进。所以请大家呢，如果您行驶这个道路，国道一号南下鹿竹到高科交流到这整个道路的朋友，建议大家车辆靠左来行驶。那这边呢是已经拥塞了起来，从路网图来看啊，目前呢确实大家都已经完全不动了，后方车辆已经是完全定点的情形，所以好像也没办法提前靠左或是靠右来行驶。所以请大家，如果您是拥塞在国道一号这个鹿竹到高科路段的朋友，都辛苦了，可能要等待一下这个事故处理完成。那另外一个消息呢，是国一北上的353.9公里男子到冈山交流道内侧车道小黑狗走动。

的消息，目前靠在中央分隔岛，一样是非常多人来跟我们回应，所以请大家多多留心，这个小黑狗目前靠在中央分隔岛这边哦，比较危险一些些。

那提醒大家，目前市区的管制，在台北市的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架设的交管管制路段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那另外呢，也扩大管制了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再请大家多多配合。那在新北市新店区呢，目前是有绕境活动，行进的路线包含了民权路、中正路、民族路、北新路、中央路、央北一二路等主要道路。那预期呢，将对交通造成影响，那部分的道路都会采机动管制，所以请大家提早规划路线，并且呢，如果有遇到的朋友，配合警方跟交管人员的指挥通行了。那这个绕境活动呢，会持续到晚间的7:30。好啦，那如果有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扣码0000-0000-113。那接下来我们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听到的是来自陈建年的歌声《故乡普悠玛》。

0: 祥啊，最近看新闻，迄个运猪车出意外，我实在足烦恼呢。想讲要来看卖啊，迄个养猪的保险，不过我目睭花花，实在看到无啥啥呢。
1: 坤贝，别担心啦，我来解释给你听。从114年11月1号开始哦，农业部将猪只运输死亡保险从原本要另外加保，纳入现行的猪只死亡保险保单，而且保费合理赔标准都没有变哦。
0: 啊，真的假的？保费无变？
1: 完全没有变，我们只需要支付猪只死亡保险的保费，保障范围就能涵盖养猪场、场内饲养跟场外运输因故死亡的风险哦。
0: 哦，安尼真好真好，啊，迄是要安怎赔？
1: 一样是分两级啊，50公斤以上的一头赔1800元，40公斤以上未满50公斤的是一头赔750元。
0: 哦，原来是安尼哦。政府有保障，安尼咱饲猪的就较安心啊啦。
2: 养猪有保障，猪只死亡保险不可少。猪只死亡保险新制不仅防范必死猪非法流用，强化国人食肉卫生安全，更能保障猪农权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政署署长张元兴。中秋节是合家团圆的好日子，也是亲戚朋友团圆，请互相提醒。网络诈骗的手法不断的改变，那像理财专家欺骗民众去汇款，还是去投资，

甚至也利用 AI 身为技术去骗人。假使有人用赖、脸书买爱你的银行的户头，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网络投资的诈骗真多，保证赚钱拢是要骗你的钱，全面反诈骗，保护家己辛苦所赚的钱。若有任何疑问，请拍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永兴伫遮祝福大家中秋节合家平安快乐，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

听到的歌曲来自王心凌所演唱的《月光》，时间来到下午的5:49。好的，欢迎大家在休息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幺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好啦，昨天晚上是中秋节，漂亮的月亮满满的满满的大大的挂在天上，真的是很漂亮欸。那这几天呢，月亮持续还是圆圆的大大的，所以今天的晚上秋高气爽的一样可以跟着家人朋友一起来赏月啦。好啦，那如果您现在还在开车的朋友，目前道路状况请您注意的是，国道一号北上342公里高客交流道内侧车道发生了3台自小客车的追撞，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65线北上7公里到5公里之间，板桥二到板桥一路段内侧车道啊，掉落了2到3包的大包垃圾，也是请您留心，目前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35.3公里仁德服务区这边发生了2台的小客车追撞，占用外侧车道。持续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40.8公里陆竹到高科交流道6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持续的管制主线车道处理当中。那现在的状况啊，是占用了外车道脱掉当中，所以呢目前有开放中间跟内侧车道来通行。那我们从路网图来看一下这个道路呢，目前对持续的拥塞当中，但是有比刚刚好一些些了，是有在往前进的状况，但是呢前进的速度确实也是不快的，所以请大家呢行驶这个道路还是要请您保持好耐心。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国道三号北上236.1公里民间道南投服务区，一部小货车跟一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的是中间车道。那目前呢赶往处理当中，后方已经有回堵了2公里车潮，也是请大家呢持续的小心留意。好啦，在各个道路上有一些可能是事故啊，又或是故障车导致的车多路段，都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了。那注意了，因为可能连假车多的关系，您的注意力一定要集中再集中，那精神状况也要多多留心了，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以免有事故发生咯。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一样叫做月光，但是来自闪闪闪闪这个乐团的歌曲。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闪闪闪闪所演唱的《月光》。时间来到下午的5:56了，即将来到晚间时段啦。那持续提醒你的是，国三北上236.1公里民间道南投服务区路段，一部小货车跟一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原本占用中线车道，目前已经移到了外侧路肩处理当中。以及呢，新北市新店区绕境活动持续的进行当中，在民权路、中正路、民族路、北新路、中央路以及央北一二路等主要道路，在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Bruno Mars 的歌声 Talking to the Moon。 那歌曲过后即将近晚间6点钟，我们待会再见。

完整。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我们不完美却很完整，拥抱自己所有的深刻，爱上自我最真实的颜色吧。工作结束后记得给努力的自己犒赏一下哦。大家好，我是 Jasmine 张静雯，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42公里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有3台自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北上353.9公里南子到冈山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小黑狗在这边走动。那在南下部分，这边有个排除的好消息，340.8公里陆竹到高科交流道原本有6台小客车追撞事故，那目前呢是已经完完全全的接获排除，但是后方回堵来到7公里，都需要花点时间来慢慢消化。那在南下的335.3公里仁德服务区发生2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国道三号北上236.1公里民间道南投服务区，一部小货车跟一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移到外侧路肩处理当中。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移控已经开启，以及北上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目前有高承载管制。在台65线北上7公里到5公里之间，板桥二到板桥一内侧车道掉落2到3包的大包垃圾。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底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教母，我要赶去舞会，可是国道三号南下39公里路段在进行中央分隔岛护栏加高重置工程，南瓜马车是不是要绕路呀？
1: 不用哦，施工期间车道会先往右偏移，偏移后呢会封闭一个车道，并且在里面施工。

0: 过主线啊，还是维持四个车道，只是暂时没有路肩，不用绕路，一样顺顺顺。
1: 哈，在车道内施工会影响车辆行驶吗？
0: 不会哦，施工单位啊会用全组格式围篱将工区封闭起来，而且啊为了赶快恢复原状，会每天在封闭范围内施工，所以车辆行驶到工区尾端呢，千万要注意路况，因为啊随时会有施工车辆进出。
1: 哦，原来如此，那我是不是要请马儿跑快一点啊？
0: 当然万万不可，除了要随时注意路况之外啊，施工期间速限也会从原本的时速100公里降到80公里，要是超速了吃罚单，你这么穷可赔不起啊。
1: 也是，那教母快帮我看看舞会要穿哪件，这件红的可以吗？
0: 不好，红的啊像你继母的衣服。
1: 那绿的呢？
0: 不好不好，穿起来啊像你大姐。
2: 国道三号南下39到40公里金城交流道路段中央分隔带施工期间，用路人请务必依施工标志牌面指示小心驾驶，并与前车保持距离，以确保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我早就决定不再再放你一个人，不论多晚都要陪你平安回家。提醒您，晚上开车一定要打开车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大家好，我是 CJ Min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晚间的6:0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撒蓝药，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光。好啦，已经来到今天的夜晚时段了，正式进入到连假第二天的晚上。今天呢，依旧是月亮大大的挂在天空中，也是非常适合烤肉的时间啦。我觉得呢，我现在坐在这个麦克风前面，感觉都已经闻到，好像在好远好远的外面呢，是有烤肉香传进来了。真的真的好想吃烤肉啊，但是呢，撑到下班时间吧。好啦，那如果你跟我一样呢，目前还没有吃到烤肉，还正在开车的朋友，现在道路状况请您留心咯。在国一南下357公里男子交流道内侧车道，小狗狗在这边走来走去，那目前呢已经天黑了，所以请大家呢再持续的留心了。国一南下在357公里男子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是有小狗在这边走来走去，希望它可以赶快的逃离这个地方。那国一的南下356.9公里男子道顶金系统路肩是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闪灯，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

而且驾驶是站在路肩的护栏旁边。还有在国一北上的民雄入口是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入口匝道。市区道路消息，台北市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这边是有管制的，那另外扩大管制了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那目前是在进行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卡的架设交管，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再来呢是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北上342公里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三台自小客车追撞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大约来到4公里左右。那接下来还有排除的消息是国三北上236.1公里民间道南投服务区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也已经截获排除，都可以放心通行。好啦，今天晚上除了跟家人朋友团聚，不管是聚餐啊、烤肉等等的，那今天晚上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赛事，也就是名古屋亚运。今天晚上进行的是棒球超级循环赛，我们台湾中华台北对上日本，哇，现在已经开始了，相当相当刺激。如果觉得吃烤肉或是用餐的期间不知道要看什么，可以打开电视，一起来为中华台北加油喽！好啦，那第三个小时的时间呢，要送上一系列经典的华语歌曲。那这一首来自川岛茉树带《初恋》。

0: 这首歌曲来自川岛木树代《初恋》。好啦，时间来到晚间6:15，我们连线到北区交控中心，请淑芬告诉我们现在国道状况。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从五堵一直到汐止交流道，目前车流比较大，那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南下的圆山出口前目前也是有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5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国道一号北上，从湖口服务区一路到了湖口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国道北上的其他路段都顺畅了。那高架南下的话，堤顶上来目前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那北上的高架目前都是顺畅的。那国道二号的东向机场系统前目前有排队的车阵，以及南桃园出口前目前也有排队的车阵，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些路段要往出口匝道，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国道三号的南下，从安坑交流道一上来呢，到中和隧道之前目前是有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北部地区的路况大致上其他都还顺畅。那中部地区国道一号的丰原出口前以及南下的彰化出口前目前是车多的状况，那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北上的园林出口前目前也是出口车多的状况。那国道六号呢的西向，从东草屯过来之后一直到雾峰系统，目前都有出口排队的车流，请驾驶朋友往出口匝道要小心驾驶，那多礼让。那国道南部地区南下国道一号南下的，从因为之前南下340.8公里的事故，那已经有回堵7公里的车流，那目前都在事故已经排除了，可是车流慢慢在疏解中，那这边车速约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从仁德系统过来之后，332公里一直到340公里，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那请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小心驾驶。那国道一号的北上，从冈山一直到高科路段，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那国道八号的东向台南端上来，目前是车多的，那西向的台南端出口前目前也是车多，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国道十号的从左营端上来，目前是车流比较大一些。那旗山出口前目前也有跟燕巢系统出口前目前都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那西向的从仁武过来之后一直到左营端，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那还有国道三号南下的那个燕巢系统出口前目前也有排队的车流，请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小心驾驶。那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高速公路局祝您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淑芳的提醒哦。
1: 好，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的，时间来到晚间6:18，其他的道路状况请您注意的是，在台北市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咯，以及国三南下209公里中投到雾峰内侧车道一个自小客车，您的车号2731一直没有开车灯哦，也在这边提醒大家，目前呢天色完全暗了下来，是天黑的状况，如果有路灯还是不够的，请您开启您的车灯照亮前方道路咯。下一首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梁心怡，靠近一点点。

来自 Lara 良心一靠近一点点，时间来到晚间6:23。刚刚第一首歌曲，这个小时第一首歌曲是 Makio 的初恋。那刚刚这首呢是梁心颐的靠近一点点，有没有浮现一些连续剧的画面呢？原本是那个我要当老师。对，那再来这首呢，是《恶作剧之吻》的电视原声带。每次呢听到这些电视原声带，感觉呢当年的画面呢都会浮现脑中。好啦，那目前的道路状况呢，都是排除的好消息。首先呢，国一北上344.3公里冈山地磅到高科交流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原本占用内侧车道消息，现在排除了。但是后方啊，回堵大约来到4公里左右。以及呢，国一南下在335.3公里仁德服务区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侧车道消息，现在也排除，但是后方回堵来到3公里的车潮。这些路段都可以放心使用了，但是呢，一些回堵车潮都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喽。好的，刚刚有跟大家

说啊，今晚呢，除了烤肉之外呢，还可以跟家人朋友一起来关注名古屋亚运，因为目前正在比的是棒球超级循环赛，由我们中华台北台湾对上日本，非常的热血。那目前才刚开始，所以请大家如果想要一起来为台湾加油的话，现在可以打开电视一起来看转播了。而且呢，亚运到今天上午为止呢，中华队在这边已经累积获得了2金5银17铜，共24面的奖牌，占据奖牌榜第13名。尤其是这个两面的金牌，有软式网球混双于凯文跟黄诗源，以及呢昨天游泳男子200公尺蝶式王冠宏，也写下了台湾男子游泳亚运史上的首金。如果大家有看精华片段，也就是我们的王冠宏拿下金牌的那一个片段，我就觉得看的真的是觉得好感动哦！一开始还觉得加油加油，结果得到冠军的那一刻，哇，真的是非常的动容。好啦，也是近期非常的热血，非常多的赛事跟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所以这4天呢、绝对绝对不会无聊的。好啦，接下来也是经典歌曲，来自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那歌曲过后收听6:30金广新闻。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9月26号星期六的京广晚间新闻。明天是中秋连假的第三天，高速公路局预估国道北向及西向有多个路段车多拥塞的情况会持续到晚上，其中国五北向将从早上一路塞到深夜，提醒用路人避开尖峰的时段。李宇辰的报道。
2: 高速公路局路况预报员游议员指出，明天是连假的第三天，国道主要是以北返的车潮为主，国一北向苗栗到湖口从早上10点开始车多拥塞，可能会持续到晚上11点。国三北向关西到大溪则是从下午2点开始涌现车潮，并持续到晚上7点。国五北向宜兰到平林路段更会从早上10点塞到深夜。
3: 在中部地区，北向车潮包含国一的西螺至埔盐系统以及南屯至后里路段，从早上9点、11点左右会有车多拥塞情形，并且一直持续至晚上的7点左右。而国三北向的竹山至中兴、草屯至雾峰路段，则是下午2点多开始有陆续车潮涌现，并且一直持续至8点。另外，国三北向的大山至香山路段，是早上时候10点、11点有车多拥塞情形，并且一直持续至晚上8点。而在国四西向的潭子系统至丰市，则是中午后有车潮。
2: 高工局建议，明天西部国道北返的民众，南部地区建议早上9点前，中部建议中午12点前出发，国五北返建议早上9点前出发，国一国三可改走台61。南投往返台中地区可改走台63，雾峰往返台中以北可改走台74及国四，宜兰往台北地区可改走台9。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台湾中油公司宣布，下周一凌晨0点起到10月4号晚上12点止，汽柴油的价格维持不调整，价格分别为925千汽油每公升31.2元，955千汽油每公升32.7元。985千汽油每公升34.7元，召集柴油每公升29.9元。劳保局配合卫福部推动国保老年年金免申请的简化措施，只要提供本人国内金融机构的账户，国保老年年金直接入账。朱瑞森的报道。
4: 国保老年年金核发新制上路，劳动部表示，劳保局将针对曾加保过国民年金保险的民众，于年满65岁前一个月月底主动寄发国民年金老年年金给付金融账户通知书。民众收到通知书后，只需填妥本人国内金融机构账户与联络方式后寄回，经审查符合给付资格者，国保老年年金将自次月底起，每月自动汇入提供的指定金融机构账户。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国民年金组组长吴维扬说，
5: 民众不必再填写申请书，只要提供本人国内金融机构账户符合资格者，国保老年年金呢直接自动入账。
4: 为提升民众办理国保老年年金的便利性，除了邮寄通知书或临柜送件办理外，民众也可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或其他方式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24小时皆可线上提供本人金融机构入账账户资料，免出门轻松完成办理。京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了解决电动车驾驶长途里程的焦虑，交通部持续布建万台充电网路，目前全台公共充电桩已经突破16000家，国道服务区也全面建置快充站。尤柔纯的报道。
6: 电动车充电网在扩大，截至7月底，全国公共充电桩的总数已经达到16280家，对应同期电动小客车的登记数

0: 14万多辆，不论是车桩比还是快慢充的比例都优于欧盟的标准。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检验机证汤汝彦说，
1: 整体的车桩比呢是 9.2:1、啊、那比欧盟的10:1的这个标准还要来得好。那针对快充的部分也已经达到35.7:1，也比欧盟要求的80:1要来得好。好，这个所以是我们整体的整个充电桩的状况。
0: 除了国道和西滨公路广设快充，台铁也在东部的九处车站设桩串联路网，缓解东部驾驶电动车里程焦虑。随公部门带头部件，民间充电市场发展日益蓬勃，已经有54家的充电营运商投入充电的服务，相较112年第三季成长了1倍以上。交通部表示，未来还将由扩增数量深化至提升营运品质，打造更为便捷可靠的公共充电服务网络。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当届普遍使用 LINE 作为通讯软体，冒用公司主管名义的取财诈骗也越来越容易发生。刑事局分享常见的三种诈骗手法，提醒民众注意。吴依妮的报道。
3: 某基金会员工小梁在工作信箱收到一封显示为理事长的来信，要求小梁建立一个 LINE 群组，并提供群组 QR code 让理事长能够加入。随后理事长便在 LINE 群组指示小梁从基金会账户汇出350万元。事后当小梁在其他群组发现理事长真正的 LINE 账号，才发现受骗。刑事局诈欺犯罪防治中心股长罗世杰说，
4: 歹徒都会先去从网络上面找寻各个公司或者是财团法人他们对外公开的 email 的电子邮件地址以及公司的一些主管的资讯，然后用伪冒的主管寄 email 给公司的员工。但我觉得对于财团法人，他们可能都需要去接受一些信件或是捐款，所以他们不可能把自己的 email 去做隐藏。最重要应该还是要强化自己内部的一些治安意识啊。
3: 第二种常见手法则是歹徒装成国税局或其他机关，诱使员工点击钓鱼连结，借此入侵公务电脑上的 LINE 软体。第三种则是日前很流行的利用宠物投票、化作票选等钓鱼连结，又使被害人登入 LINE 账号密码及简讯验证码，进一步盗用账号。提醒大家，如果涉及汇款，务必当面向本人查证。如果不慎账号遭到盗用，善用 LINE 官方再次登入的功能自救，并立即变更密码向警方报案。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诚信女子误信网络减肥的广告，加入自称体态管理顾问的 LINE 账号，对方宣称可以量身打造高吨疗程。女子减重心切，准备汇款15万元，银行员察觉异状，及时报警，成功保住积蓄。陈怡玲的报道。
5: 诈骗集团常利用社群平台推销不实或未经医学实证的健康或减肥产品，并以私讯咨询诱导民众汇款。台中市乌日警分局以实际案例说明，一名27岁女子上网搜寻减肥资讯时，误信体态管理顾问话术，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新台币15万1000元，购买来路不明的客制化排毒疗程。行员察觉异状，询问商品来源与成分品相时，女子无法清楚说明，行员机警报警。乌日警分局乌日派出所副所长郑宇翔表示，员警到场耐心劝阻，并协助查询，发现广告早已下架，女子才惊觉受骗。
6: 经了解，民众浏览网络减肥广告，加入自称体态管理顾问的 LINE 账号进行1:1咨询，对方宣称量身打造高端疗程，谎称效果不错，吸引民众心动订购。员警检视对话记录后，当场指出其行销手法为典型的诈骗话术。
5: 乌日警分局呼吁，购买保健食品或药品应透过合法通路，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管道，以免伤财又伤身。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内政部推动老宅延寿补助计划，新北市的透天住宅以及公寓补助申请踊跃。为了让民众了解相关的补助内容，购物局将在29区举办说明会，以令民众提早准备。刘威的报道。
7: 老宅延寿补助计划是针对屋龄30年以上、4到6层楼公寓以及6楼以下透天住宅，改善管线、建物立面、屋顶防水隔热以及无障碍设施等，透过修缮维护提升居住品质还有环境安全。新北市公务局总工程师杨志忠指出，由于该补助方案推出之后，申请及询问热烈，为了让民众更深入了解，将巡回全市29个行政区办理老宅延寿补助专场说明会，
8: 同时

0: 整合整件维护、太阳能光电设置、辅具及无障碍环境改项等多项补助，一次说明各项的申请条件、流程及准备事项，鼓励住户及早展开沟通与资料整理，待明年度计划公告受理后能够迅速提出申请。
1: 公务局强调，老旧建物定期维护还要补强，是提升都市居住安全还有延长房屋寿命的关键，期盼透过深入社区宣导，并整合跨局处统一说明，协助市民解决整合疑难杂症，让老宅延寿从有需求进一步走向有准备，共同提升新北市居住品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彰化县政府启动全国最大连续血糖监测社区卫教服务，结合智慧科技与基层的照护，提升糖尿病以及高风险族群自我健康管理的能力。黄俊伟的报道。
3: 全国最大3625连续血糖监测戏剧院社区卫教服务，由彰化县医师工会结合全县64家基层诊所，提供3625名符合资格民众免费接受戏剧院安装及卫教。王惠美县长说，经医师评估适合之后，就可在住家附近的合作诊所接受服务，不必一定到大医院。
4: 吃什么，然后运动了多少，还有你的这个生活习惯，睡觉睡得好不好，那造成你的血糖的一个波动都能够非常的一个更清楚哦。那在这边要特别谢谢有64家我们基层的医疗诊所，他们呢一起来合作这样的一个这个计划。那我们如果有这方面困扰的乡亲，记得要提早报名哦。3625个名额如果募集完了就不好意思啊，自己来开支的话大概要2500块钱自费哦。
3: 连续血糖监测戏剧院社区卫教服务计划，提供每个价值约2000元到2500元的戏剧院设备。第一阶段先由参与诊所针对门诊就医个案示范，后续将开放糖尿病前期、糖尿病、代谢症候群及肥胖等资格民众。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36岁的林小姐右眼视力模糊，出现黑影，就医检查确诊脉络膜黑色素瘤。在台北荣总进行高难度的摘除手术，成功保住视力。柔纯的报道。
5: 奇怪，怎么眼睛看出去好像有一点点就是被遮蔽的那种感觉。
6: 林小姐在诊所检查，原本以为只是视网膜剥离，转到北荣检查后，赫然发现右眼球侧面长了巨大的脉络膜黑色素瘤，不仅可能会造成视力受损，癌细胞还可能远端转移。好在林小姐癌细胞没有转移，眼科部视网膜科周立柏医师评估后，决定帮她进行超高难度的后板层巩膜葡萄膜切除手术，不仅要在小小的眼球上动刀，一层层切开组织，同时还要控制出血、眼压，处理视网膜剥离。
7: 因为眼睛其实范围很小，所以它要从整个眼睛的侧面来做，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眼球可能要先转90度。手术这么大的话，它肿瘤这么大，它要怎么样避免出血，以及这个肿瘤这么大的情况下，怎么样让这个肿瘤能够，因为它不能弄破，它必须一颗拿出来。
6: 不像国外多半直接摘除眼球，林小姐术后不仅保住了眼球，视力还从 0.3 恢复到 0.8， 至今没有复发。这项手术更是国内动眼球最大黑色素瘤的首例。医师提醒，脉络膜黑色素瘤与基因有关，好发在白种人，发生在黄种人身上原因不明。预防方法就是保护好眼睛，在阳光下戴墨镜和帽子，做好防晒。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国陀剧场全新的音乐剧故事围绕偶像男团背后真实的社群舆论、恋爱行销、偶像人设的娱乐产业的面貌，并将演唱会的元素搬进剧场。吴依妮的报道。
8: 国陀剧场原创音乐剧 Crash Boom Boom Love 卡司亮相，由赖雅妍、杨奇玉、周定伟、吴思贤等八位主演，诠释人气男团 Funky Noisy 从养成训练、出道走红，到历经 Deepfake 声位事件风波，幕前幕后的辛酸血泪。剧中化身经纪人的赖雅妍谈到自己刚出道时跟经纪人累积出信任与革命情感。
9: 刚开始入行的时候真的就是个小笨蛋，然后常常说错话、做错事，所以其实经纪人就会很头痛，就真的要教你怎么在媒体面前说话，或者怎么与人相处，或者是你工作的时候要怎么有什么习惯，或者是有什么大家的行规。
8: 多位主演本身真的是偶像团体成员或历经选秀节目出身，对故事有切身感受。饰演主唱的吴思贤很开心与棒棒糖前辈杨奇玉有再次同台的机会。
10: 我那时候录节目的时候才16岁，高一，他是真的都蛮照顾我的，然后人也都很好。我们应该算没有合作过，我们只有一起上节目，

0: 对，所以其实很开心的。
1: Crash Boom Boom Love 是一部关于梦想、竞争、信任与成长的故事。10月24号到12月20号，在台北、桃园、台中隆重推出。新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5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1: 啊，浩正有在家吗？
2: 哎，小正啊，你怎么有空来？
3: 我们社区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2: 啊，是要问什么啊？
3: 要了解您平常生活、身体状况、居家环境啊，看看生活上有没有可以帮忙您的地方，像是每个月安排人来探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等等，
2: 很周到呢。
4: 独居安老不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6: 开车不是办家家酒，更不应该要喝酒。我是佳佳，提醒你，人生不能够重来。酒驾前，请多想想你的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辛晓琪的歌声《味道》，时间来到晚间的6:50。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谣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剩下一点点的节目时光。好啦，经过一个新闻时间过后，目前的道路状况，请您留心的是在国一南下 18.5 公里，过了内湖外路间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请您多多注意。再来呢，是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南下 342.1 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两部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原本占用了外侧车道，那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后方回堵4公里的车潮。那再来是台中市崇德路往文心路，过了崇德十路的外侧，原本呢故障车停放拖掉处理当中，那现在呢是已经接获排除，后方车流也恢复正常。那再来是国道二号东向 11.1 公里，过了南桃园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完成，以及国道五号南下 6.4 公里乌涂隧道前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咯。新进的道路消息，发生在国道10号东向16公里燕巢到燕巢系统机车误闯，再请大家多多留心。来关心一下1968路网图，目前高速公路上呢，哪个地方持续是拥塞不好走的？首先北部地区呢，在国道1号的南下五堵到汐止，车速维持在35左右。再来是中台湾，目前在国道6号西向旧镇到雾峰系统，车速是维持在40公里。而在南部路段，拥塞地点在国一南下的鹿竹到高科，车速也是维持在30左右。再来来到了高雄的路段，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西向路段，车速不到40公里，以及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维持在35左右。以上几个车多地点呢，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循序渐进的向前，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咯。那也提醒大家，目前是晚间时段了，虽然呢路灯有打开，但是呢您的车灯也要打开来照亮前方道路咯。那打开车灯也是让他人可以看得见你。那今天呢也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的晚上，各个地方呢车流量比较少一些些了，没有白天那么拥塞。但是要来提醒你的是，在这个连续假期啊，有非常多的聚餐，又或是跟家人朋友一起烤肉等等的快乐的时光，偶尔呢会有小酌或者是饮酒，所以请大家如果有这些行为的话，都请您不要开车，千万千万不要酒驾。要返家的话呢，请您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又或是请代驾等等的，就是不要酒驾咯。

好啦，月圆人团圆的夜晚啊，都希望大家在路上都可以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到你的家中。好啦，要来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来自陈小春《独家记忆》。好啦，那明天呢、是连续假期的第三天，一样同一时间我会在空中陪伴大家。那如果你想找到我，也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萨兰雅 DJ SALANYA 就可以找到我啦。不管你现在身在何方，举头看一下天上那个漂亮的月亮，如果没有回家的朋友，跟你的家人跟朋友都是看着同一颗月亮的，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思念彼此。可以的话也打通电话回家吧，关心一下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好啦，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

晚上七点钟，我是廖文强，一步一步跟着星光远航，开车路上就算塞车路长，都别忘了还有景广陪着我们一路返航。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南下38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国道10号东向16公里，燕巢到燕巢系统有机车误撞。市区道路状况，台北市目前有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架设交管，管制路段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另外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那在台中市东海大学路段台湾大道双向靠近东大路国际街，目前路灯不亮，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1: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2: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0: 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别整天活在手机里，忘了眼前真实的风景。不妨暂时关掉社群软体，听着景广到处去旅行。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大家好，我是魏妙如，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周末晚上，打开警广，抛开平日的繁忙，给你路况，给你资讯，给你不一样的节奏。你好，我是心灵。周末晚上7点到10点，陪你一起迎接周末好心情。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7:07，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时间来到今天的时间呢是2026年9月26日礼拜六，也来到连假的第二天啦。好，今天呢在这个连续假期的第二天齁，相对来说呢这个路况啊感受上顺畅很多齁。这个昨天应该说从礼拜四晚上，是不是大家就开始想说诶要抓紧要回家的这个时间，好像呢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国道也塞，然后呢在这个高铁啊好像也蛮塞的，对不对？好，那到昨天呢其实都还是有一些这个返乡啊旅游的车潮哈。今天感受上来说，我自己啦从这个桃园开车来台北的路上呢，就觉得诶整体的体感上来说超级顺畅。好啦，那当然呢在这个北上齁，其实在国道一号北上要衔接在这个国道三号这个地方呢，白天的时候是不是还是有点塞，让我在昨天早上一大早呢想说哦带小朋友要去这个海边玩，一大早我们想说这么早出门应该不太会塞车吧，齁结果也是塞在车阵当中一段时间哦。好啦，那是不是还是蛮多的人齁也趁着连续假期呢利用国道五号齁去这个宜兰啦齁或者是东部来游玩。好啦，但是来到了连续假期的第二天齁，目前看起来啦在国道五号的南下车流呢已经齁看起来已经都很顺畅了，但目前呢是北上齁车子比较多啦，目前从这个国道五号的北上头城开始一路到南港车速都是维持在大约40到50公里的。那目前呢齁这个虽然说刚才跟大家分享到我自己

开车体感上来说呢很顺畅，只是呢还是有零星的一些路段车子还是比较多的，包含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这个路段呢车速还是比较慢的，尤其是在五堵到汐止这边目前车速呢是不到40的。好啦，那在这个国道一号、国道三号的北部、中部跟南部地区，看起来真的都还蛮顺畅的。只有在国道十号双向的顶进系统到左营端，要来提醒您，车速目前维持在40到50公里之间。那零星的路况啦，是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高架，说在南下38公里的五羊，在过了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呢，是有掉落物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而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73.5公里沙路到清水路段，路间有一只黑色的小狗狗在走动的状况，也提醒您啦，经过小心一下彼此安全。那在国道五号目前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启动的好，那时间也来到晚上的7:10了哈，那这个外面天色也都暗下来了啦，请大家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哈，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哦。好啦，昨天呢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呢，想说哇，这个第一天的连假呢，赶快先把一些这个比较劳累的行程呢给它排下去哈，后面几天呢可以稍微轻松一下。昨天呢就约了家里的这个我侄子啦，还有这个朋友呢一起去到海边玩，想说呢这个最近呢天气状况还不错哈，趁着这个可能下礼拜会受到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之前呢，赶快的哈来抓紧夏天的尾巴。虽然说啦，以这个24节气来说呢已经入秋了，只是呢这最近的气温呢还是蛮夏天的。好，但是呢相较于这个盛夏的时候呢，这个温度来说已经舒适很多了。那昨天呢就跟着这个家人朋友啊一起去到了基隆和平岛这个地质公园。真的是有了小孩才知道原来小孩的体力这么好。我们呢真的是一群小孩这个大小孩从大概10点吧，我们一入场一路玩到6点毕这个毕池的时间，他们才肯离开，而且呢这中间完全没有休息。好啦，但是呢真的是虽然说很累可是还是蛮好玩的啦。好啦，那这个连续假期呢后面还有2天，我不晓得大家行程安排的怎么样啊，如果还没有安排的朋友呢，这个和平岛真的还蛮好玩的，推荐给你咯。听到第一首歌曲，先听到的是宇宙人的作品《蓝色的你》。

听到这一首歌曲，宇宙人的作品《蓝色的你》，时间来到晚上的7:17。好，来歌曲升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哈，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63.2公里，国道十号要会往顶金系统这个地方呢，路间呐、是有一台车辆抛锚呢，是人员有下车的状况，而且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哈，好危险，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再来是在国道五号哈，说北上25公里，在雪穗的内线车道是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这边，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提前的来帮我们变换车道了。再来是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3公里，在土城之前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呢是接获排除咯。好，再来市区的道路状况，也来提醒大家好，在这个台北市有这个国庆大会的 LED 视讯墙的架设交通管制，好，管制的路段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那另外呢也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的这个路段，好，时间呢好会一直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才会解除，好，麻烦大家这一段时间呢请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再来看到在新北市的新店区啊，目前呢是有绕境的活动进行当中，预计哈会到晚上7:30来做结束。那行经的路段呢，包含了新店区的民权路、中正路、民族路、北新路、中央路、央北一二路等这个主要的路段，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记得帮我们这个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再来是在台北台中市说在东海大学路段台湾大道的双向靠近大东路国际街这个地方呢，路灯不会亮，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一下，这个通过的时候呢也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也请大家同时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好，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哦。好啦，那另外也要提醒大家齁，在这个连续假期呢还蛮多的人都会开车齁，可能这个时间都会比较长，比较长途一些些齁，不管你是要返乡啦齁或者是旅游呢，都还是要提醒您齁，因为呢真的开车的时间比较长齁，所以啊车辆比较容易会出现一些小小的状况啦齁，在开车上路之前呢请再一次来帮我们确认一下自己的车辆状况齁，无油、四灯、三水、台湾轮胎压，还有你的雨刷、后照镜功能都正常，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哦。

何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自然卷乐团《风和日丽》，天气晴。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自然卷乐团，风和日丽，天气晴，阴，晚上的7:24。好啦，这两天的天气状况呢，看起来真的都还不错吼。好，歌曲声回来，在这个国道上面呢，好说国道一号的南下363.2公里哦，在国道十号要汇往顶金系统这个地方，路肩这一辆抛锚车呢，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号，请您持续留意小心。那排除的消息呢，是在国道三号，说北上的43公里在土城之前，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接获排除。而在国道五号呢，北上的25公里雪山隧道内线车道这边的故障车同样接获排除咯。好啦，任何路况0800-0000-123 0800-0000-123来通报。

0: 让一世人玲珑色。
1: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蔡昌信的歌声《玲珑色》。时间来到暗时7:29，好，这个今天来到了连续假期的第二天哈，后面还有两天的连续假期，天气状况如何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来跟我们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晚安，
2: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和后天其实天气是类似的，各地仍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而白天各地高温约31到35度，尤其在台北盆地以及西半部的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感受比较偏热，紫外线也偏强，中午前后可达过量等级，外出建议留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7度。而从今天晚上起到明天，在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可能有长浪发生，而适逢年度大潮，新北到彰化沿海以及澎湖在涨潮期间水位会比较偏高，如果在沿海低洼区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第二十

0: 号台风舒利基位在日本那霸南方海域偏北移动，并逐渐朝东北远离，对我们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杰人的提醒喽，谢谢，
0: 谢谢，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1: 好，这个明后天呢，大家依然呢可以好好的来享受一下这个好天气啦。哈，我们原本呢上个礼拜哈还在提醒大家说，哎，要来留意一下这一颗台风的动态哈，因为原本呢它的这个路径呢还是捉摸不定的状况。哈，终于到了这两天呢，路径明朗啦。哈，这个它呢，哈看起来是对于台湾不会有直接的影响。好啦，晚上7:31。

0: 哦，雨大成这个样子，手机没电无法联络，我的水豚玩偶命将要迟到了啦！
1: 阿明，冷静，防灾有三句口诀，跟着我念一遍：听警广，跨收灾，听丢威，
0: 听丢威。啊，是要停在哪里？
1: 当然是要停在安全的空地或空间啊！你看窗外那块绿色牌子写什么？
0: 我看看，现在是在测验我的视力啊。
1: 这叫跨收灾。如果有什么状况，可以回报里程数，还要注意周遭的环境，救援才找得到你。
2: 目前在省道台十八线，因为下大雨的关系，有落石掉落。
0: 哎，台十八线啊，那不就是我正在开车的地方吗？
1: 静好收听警广，等一下注意一下前方路况。
0: 小美，你好神哦！等一下水豚玩偶面交完哦，我要请你吃大餐啦。
1: 这句话我一定要录下来，你再说一次。
0: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警广，跨收灾，听到位。
1: 哈哈哈，你很皮哦。
2: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警广，跨收灾，听到位。台风豪雨期间，应该减少山区行驶，听警广，及时路况，行车看清落石与标志，停在安全的空地或空间，不要停在高危险路段，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起立，立正，敬礼。
1: 谢谢老师。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部长林一静。迎接教师节，想向每一位辛苦教导、陪伴孩子成长的老师们说一声，老师辛苦了。在数位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给了教育更多的可能，但老师的耐心与陪伴永远是孩子成长路上最关键的力量。祝福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
3: 景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1: 教师节快乐。

0: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告五人的作品《从没去过巴塞隆纳》，时间来到晚上的7:42。好，那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平林行空中心，请周师正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5号沿线的状况。师正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是，目前在国道五号的状况好像车子慢慢多了起来了，对不对？
1: 是的，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国道五号目前路况，南下由台北往宜兰方向的行车状况是正常良好的，那北上由宜兰端往台北方向，首先提醒在明天以及后天这两天下午的1点到6点这个时段，就是下午13点到18点、这个时段，国道五号的头城、宜市、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等各个北上路口匝道有实施高承载管制措施，是下午的1点到晚间的6点。那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来讲的话，我们从先前稍早刚刚晚间六点北上高承载管制结束之后，车流就开始涌现，然后再加上先前7点多的时候，雪山隧道北上一起那个故障车占用内线车道的关系，那目前来讲的话，国道五号北上这边塞车情况有一点严重哈。目前从宜兰到南港系统的路段是车多拥塞的哈。那目前来讲，北上雪山隧道里面平均时速大约是50公里左右。那另外从石碇到南港系统路段，目前平均时速大约也是在5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后方，目前排队大约有4公里左右的车流。那北上的各个入口匝道排队情况，头城的台九入口匝道目前排队大约有2公里，头城的宜市入口匝道目前排队大约是1公里，宜兰入口匝道还有罗东入口匝道排队都是1公里，那苏澳入口匝道这边大约也有200公尺左右的排队车流。那以上的资讯提供给大家，那平林交通中心请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师正的提醒了，谢谢，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好啦，没有错哦，在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呢，车流已经慢慢的涌现了，好，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您现在塞在车阵当中的朋友们，真的是辛苦你们了哈。但是还是要提醒您，记得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喽。

晚上的7:45，是不是蛮多的人呢？也趁着连续假期的这4天连假，再加上几天的请假，有些人是不是就飞出国了呢？啊，因为呢，前几天在这个 Facebook 上面呢，就看到在24号的时候呢，下班在机场就已经开始涌现了人潮，然后呢，最多的时候大概就是在25号的凌晨呢。好啦，那当然哈，不管你是这个安排国内旅游还是国外旅游哈，都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非常愉快的这个连续假期喽。

0: 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蓝又时的歌声，伦敦的爱情。时间呢来到晚上的7:49。好，那刚才呢歌曲声之前呢、跟这个平林交控中心连线完，了解完国道五号的状况之后呢，目前在线上连线到的是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请林前慧来跟我们说明在其他国道上的状况。前慧晚安。
1: 主持人晚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呢，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正常顺畅的，只有在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从大华系统一路到西子系统路段呢，这个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呢，新竹到竹北路段呢，目前。

0: 多的，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50到60公里的。过了竹北交流道之后呢，车行速度就要开始降速了，主要是在北上86.8公里呢，这个有一起事故，两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内两车道，提醒经过的驾驶朋友呢要特别留意了。那国道5号的话，稍早我们的平顶新工同仁已经说过了，那主要都是往北的方向车辆比较大，就是雪山隧道入口目前回都竹线大概有4公里了，进了雪山隧道之后呢，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靠近石碇交流道又要降速了，所以要提醒驾驶朋友随时注意车行动态，要小心驾驶了。那中部地区跟南部地区路况都是正常顺畅的，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的。不过这边要提醒驾驶朋友，明天呢，我们的中午12点到这个晚上9点，国道一号这个埔尾交流道、埔盐系统交流道及国道3号西滨这个北上入口匝道，我们会实施这个入口匝道管制封闭的这个实施疏运措施。那提醒驾驶朋友，原本要从这个埔尾交流道、埔盐系统以及新滨交流道北上进入高速公路的驾驶朋友，要请您提早的规划这个改道路线了。国道5号的话，明天是在下午1点到晚上6点，北上部分的话呢，会实施这个高承载管制，提醒驾驶朋友呢，车上必须坐满3人才能上国道5号。相关的疏导措施呢，驾驶朋友可以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或者呢用手机9688 APP 查询，那也可以电话拨打1968来询问我们客服人员，那提供您作为行程的参考。那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崇辉的提醒了，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的，那了解完在国道上面的状况之后呢，好，在市区的道路消息也要来提供给大家啦。好，目前呢，在台北市的这个国庆大会 LED 的视讯墙架设交通管制呢，目前是持续当中的。那管制路段呢，是在开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那另外也会来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这个路段哈，会一直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才会结束哦。好，请大家在这一段时间，请记得提前先来帮我们做改道了。再来看到的是，在这个台中市的东海大学路段，台湾大道双向靠近东大路跟国际街这个地方呢，说路灯不会亮。好，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再来，同样是在台中市的状况，在太平的中山路往进化路方向靠近三贤街这里呢，是有事故发生的。那目前周边的这个车流也慢慢的增加了，请大家记得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小心的来做通行。那另外来看到在桃园市的中壢区啊，说在文智停车场，也就是在这个这个桃园美术馆周边的这个停车场呢，目前都已经蛮长了，所以如果您要前往桃园美术馆，然后来这边看展的朋友，好，看光雕展的朋友呢，记得啊先找找其他的停车场，好，可以往这个 A20 的这个地方的停车场来停放您的爱车哦。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啦，电话是0800-000-123，空的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好啦，这个好在我们家附近的这个桃园美术馆呢，好这两天，哎，应该不从这两天嘛，我想一下，哎，23号，大概前两天啦，哈，前两天开始呢，哎，在这个美术馆周边呢，大家都可以来看到光雕了。好，所以呢，在这几天的晚上呢，然后就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好，在这个青浦呢，好，高铁站附近的这个人潮开始在晚上的时候呢，散步的人也变多了，好，尤其呢，这个家长带着小朋友的这种人潮也蛮多的，还蛮多人，然后在这个晚上吃饱之后呢，散步到这个桃园美术馆周边来去看。

这个光雕哈。那在下个小时哈，也来帮大家来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展览啦。好，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景广了哈，电话0800-000-123。7:55，在八点对时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伍思凯的歌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52公里，泰安到三义路段呢，说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后方呢有摆放三角警告标示，可是摆得太近了哈，提醒大家经过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86.8公里，在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路段。内侧内一线道跟内二线道这边呢，好，目前呢是有自小客车的擦撞事故，那后方是闪灯的来标示的，警示大家哈，后方开始车子多了起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通行。再来是在这个国道三号说北上的409.1公里，在竹田地磅到麟洛交流道路段路间呢，有一台大货车停放在这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同时也提醒您要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那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主线移控是启动的，紧缩入口匝道移控，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移控。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新车平安。

0: 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9.6公里，外侧有散落物，请驾驶。
1: 我上次经过台六十一线，也有听到广播主持人提醒有散落物，哎，好危险，没有罚则吗？
2: 有啊，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会被处3000元以上最高18000元的罚款。而且散落物如果阻碍交通，相关清理跟移除费还必须由汽车驾驶人或汽车所有人负担呢。
1: 果然是我的智多星，懂得真多。
2: 其实是我曾经被罚过钱呐，
1: 啊，
2: 所以才特别清楚。
1: 哦哟，原来是这样，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0: 呼吁驾驶人载运物品务必注意物超载必绑牢原则，重物可能会滑落，轻物也可能会飞散，轮胎也应确实保养，避免轮胎皮掉落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环环。
1: 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晚上的8:10，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啦，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Luke 配的歌声《月亮距离》。

好啦，昨天中秋节，好，这个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抬头看看月亮啊？如果没有的话呢，现在抬头看还来得及哈。我在这个七点之前呢，哈，想说去这个便利商店买个喝的哈。这个过马路的时候呢，稍微抬头看了一下，就发现哦，今天的月亮又比昨天更圆了。而且真的是又圆又亮又大颗。好啦，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呢，看起来都还不错哈，大家可以好好的来赏月一下喽。好，那歌曲声回来呢，路况消息来更新给大家吼。这个一首歌的时间回来之后呢，吼，蛮多的排除好消息啦，赶快来提供给大家。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哈，南下说在这个 358.5 公里男子交流道到顶金系统交流道外侧路间一台小客车抛锚停放状况目前已经排除。而在国一南下的仁德系统交流道车流回堵到台86线主线车道的状况呢，目前也接获排除了。而在国一北上大湾交流道在这个匝道车多拥塞的状况呢，目前也已经疏解开来。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6.8公里竹北到湖口路段自小客车擦撞的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跟路间的状况呢，目前也接获排除。可是呢，目前啊，这个车流回堵的比较长，大约回堵5公里的车流，再麻烦大家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并且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再来哈，来看到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353.9公里男子到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一只黑色狗狗走动的状况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再来市区的排除消息是在台中市太平的中山路往进化路靠近三贤街这个地方事故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高雄市的左营区在民族一路的940号这个地方，以及呢在前镇区的德昌路319号前的事故呢，同时也都接获排除喽。好，那有新进的路况哈，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9.2公里，在过了北斗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好，这个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通过。而在国道三号北上的92公里竹林之前内线车道也发生了一台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啦。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咯。

听到这个歌曲是来自小红人的歌声，看不下去。时间来到暗时的8:18，8:18啦。好，来，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后90.7公里呀、啊，在过了竹北外二车道这边呢，稍早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哈，导致后方目前车子比较多。那目前呢，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可是呢，这个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哈，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在这个国一的北上86.8公里，在竹北更正好在湖口服务区这个地方的内二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呢也同样接获排除。好啦，但同样呢，因为稍早事故的关系哈，造成后方目前车子好多哈，5公里的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给他了哈。好，那我们来看到目前呢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哈，在国道五号呀，要请大家持续的来帮我们做留意哈，因为呢目前北上的车流还是好多哈，在主线学隧呢回堵长度是4.5公里，各入口的排队状况目前啊，在头城的台九2.5公里的车流，而在头城的宜四有1公里，宜兰跟罗东呢也各有1.5公里的排队哈，麻烦大家持续的来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那除了国道五号的车多状况呢，在国道一号也是有车多的路段，在大华系统南下到汐止这个地方呢，目前车速都是不到40的，好，麻烦大家保持行车耐心了。而在北上呢，车多路段呢是在新竹北上的湖口服务区这个地方，目前也是车子比较多的，主要呢就是受到了在稍早好北上的86.8公里以及90.7公里这两起事故的影响，所以目前呢车流都还需要一点时间疏

误解，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并且呢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好，那中部地区目前都很顺畅，南部呢也是，只有在国道10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呢目前是大约维持在50公里左右。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123来通报了。时间来到晚上的8:21。好啦，来进行今天的艺文方向盘。今天呢来带大家到桃园，就是这个路况上面呢，刚才有提醒到大家的，桃园是在中壢区这个地方文智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所以如果您要前往这个桃园美术馆的朋友啊，记得先找找其他的地方，也可以前往 A20 这个地方呢来找停车位了。好啦，那你可能想说，哦，为什么这里人这么多呢？是什么活动，什么展览呢？好啦，就是这个今年的2026台湾设计展在桃园。好，这一次呢有一个这个特别让大家印象深刻的呢，就是城市之镜。

好啦，这个城市之镜呢，就是在这个桃园美术馆的户外呢，变身成一个大型的沉浸式光雕哈。我呢还没有去过，虽然在我们家附近，但是呢，虽然说是附近啦，只是呢，你如果是要这个开车啊、走路啊，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哈。那我本人呢偏懒惰。好啦，但是呢，这个看网络上面啊，这些网友啊，这个在分享自己去的一些心得啦、影片啊、照片啊，确实很漂亮哦。好，那今年呢，这个台湾设计展呢，最具夜间话题的作品之一呢，就是在这个桃园市立美术馆户外空间的这个城市之镜哈。那这个作品呢，就是以桃园的水文、自然还有人文跟产业为概念哈，规划自然、人文、汇流跟交流四个区域。那观众呢还可以进行互动，透过这个手机的 AR 哈来去采集光流，那最后呢汇聚至这个美术馆外墙形成光雕。好，那其实呢从9月23号就开始了，是抢先看，那正式的展演呢则是在礼拜四，也就是在连续假期的前一天，大家都已经开始这个放松身心的时候呢正式展演。那会到什么时候呢？会一直到10月11号，也就是这个国庆连续假期。那这个光雕展呢，在这个9月24号到10月11号每天晚上的这个晚上7点、7点半跟8点半呢都各有一场。好，那刚才也说到了，在这个城市之镜的这个作品呢是光雕秀。那你要叫它光雕秀吗？但是呢它又更加的升级了，因为呢它还编入了这个互动的环节，也就是刚才有说到的观众呢可以透过手机的这个 AR 来去采集现场的这些光流，然后呢跟这个现场的光雕秀来去做互动。所以呢它并不是单纯

的视觉效果。好，那刚才有说到这个展演的活动呢，会一直到10月11号嘛，就是国庆的这个连续假期的时候哈。那特别在10月10号跟10月11号这两天呢，还会推出不一样的活动哈，会在现场呢加入弦乐的演奏哈，让这个声音跟光影同步发生。好，那如果你可能听完之后呢，你会想说，哦，那我也来去看看齁。所以呢，欸，如果你要来这个安排一些小行程的朋友呢，也推荐一些这个其他的延伸的行程，延伸的景点来给你啦。如果呢你只是为了这个城市之境晚上来到桃园的话呢，看完就回去好像有点可惜齁，因为周边还有其他可以值得你去踩踩点的地方咯。好，因为2026台湾设计展呢，采2.1线概念哈，来去串联青埔跟中壢哦。那在这个桃美馆的户外空间之外呢，周边哦，在这个桃园美术馆的对面呢，就是桃园儿童美术馆。那在周边呢，还有横山书艺馆哈，也就是横山书法艺术馆等等的这些卫星展区。好，那分别呢在这个横山书艺馆呢，目前也是有一些展览正在进行的，就是呢书写变奏与对话，这个书法设计当代的语境。那这个展览呢，就结合着台日韩港澳中等中东亚的这一些创作者，总共52位，以书法还有设计跟这个版画动画等媒材呢，来去进行当代的展艺。那另外呢，在儿童美术馆和桃园儿童美术馆呢，正在进行的展览是一样不一样，则是以这个共融为核心，邀请了这个法国、美国与台湾9组的艺术家还有设计团队，从游戏差异跟日常想象来去做切入哦。好，所以呢，如果您想要去看看这个现场的光雕秀的朋友呢，好，不妨啦，可以从这个下午开始来做安排哈，先这个横山书艺馆走一走，再到儿童美术馆走一走，接着呢，儿童美术馆结束之后呢，就可以慢慢的来迎接晚上哈，这个太阳下山日落之后呢，直接看到对面哈，走路到对面就可以来看到这一场光雕秀啦。好啦，这个以上的资讯就提供给大家咯。那如果你刚好呢就是在桃园的朋友，或者是呢中壢地区的朋友呢，连续假期还有几天，大家可以稍微来安排一下咯。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明佑。学生时代的我们一边听着老师讲课，一边在不知不觉中长大成人。谢谢所有的老师的陪伴还有教导，祝你们教师节快乐。

晚上的八点四十分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郭采洁的歌声《又圆了的月亮》。好，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哈，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五号啊北上哈，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呢，车速是不到20的哈，麻烦大家真的要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目前主线移控呢，也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湿地、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移控。

再来是在国道一号，要来提醒您，在南下说过了，民雄外线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被点名了，车号是260结尾，车速太慢了，可以的话呢，赶快把你的车速呢提高到这个速限内喽。好，那再来是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19.2公里，好，在这个过了北斗内线车道，先前呢是有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好，目前已经没有看见了。那在台76线东向的13.5公里补盐系统内线车道呢，先前有狗狗在这边，目前也已经没有看见了。那再来后要来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5号的北上宜兰到头城这里呢真的是很慢。再来是国道1号的南下大华系统开始一路到汐止，速度也是不到40公里的。而在国一北上的新竹到湖口，目前车速依旧维持在40公里左右，好，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咯。好，晚上的8:42，今天呢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明天后天还有两天的这个连假，所以呢在国道上面依旧是有交通的疏导措施要来提醒大家。好，明天跟后天呢，礼拜天跟礼拜一哈，还有两天。那这两天呢，主要都是以北返的车潮为主，所以呢，在这个匝道封闭的部分呢，要来提醒大家哈，跟27号跟28号，也就是明后两天啦，在匝道封闭的部分呢，是从中午的12点开始，会一直到晚上的9点，那是在北向的入口，好，国道一号的湖尾以及埔盐系统的北向入口，还有国道3号的西滨北向入口，都会来实施匝道封闭。那在高承载管制的部分呢，是在国道5号，在这个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6点，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会来实施高承载管制，好，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一下咯。

好，那也要提醒大家哦，这个明后天呢，开始慢慢的大家就会提前来这个开车回家哦，这个北返的车潮会慢慢的涌现啦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不管你是这个旅游要回家啦哦，或者是呢要从这个自己的老家要回家哦，记得在开车上路之前呢，都一定要再一次来帮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哦，五油四灯三水，还有胎纹胎压、雨刷、后照镜功能都正常，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SHE， 安静了，时间晚上的8:49。好，来路况这个消息来提供给大家，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台北市要持续提醒您，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这里呢是有这个国庆大会的视讯墙架设，交通管制进行当中。那另外呢也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个地方，时间会一直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那再来看到的是在新北市的新店区，这个绕境的活动目前持续进行当中，绕境的路线包含了民权路、中正路、民族路、北新路、中央路跟央北一路跟二路，这个地方主要的道路都会来进行这个弹性的管制。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务必要配合现场的这个疏导措施咯。再来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桃园市的中壢区文智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了，所以如果您要前往看光雕秀的朋友，好，记得目前是不是最后一场已经结束了，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如果你要到左边走走的话呢，记得先找找其他的停车场来停放您的爱车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

时间来到晚上的8:54，好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哦，在台61线北上，在280.1公里哈，南昆生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是有散落物在这里的，所以要提醒您哈，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的来做通行。那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喽。8:55，在9点对时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萨布葛照的作品《月光照亮回家的路》。

明月独上西楼，完全失去了联络。此时你在车上还可以放着广播，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说的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多舒畅。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5号，好，目前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依旧是好慢，不到20公里。那过了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呢，目前车速是维持在40公里左右。再来，国道5号目前北上后主线移控是启动的，紧缩入口遭到移控，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遭到移控，再麻烦大家后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并且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是在台61线的北上280.1公里，在南昆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散落物在这里的哈，请您经过多加留意了。再来，台北市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通管制呢，目前进行当中。那管制的路段是在开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另外也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开达格兰大道这个路段，时间会一直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才会结束。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我国时隔55年首次在台湾倡议成立政府之间的国际组织世界灾害管理联盟，简称 WADM， 希望善用我国在防救灾累积的专业能力和经验与国际分享。由内政部和外交部推动的 WADM 目前已经有13个会员国、17个观察员和11个伙伴。正式成立大会这一天，包括我国友邦伯琉副总统欧怡娄等友邦政要、官员还有学者专家等超过了300人抵达台湾，共襄盛举。为了欢迎远道而来的各国代表团，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外交部长林佳龙也举行了双部长联合欢迎晚宴。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从921大地震之后，台湾不断提升自身防救灾能力，加强软硬体设施和训练。今年的921防灾日的大规模动员演习，更邀请许多国家参与。台湾不仅拥有强大的紧急应变能力，也致力于为全球做出贡献。
2: We can have more cooperation with our partners today, and we can exchange and communication with the skills.For the prevention of disasters and for disaster relief. While actively pursuing the NFPA 10006, with the ability to issue NFPA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e, we stand ready to offer high standard professional training to disaster management partners worldwide.
1: 外交部长林佳龙也表示， WADM 的总部设在台湾，将成为一个连接台湾与世界、连接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枢纽，并会将消防署位在南投的竹山训练中心打造成印太地区重要的训练枢纽。他强调， WADM 将以具体行动证明台湾不仅能够协助国际，也能发挥领导作用。
3: The WADM will offer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formation sharingCapacity building, joint exercise, and practical exchanges throughout the disaster management cycle, from prevention and early warning to emergency responses and recovery. The WADM is a concrete demonstration that Taiwan can help and Taiwan can lead.
1: WADM 各国代表团也前往参观目前亚洲规模最大、世界第三大专业防救灾训练基地的消防署竹山训练中心，见证我国搜救团队扎实的训练。
4: 然后再来，我们狗狗的话，其实它没办法跟人对话，所以它遇到受困者的话，它用吠叫的方式表达它已经找到的受困者。
5: 传统的纸本收集以及在传递的速度上面，它是有所限制的，所以我们也

0: 开发了一个电子系统，那也是依照 Instalure 的指引，那这一套系统叫做 ICMS。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页面上面，这个页面叫做Information Dashboard， 所以它可以整合所有的讯息。我们现在呈现的资讯有多少个工作场地正在执行中，以及有多少个工作场地完成，然后最重要的是救出了多少的活人跟移出多少的大人。
1: 已经正式启用15年的竹山训练中心占地上百公顷，建置最先进的模拟实体训练场。消防署长萧焕长也表示，未来将持续和各国分享训练经验，深化技术交流，逐步发展成亚太地区重要的防救灾训练基地。
2: 消防署在这几年啊，整个针对灾害的变迁做很大的调整跟幅度的一个运作啊，包括训练课程呢都取得到国际的认证 ，NPA 的认证。那 WADM World Natural Disaster Management 就透过我们的共同训练 Joint Training， 共同的演习 Joint Exercise， Joint Operation 就是共同的操作，用这三个主轴来跟世界各国来做一个交流。
1: 帛琉副总统欧一楼说，帛琉容易受到多种天灾的侵袭，和世界专家结盟可以提供帛琉许多指导协助，而 WADM 是相当重要的国际合作。
3: We deeply value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and look forward to strengthening this enduring relationship for many years to come. And for all the partners who are here this evening, thank you for participating on this WADM. As far as Palau is concerned, it is extremely an important partnership to undertake.
1: 世界灾害管理联盟的成立只是一个开始，台湾也希望更多国家、城市和专业组织加入，借由深化国际合作，也能在共同分享经验、共同提升防救灾韧性之下，让各国都有更安全的未来。以上新闻特写由经广记者吕明宗、陈韵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5: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6: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7: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8: LINE。
7: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这么近。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祖生，暗时啊开车一定要把大灯泡开哦，来为你照路，把路况看好清楚，开车较安全哦，祝福大家开车的时候都有好运势。

时间来到晚上9:14，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芒果酱的作品《月亮》。好啦，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台61线的北上，在280.1公里南昆生交流道路段呢，内线车道哈是有散落物的状况，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好，那目前呢，在这个国道5号哈北上依旧是车子好多哈，在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呢，目前车速依旧是不到20公里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哈，目前在这个国5的回堵长度，主线雪穗呢依旧还有4.5公里的车流哈。那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呢，头城台9跟头城疑似都有2公里。那宜兰目前是1公里，罗东是1.5公里，苏澳目前没有排队。好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然后经过的时候持续的来帮我们。

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内心。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个路段，目前车速呢是不到40公里的。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里3来通报咯。

好啦，那其实吃柚子呢，还有一些小 撇步 因为呢，有些时候呢，吃柚子啊，你在剥的时候呢，边剥边吃呢，你就会觉得啊，怎么好像吃起来苦苦的。然后有些时候呢，尤其是这个皮呀、摸多了之后呢，你再继续去吃拿果肉来吃呢，你就会觉得，哎，嘴巴好像有点稍微麻麻苦苦的感觉齁。好啦，那也根据这个农粮署呢，也在脸书上面也分享哦。其实呢，在每年白露节气前后呢，就是这个文旦的盛产期，又适逢中秋哦，所以呢，蛮多的人呢都会在中秋节来去吃柚子。好，但是呢，如果你发现你怎么在吃柚子的时候，好像怎么吃起来有点苦苦的哈，那问题可能就出在你在剥皮的这个方式啦。因为呢，在这个果皮里面，它的油包呢含有一些精油的成分哈，在剥皮的时候，如果沾到手或者是刀具呢，再接触到你的果肉，可能吃起来就会略带苦味，或者呢，哎，吃久了还会觉得哎，嘴巴好像麻麻的感觉哈。所以呢，农粮署也建议大家啦，可以先用刀具小心的先消除它黄绿色的这个外皮之后呢，再先去洗手，接着呢，再用另外一把干净的刀具哈，来去剥除白色的内果皮。只要避免刀或者是这个手呢沾上精油之后再去接触到果肉，就可以减少苦味跟出现嘴麻的状况啦。好，那至于呢怎么挑选好吃的这个柚子或文旦呢，其实农粮署也有分享好一些小 撇步。 第一个呢，当然就是先掂掂这个重量，先看一下它的重量，选比较重的，因为比较重的话呢，就表示它的水分比较充足。再来呢，就是要看看外观，接着再闻闻香气。好，那看外观要怎么看呢？就是你看一下它的皮的颜色啦，皮色光滑均匀泛黄，就表示呢，哎，成熟度已经 OK 了，比较佳了哈。那再来第三个呢，刚刚有说到香气的部分，就是呢，你稍微闻一下，它会飘散淡淡的清香，就是 OK 啦。好，那另外呢，他也提醒到啦，文旦呢，在这个池水，也就是这个池水过后呢，它的风味会比较好。也就是呢，在刚买回家之后呢，你就把它放在这个阴凉通风处，大约静置一周左右呢，你就看一下它的表皮有点微微缩，然后水分有点稍微蒸发之后呢，这个果肉啊，它的甜度就会达到最佳的状态啦。好啦，最近呢，大家家里应该就是有满满的柚子啦，满满的月饼啦，这个吃东西上面呢，要请大家真的要多加留意一下。然后像我今天呢，吃了一颗咸那个蛋黄酥，然后刚才呢又收到了两颗蛋黄酥。好啦，所以呢，就是我自己很喜欢吃蛋黄酥，所以呢，我就每一次收到呢，我就觉得天哪，好开心哦。好啦，那这个连续假期呢，后面还有两天哦。当然，这个大家呢，还蛮多的人都会跟家人朋友聚在一起的，对不对？哦，那有些人呢，可能一连这个四天的连假，可能就会跑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团。好啦，那除了赏月、吃月饼、吃柚子之外呢，也有不少的人会相约烤肉。好，所以呢，就有医师就提醒大家啦，这个中秋团聚呢，增加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其实也提高了病毒传播。

播的机会，然后他也提醒到这个民众呢，在中秋期间呢，请慎防五种病毒，然后分别哪五种呢？第一个就是流感，再来是新冠，再来是肠病毒，还有诺罗跟登革热。好啦，就有医生呢齁在自己的脸书上面就提醒到大家了齁，就觉得最近好像门诊上面呢开始就说怎么跟这个家人朋友吃顿饭啊，就开始回家之后就有发烧啊，齁有些人拉肚子啊，甚至还有些小朋友呢会有嘴巴破的状况。其中呢在中秋聚会的时候增加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接触也比较多，也让病毒呢更多更多的这个传播的机会了齁。那当然这些症状呢未必都来自同一种病毒，而且呢所以它的这个防护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了。好，在这个前阵子呢大概半个月前吧，我是不是才经历过一波重感冒我在那个时候呢就提醒大家，那个时候去看医生的时候呢，医生也提醒我说最近呢真的是流感跟新冠呢非常非常的流行哈。那当然目前呢还是处于在流行期啦，所以呢如果出现这个发烧、咳嗽、全身酸痛等等的状况的时候呢，都要特别的留意咯。好，那除了这个流感跟新冠之外呢，最近也要请大家留意齁，开始我自己呢在这个 Facebook 上面呢就开始看到说好多开始有人在分享说自己的小孩肠病毒齁，这个甚至呢在这个 Instagram 上面呢也看到自己有在追踪的朋友们呢开始陆陆续续也开始出现一些肠病毒的状况了。好啦，这个肠病毒呢在开学之后呢疫情是持续的齁，尤其在这个大人返家之后要抱小孩呀齁准备食物之前呢，都请记得一定要先洗洗手齁，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去洗洗手。那如果你们家的小朋友开始有出现发烧啦，口腔破啦，或者是手脚开始有一些疹子之外，除了要检查疹子之外呢，也要观察一下他的精神还有活动力。好，再来，刚刚有说到另外一个就是诺罗病毒，就是呢在聚餐过后呢开始会出现一些这个呕吐啦、腹泻啦，那可能就是诺罗所致。有症状的这个患者呢，他可能一定要先提醒大家，如果你真的开始有一些感冒症状啦，或者是呢开始有一些恶心啊、腹泻的状况呢，记得我们就先不要准备食物了好吗？好啦，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日常的这个卫生呢也非常的重要啦，比如说呢在上厕所过后啦、开饭之前啦，都记得一定要肥皂跟清水来去洗手。那再来就是这阵子呢大家是不是都很常烤肉，对不对？烤肉的时候也有一件事情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就是食材记得一定要给它烤熟再吃，然后呢你的生食跟熟食的器具呢也要记得给它分开使用，不要混着哦。好，再来呢就是这个登革热的病毒啦，近期呢在台湾有一些本土的病例啦，那在户外烤肉的时候呢也要请大家最近蚊子还是很多，所以呢记得一定要做好防蚊啦，不管是这个防蚊这个蚊香啦，或者是喷个防蚊液啊，都很不错哦。还有就是刚好趁着这个周末假期呀、连续假期有时间，赶快也检查一下自己的居家环境周边有没有一些这个积水啦，循道清刷一下咯。那也要提醒大家在这个连续假期期间，你只要开始觉得好像身体哪里不舒服啊，或者是发烧

想吐啊，或者是其他状况啊，真的觉得好像有一点怪怪的，跟平常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不太一样的时候，记得赶快去看医生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暗时九点27分，所来听到的这条歌曲是来自黄飞的歌声《月光下花露水》。

0: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1: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今仔日大人的要来甲交通安全的撇步报予你知。不管是开车，也是坐车的人吼，那是想要做一级棒的 hero， 就要甲安全带甲下好势。那是有囡仔，卖予伊坐安全椅啊，保护囡仔的安全啦。祝福大家一路平安。

晚上的9:38，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蔡健雅的歌声《芬兰距离》。好啦，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来更新。好，在这个排除消息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44.5公里，在过了林口 B 外线车道掉落物的状况呢，目前接获排除。那抛锚车状况也接获排除。而在台61线的北上280.1公里，在南昆生交流道路段，先前内侧车道是有散落物的状况，目前同样接获排除了，你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那在国道上面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国道5号北上，目前主线移控依旧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移控。那目前呢，在国五北上的宜兰到头城车速依旧是非常的慢，不到20号。那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车速是维持在40公里左右。再来我们来看到好，目前呢在国五北上的回堵长度啊，主线雪隧的这个车流呢已经来到了 5.5 公里的车流了。那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在头城台九2.5公里，头城疑似2公里，宜兰跟罗东都各有1.5公里的车流。好，麻烦大家记得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再来是在台82线的东向10公里，在埔子交流道外线车道，说有一台机车啊，不小心给它误闯上来了哈。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而在台北市的这个交通管制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都有进行管制。那另外也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个地方，时间会直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才会结束，所以呢提醒大家后，在这一段时间记得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00-123来通报。晚上的9:41了啦，明天呢是连续假期的第三天。好，那这个高工局呢也表示哈，预估啦，在国道上面呢会有13个比较容易拥塞的路段，好，其中包含了在国一北上的湖口到苗，更正，国一北上的苗栗到湖口，国五北上的宜兰到平林。预计呢从早上10点开始呢，车流就会涌现了，后会预计到晚上的11-12点啦。所以呢也建议国道五号北上的朋友在早上9点之前呢就出发，来避开这个拥塞的车潮了哈。那在中秋跟教师节的连续假期呢，从9月25号到28号哈，高工局也表示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截至这个

也在下午5点的资料，然后在国道上面的交通量呢是73.8万车公里。那今天呢，预估整体的交通量会是在114万车公里，都还在预估预期的范围之内哦。好，那明天是连续假期的第3天，那高工局也预估在国道上面的交通量呢是114万车公里，是平日年平均的 1.2 倍哦。其中呢会以北向的交通量可以达到62万车公里为主哦。那明天呢重点的拥塞路段也要特别的来提醒大家了，包含了呢在这个国道1号的北向，西螺到彰化，南屯到后里，苗栗到湖口，还有北上的圆山到大华系统，以及呢在国道3号北向，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以及嘉东到宝山，还有关西到大溪，以及在国道5号的北向，宜兰到平林呢都是车多的重点拥塞路段。那再来呢是在国道4号的西行，潭子系统到丰市，还有国道6号的西向东，草屯到雾峰系统，以及国道10号的西向仁武到左营端等路段呢都是明天的重点拥塞路段。那根据这个高工局的路况预报图啦，明天早上在明天国道1号北向的湖口，苗栗到湖口，以及国五北上的宜兰到平林，预估呢会在早上10点就会涌现车潮了。那这个拥塞的状况呢预计啊可能会持续到晚上的11、12点哦。好，所以高工局也提醒大家在西部国道北向的用路人，南部地区建议呢就在早上9点之前就出发，而中部地区呢也建议在中午12点之前出发哦。而国道5号北向的用路人呢建议在早上9点之前就出发，来节省您宝贵的时间啦。好，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明天呢依旧是有交通的疏导措施，也记得一并的把它给它纳入你的这个行程考量咯。

9:49，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下川绫美的歌声《月桃花》。好，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吼，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高架新进的状况是说，在南下70.4公里的五羊，在过了校前路吼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也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而在台一线南下341.3公里仁德路段啊，外侧车道是有动物不动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小心避开。台82线东向在10公里埔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机车误闯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也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了。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台北市这个国庆大会的视讯墙架设的交通管制呢是持续进行的，是在管制路段是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那另外呢也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个地方，时间会直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才会结束。再来我们来看到目前呢在高雄市的南子区右昌街跟军校路口呢发生了一台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而在这个台北市的施工预告，在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这个地方，在待会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会封闭单向车道来进行施工，请您经过多加留意。而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重新桥跟重阳大桥双向呢，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也有施工要来进行，现场会轮流占用汽车道，那这个车辆是维持通行的，可是还是要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那在三重区的中山桥双向呢，同样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会有施工要来进行，会轮流占用汽车道，这个车辆呢一样是维持通行的哦。好，再来呢是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高架排除消息后，刚才提醒到大家的在南下70.4公里的五羊过了校前路内线车道呢，这个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接获排除。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了。晚上9:51听到这一首歌曲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Hello Nico 的作品《荧光》，时间来到晚上的9:55啦。好，路况消息再一次来帮大家提醒哈，目前在这个国道五号的北上要持续提醒您，主线移空是启动的，紧缩这个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移空。那目前呢，在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这个地方，车速非常的缓慢，不到20哦。那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车速也只有维持在40公里。再来，在台一线南下341.3公里，仁德路段外侧车道动物不动状况，请您持续留意。而在台82线的西行5.1公里，东石路段的外侧车道外侧路间也是有动物不动的状况，也请您持续留意小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时间晚上的9:56了哈，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啦。那我们待会呢就把主持棒交接给俊孝，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哈。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明天晚上见喽，晚安，拜拜。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是流氓阿德的歌声，全世界最光的光。

晚上十点钟，我是苏瑞，一样的月光，一样的好节目，让我们一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5号，目前北上的主线一共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空，再请您留意。而目前呢，在国五北上啊，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呢，依旧是非常的拥塞哈，车速是只有维持在10公里而已。那过了头城之后到平林，目前也只有在40公里左右，好，麻烦大家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目前在国道五号的北上主线回堵长度呢5.5公里，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头城台九2.5，头城宜四2公里，宜兰跟罗东都各有1.5公里的车流。再来看到台一线南下的341.3公里的仁德路段，外线车道有动物不动的状况，而在台82线的东向，10公里在埔子交。

六道外线车道有机车误闯已经通知，而在台八十二线的西行 5.1 公里的东石路段外侧路间动物不动的状况，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100-1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4: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3: 啊，你怎么知道的？
4: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3: 哎，真的耶，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5: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 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5: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6: 离开故乡，搭上这条路途。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曾伟忠。中秋节带着愉快的心情出游，旅途中陪我唱着歌，听着景观，卡勒拜阿玛布亮，全部的人都要快乐。不过提醒您哦，开车时千万不要滑手机，还要随时注意路况，保持行车安全哦。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变身！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李赫挖起俊少，祝福大家呢中秋教师节连假开心哦！不知道大家今天玩的还愉快吗？是的，目前看到国道上的最新表现呢，国五前面还是好多车哎，大家都往东部跑了是不是？目前可以留意到呢，在国道五号的头城雪穗这边哦。是有排队4到5公里的状况，那我看了现场的车子好多台，希望大家呢务必吼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好吗？嗯，我在我的粉专问大家说，大家今天有烤肉吗？结果发现好像没有烤肉人比较多。那又有人说啊，是要吃烧烤比较健康一点哦，也是啦，毕竟呢烤肉就会有这个碳的一些。排出嘛，那如果吃烧烤的话，可以把一些不好的碳啊，把它吸走，也是个方式哦。好几个路况带你持续来注意哦，在台82的东石嘉义路段，西行 5.1 公里，东石路段的外路间是有动物在地上呢，没有呼吸心跳。另外要带你关心的是呢，台北市的市区交通哦，主要呢因为115年度的国庆大会啊有排流的搭建嘛，所以呢在凯道周边是有这个交管的哦。好，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回报，台北市的大安区说乐业街87号的对面有工地火警发生，目前呢也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经过周边请你小心了。还有路况我没有报到吗？如果有的话呢请持续

哇、wow, 好多人重新诠释这首歌，但还是邓丽君诠释的最有味道。来自邓丽君1977年所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时间是晚上的10:15，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吼，几个最新的路况了，包括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82公里到184公里南屯路段的内线和中线有好多铁桶掉落。另外，这里是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台八二呢，东石的这边哦，说7行5.1公里东石路段的外路间是有动物在地上是没有呼吸心跳的。现在我比较担心的路段在国五前哦，国五前大概回堵4到5公里哦，希望大家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其他路段看起来北部、中部跟南部吼，拢顺顺顺哦，对不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

耶、yeah, 听到陶喆在2002年呢黑色柳丁里面的歌曲月亮代表谁的心。不知道大家今晚看得到月亮吗？看了一下卫星云图呢，应该稍微看得到吧，算是多云的状况哦。好，那同步也关心一下呢目前最新的气象动态了。中央气象署呢是有发布强浪特报，但本岛还好。目前看起来呢，今天晚上到明天呢，东半部的沿海哦，包括呢兰屿绿岛和恒春半岛会有强浪发生的几率。目前呢，在这个台东的兰屿呢，已经观测到 1.6 公尺的浪高哦，所以东部大家跟海岸线呢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呢持续锁定景广，给你最新的气象讯息。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吼，脸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在锤的哇哦，一系列的月亮主题歌曲在空中陪伴你。那因为今天是这个中秋教师节连假的关系吼，会把所有单元抽掉，用最新路况给你到顶顺顺顺哦。

好的，听到王心凌在2005年的 Cindy With You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月光》，时间呢来到了晚上10:25哦。虽然今天晚上好像很多地方要看到月光要靠点运气哦，要刚好云散掉才看得到，是不是？好，那同步也请大家留意呢几个路况哦。国道一号的南下182公里到184公里呢，南屯路段的内线和中线有很多铁桶掉落的。然后入网图部分要带你留意的是，在国道五号的雪隧前，还是排队4公里的状况哦。只要撑过这4公里进了雪隧，整体车速会一路提升。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喽。

还有这个清掉王洪恩的歌曲《月光》。如果真的有一轮月光在天空照着，这首歌真的好合适，对不对？但这个地方怎么没有路灯嘞？在国道一号的双向42公里到45公里林口 A 路段以及林口 B 路段的路灯怎么不亮哦？也在放中秋连假吗？目前正通报有关单位到现场观测当中。另外，国道一号的南下182公里到184公里南屯路段的内线和中线有很多铁桶哦，经过要请你小心。然后雪隧前我看一下哦，在雪隧前呢还是排队4公里哦。撑过这4公里进的雪隧，整体车速会一路的给它提升下去哦。

听到黄飞、王瑞霞和小兰玛雅到底合唱的歌吼，《带沙山的月光》。现在时间是晚上10点36分哦，也带你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好的，带你来关心呢，目前台北市的大安区呢，因为呢有这个工地的火警关系啊，目前呢正在呢做相关的疏导。目前有管制呢，这个乐业街往东哦，这个基隆路到嘉兴街的双向车道。那我们警察同仁呢，正在现场疏导当中。经过的话呢，请根据现场的指挥来做驾驶了。然后呢，我们的警广记者刘威也在今天下午9点多的时候呢，在大安区的乐业街87号的火警呢，已经在现场观测当中哦。等一下有最新的相关的讯息，也会在空中帮你来做更新。另外带你留意的是呢，在国道一号的双向42公里到45公里林口 A 路段以及林口 B 路段呢，

路灯竟然不会亮齁，在放连假当中，经过记得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然后国道五号前还是排队4公里哦，撑过这4公里进了雪隧，整体车速会一路提升哦。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安迪威廉斯所带来的 Moon River， 有没有觉得好熟悉啊？没错，是1961年的知名电影《蒂凡内早餐》的主题曲哦。时间是晚上的10:40了，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几个状况，包括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82公里到184公里呢。南屯路段的内侧和中线有很多的这个铁桶掉落，经过请你特别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一系列的月亮歌曲在空中陪伴着你，来自张清芳的《月光鱼》。
1: 传说，相爱的人如果看见月光鱼，跟你一辈子在一起，所以总有人手牵着手到海边去寻找幸福的月光鱼。

好的，听到张清芳的歌曲《月光鱼》。时间来到晚上的10:46咯。好，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呢多多小心一下呢一个最新的排出消息，台一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南下341公里仁德路段的外侧车道呢，说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嘛，目前是顺利处理好了，力也才损失那条。那同步邀请大家留意呢，来哦，跟警广检查仪表板，赶快确认一下车灯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把它调回来哟。嗯，刚刚听到呢，张清芳在2004年《情感生活》这张很经典的专辑里面的作品《月光鱼》哦。好歌继续一首一首的送给你，来自汪丽友和朱海君的《云中月圆》，好像跟今天晚上的天气蛮搭的哦。

好的，听到王力友和朱海君的《云中月圆》，刚刚听众说在开夜车，我希望播嗨歌，可是我刚刚节目第一趴主题是月亮主题歌曲嘛，所以嗨歌稍微少了点呢。但我希望可以挑大家会唱的，不管在任何地方任何角落，跟着景广的节奏到底顺顺顺又高声欢唱哦。好的，那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意到呢几个路况的发展，包括在台北市呢凯道周边因为在搭建国庆的这个牌楼的关系有管制哦，经过请你小心。另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桥和重阳大桥双向呢是有施工的，目前会轮流占用汽车道，经过请你注意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

Yeah， 听到 Leon Lamas 所带的 Campfire the Moonlight 有跟着嗨起来吗？时间是晚上的10:56哦。好的，也请大家跟警广检查精神状况。如果想休息或想睡觉的话呢，不要硬盯哦，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吧。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少。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好的，也送上节目第一趴的最后一首歌，是首主曲哦，来自苏打绿所带来的《我愿意》啊，和城里的月光与至少还有你，一连的主曲在空中陪伴你哦。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政署署长郑元欣。中秋节是合家团圆的好日子，也是亲戚朋友团圆，请互相提醒。网络诈骗的手法不断的改变，那像理财专家欺骗民众去汇款，还是去投资，甚至也利用 AI 身为技术去骗人。假使有人用赖、脸书买爱你的银行的户头，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网络投资的诈骗真多，保证赚钱拢是要骗你的钱，全面反诈骗，保护家己辛苦所赚的钱。若有任何疑问，请拍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永兴伫遮祝福大家中秋节阖家平安快乐，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1:01哦，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双向42公里到45公里呢，林口 A 和林口 B 路段是有路灯不亮的情形。一样是国道国一的南下182公里到184公里，南屯段的内线和中线有很多铁桶掉落的状况了。省道关心台82东石嘉义路段西行5.1公里呢，东石路段的外路间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经过请你小心。另外是处理好喽，在台一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南下341公里，仁德段的外侧车道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已经顺利处理完毕。同时是

市区的部分呢，关心台北市咯。台北市的大安区哦，根据呢大安分队的回报，在目前的话呢，因为基隆到嘉兴街的周边是有这个工地火警的关系，所以呢，目前啊就管制呢这个乐业街往东哦，就是基隆到嘉兴街的双向车道。那经过的话呢，请根据现场远景的指挥来做驾驶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少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少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庄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耶、yeah, 刚就有听众说这首歌非常经典哦，来自江蕙版本的月夜愁。哇，一路呢从很早期唱到现在，应该也唤起很多人满满的回忆吧。时间来到晚上的11:10哦，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按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锤丢哇。那其实我每个礼拜有不同的主题，也欢迎大家到我的粉专或 IG 呢推荐印象中的好歌，让我在严选之后呢，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到顶好顺顺顺哦。节目第二趴迎接时间的主题歌曲，说到时间，真的好怀念这位歌手，他是 Coco 李玟。

Yeah， 听到 Coco 李玟在1998年是他全盛时期的作品《滴答滴》哦，是他人生当中第9张专辑。节目回来同时要请你留意小心哦，现在路网图的表现看起来呢，在雪隧前还是有稍微的排队，会有排队4公里的状况。撑过这4公里进了雪隧呢，整体车速是会提升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有关时间的歌曲，送上周董、周杰伦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耶、yeah, ！来自周董周杰伦的歌曲《给我一首歌的时间》，这一首歌的时间当中呢，也带你关心呢这个时间当中所给的一些最新路况。非常感谢全台驾驶回报最新路况给景广，带你关心到国道三号这边哦，南下的高屏大桥有行人，走在外侧车道内，加危险哦，经过要注意哦。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回报。那同时呢，要请你留意的是台北市的大安区。刚不断提醒哦，大安区这边是有工地火警的发生，所以呢，根据我们目前大安分队的回报呢，有一些管制的状况，包括目前是管制乐业往东哦，就是呢基隆路到嘉兴街这边的双向车道。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有关时间的作品，一首接一首的送给你。嗯，说到时间和月亮呢，月亮不断的阴晴圆缺的变化跟时间有很大的关系哦。就听到郭采洁的《又圆了的月亮》。

又圆了的月亮。现在月亮应该是圆的，但是云稍微多了点哦，可能要找一下下了。听到郭采洁的作品，好，那也同步带你留意到呢，在国道3号有行人给我跑上国道，哎，说南下高屏大桥是有行人走在汽车道的外线车道哦，经过请你特别留意。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少。那我看了一下呢，现在全台哦，这里最堵哎，在国五前大概维持排队4公里哦，撑过这4公里进了雪隧，整体车速会提升，请大家哦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好吗？

月亮的脸一直在转变，你身边的爱人对你的心也在转变吗？这首歌就唱出这种感觉哦，希望是不会转变啊，一直都好好的爱着你，对不对？来自孟庭苇1991年哦的专辑《你看你看月亮的脸》里面的同名歌曲，刚听到是2005年的新版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帮我们看看路上的路况咯。在国道3号的南下呢，高屏大桥有行人哦在外侧车道走，经过请你小心哦。另外呢，在国道1号的双向42公里到45公里林口 A 路段和林口 B 路段，路灯怎么不亮哦？也在放中秋连假吗？目前也正通报远景到现场观测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去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是的，因为今天中秋连假的关系，会抽掉所有的单元，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在你身旁，期待呢到底顺顺顺哦。好，那说到中秋节，希望大家啦不要吃太多东西，还是要保持运动哦，像是月饼啊，哦，这个热量就蛮高的哦。然后有人说会不会吃这个坚果就比较好呢？其实坚果里面有这个核桃、杏仁、瓜子，这不是抗氧化、保护心血管的好东西吗？但是你想一想哦，这么多的东西其实热量也是蛮高的，所以坚果食物呢要吃下肚，还是要算一下你吃了多少哦，吃太多还是会变肥肉的、啊。有段时间的歌曲，听到周志平的《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0: 耶、yeah, ！听到周志平的歌曲《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是他呢1992年的歌曲。好，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呢跟金广检查一下仪表板。今天晚上哦，还是部分路段车子蛮多，像国五这边雪隧前还是维持排队4公里哦。希望大家啦务必哈、哦、看一下仪表板，车灯有没有开错呢？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帮我们调回来哦。不然前面的驾驶可能心里会骂一些不好听的话哦。毕竟晚上开车已经很吃力，你要照他一脸白吼，按得唔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哇，我刚看了一下这个粉专或 IG 的留言吼，真的是听众来自全台各地，甚至还有在美国听众，是不是？好，感谢你的收听吼，不知道你在哪边收听的警广呢？有在新竹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新竹呢阳明交大的校长林奇宏，注意呢虚拟货币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阳明交大校长林奇宏。许多同学休闲时都喜欢玩各式手游或电玩游戏，但要小心

虚拟游戏诈欺，歹徒会假扮成玩家，主动贩卖低于市价的虚拟宝物、游戏账号，并要求私下交易、点数付款等方式，以规避交易平台的稽核，并低价吸引同学汇款购买。等收到钱后呢，就直接封锁买家，提醒同学们在网络购买虚拟宝物时，应注意购买的虚拟宝物是否来自官方或正式管道。遇有可疑诈骗，应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防止被骗。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唔通袂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安尼相信伫咱人生的路途上，拢会当一直顺顺顺。

好，听到滨崎步的歌曲《明月》，时间呢是晚上的11:45，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哦。在市区部分呢，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嘛，有交通管制在凯道的周围，因为呢在搭设这个牌楼，希望大家经过的时候哎足以哈。另外，国道一号还没有排除哦，在南下的182公里到184公里南屯路段的内线和中线呢，是有好多铁桶掉落，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喽。有关时间的歌曲，送上周慧敏的《时间》。

好的，耳边听到呢周慧敏的好听歌曲《时间》。时间也来到晚上的11:50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歌曲好多首都好好听哦，然后也让时间过得特别快，是不是？好的，那同步也请大家留意咯，在台一线的台北丰港路段，说南下高屏大桥是有行人走在外侧车道的。路网图部分，今天晚上国五的车子真的很多呢，在雪隧前呢还是维持排队4公里哦，撑过这4公里进了雪隧，整体车速是会提升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吗？有关时间的歌曲，听到王菲的《当时的月亮》。

好，听到王菲的歌曲《当时的月亮》，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54哦，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目前看起来呢，在台北市这边哦，因为国庆活动的关系，有这个牌楼的搭建，所以凯道周边都是有管制的，一样呢也是有管制哦，因为火警的关系，台北市大安区呢，目前管制范围是包括了这个乐业街往东哦，基隆路到嘉兴街的双向车道有管制。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路网图部分，今天怎么国五这么多车哈、哦？在雪隧前呢，看起来车潮有稍微的舒缓。雪隧前会排队3公里，撑过这3公里进了雪隧呢，整体车速是会提升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喽。这个连假大家玩的还开心吗？看到好多人的照片都玩的还蛮愉快的哈、哦，不管是烤肉啊，或是到处哈、哦、去玩哦，风景也蛮好的，是不是？那天气呢也是蛮赞的哦。好，那路网图部分呢，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除了雪隧呢，拢顺啊吼。但天气的部分要请你留意的是呢，中央气象署针对明天是有发布高温特报哦，哪些县市那么热哦？目前看起来呢，黄色灯号的县市有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彰化县和南投县与台南市和屏东县哦。以上点名县市，大家出门玩的时候记得补充水分，不要中暑咯。有关时间的好歌，一首接一首，也送到节目第二趴的最后一首歌，听到是汪倩玉的《时间之歌》，也是呢，今年吼非常红的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里面的作品哦。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太干后眼黑粉丝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慈悲伤，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耶！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了9月27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喽。首先带你关注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双向42公里到45公里林口 A 路段以及林口 B 路段呢是有路灯不亮情形。国道一号的南下182公里到184公里南屯路段的内线和中线有好多铁桶掉落哦，经过请你留意哦。省道部分关心台一线了，在南下高屏大桥行人修走在外侧车道的状况哦。台82东石嘉义路段西行 5.1 公里东石路段的外路间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另外是省道排除的状况哦，在台一线的南下341公里仁德段的外侧车道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情形，目前是 OK 处理好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3: 各位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每年的中秋节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那天是我妈妈的生日，总觉得好像是一举两得，大家全部都在庆祝妈妈的生日。中秋节那天全家的小孩都会回来陪着妈妈过生日，一起吃个饭，送该送的红包还有礼物，让妈妈非常的开心。还记得小时候在台中跟家人一起过中秋节，那天还是台风天，家里都停电了，爸爸为妈妈送上

点着蜡烛的蛋糕，气氛非常的浪漫，大家在蛋糕面前一起拍个照做纪念。结果我跟哥哥弟弟三个小孩都不看镜头，全都看着蛋糕，现在想起来还蛮好玩的。希望妈妈每天都开开心心，幸福快乐，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也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中秋节快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听到平井间所带来的古老的大钟，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09哦，是9月27号。哇，感谢大家持续呢锁定景广，我们在空中互相陪伴。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锤的哇哦。另外带你持续关心哦几个路况了，国道一号的北上360公里顶金系统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那驾驶走下车哦是没有警告标志，加危险哦，爱注意。另外省道台61呢南下262公里到266公里白水湖路段修铁笼子掉落的，经过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少哦。节目第三趴给你一系列月亮的主题歌曲哦，一起度过这个开心的中秋节和教师节连假哦。

听到许志安的歌曲《上弦月》，但今天是满月哦。可是可能天上云稍微多了一点，要稍微找一下下了。好，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意呢，刚刚传进来的路况，非常感谢驾驶朋友的回报。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62公里到266公里，白水湖路段呢是有铁笼子掉落的。国道一号的南下360公里呢，顶金系统的外路间有小客车呢是抛锚哦。驾驶下了车没有警告标志，请你注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节目第三趴一系列的月亮歌曲在空中陪伴你哦。虽然今天晚上月亮要稍微早一下下，听到江淑娜的《冷诶冷诶伪娘》。

今天有跟你阿娜大一起欣赏月亮吗？来自江淑娜的两个人的月亮。时间来到了凌晨0:20哦，也同步带你留意呢最新的排除状况喽。在台八二的西行5.1公里东石路段的外路间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顺利排除。但是几个最新状况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回报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0公里顶金系统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驾驶下车没有警告标志。台六一的南下262公里到266公里白水湖路段有铁笼子掉落，也正在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

听到 Only You 诶，瓜香 Only You 啦，风花雪月，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24，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一个最新的排除消息了，在国道5号的北上，说头城入口匝道有白牌机车误闯，那目前是顺利排除喽，你也在顺顺啊行。另外要带你留意呢，竟然有这个翻覆的事故哦，国道3号的北上40.8公里土城路段的内线有两台车的追撞，其中一台车是翻覆的，没有警告标志，经过请你小心哦。再说一次哦，国道3号的北上40.8公里土城路段的内侧两台车追撞，其中一台车是翻覆的状况，是没有警告标志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好歌一首接一首哦，持续送给你，一听到姜志峰的歌声。

喂，想你一直迷，来自江志峰的歌声吼。时间来到凌晨0:30喽。今天因为是中秋教师节连假的关系，会抽掉所有的单元，用最新的路况陪伴在你身旁。另外，这个消息我真的很担心哎，国道三号的北上40.8公里呢，两台车的追撞，其中一台车是翻覆的，然后没有警告标志，要请你特别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有关月亮的歌曲，来首比较新的作品吧，来自芒果酱乐团的《月亮》。

青藏芒果酱乐团的月亮，这个连假有回到故乡吗？我看我的听众好像有一些还在工作，无法回去哦。如果无法回去的话呢，别忘了传个讯息，好好的跟家人问声好哦。毕竟现在真的科技很方便哦，都可以打视讯电话了。那在过去真的要打视讯电话也是蛮困难的一件事哦。时间来到了凌晨0:35，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你的精神状况，深夜开车精神一定要掌握呢。想要困头麦金休困姐加策划咯。那入网图的呈现上呢，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呦拢顺顺顺吼，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好的，好歌一首一首的送给你。听到呢，李佩金，没错，就是他所带来的《我爱月亮》。

好的，听到李佩钦的歌曲《我爱月亮》。那李佩钦呢，是在1969年哦，参加呢五等奖哦，获得了冠军。那之后呢，在1976年呢，这首《我爱月亮》呢开始走红，你还记得他吗？凌晨0:38，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五号说北上头城入口匝道有白牌机车跑上来，目前是顺利排除了，但几个状况请持续注意哦。在国道三号的北上40公里处，土城路段的内侧两台车追撞呢，一台车还翻覆哦，没有警告标志，经过请你小心。还有是台六一的南下262公里到266公里白水湖路段呢，是有铁笼子掉落的。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有关月亮的歌曲，一首接一首的送给你。听到潘玮柏和袁惟雅的《Moonlight》。

耳边听到袁惟雅以及潘玮柏一起合唱的 Moonlight， 不知道这个晚上你跟我一样也在空中奋斗着吗？还在忙什么事吗？如果来不及回去，别忘了好好跟家人问声好哦。凌晨0:42，也同步呢，要带你留意呢这个最新的天气发展了。到底呢整体天气会如何来做变化呢？目前看起来哦，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然后呢，午后的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东半部沿海呢也会有这长浪的发生哦，请大家多多小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呢，尽管会持续帮你来做。最新的消息提醒哦。好，那同步邀请大家留意小心呢，你的车灯有开错灯吗？如果有的话呢，记得要赶快调回来了。那有任何最新的状况，也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来告诉警广，提醒俊孝哦。

把自己叫醒之后再来找我。如果说温柔变成我的罪过，何不让你的双脚随着时

好的，听到呢，台湾的电音团体 OBDS 所带来的《黄色月亮》，原唱呢是苏慧伦哦，那作词作曲是伍佰老师。凌晨0:47喽，也同步后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在国道三号的北上40.8公里，两台小客车追撞呢，一台车是翻覆的，现场没有警告标志，经过请你特别注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有关月亮的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欧巴雄七的《太阳与月亮》。

好的，听到欧巴熊七的歌曲《太阳与月亮》，也提醒大家哈，现在呢是这个深夜的连假时段，然后呢国道上面是没有收这个过路费的哦，但要请大家务必呢掌握精神，不要硬盯哦。那什么困又困姐在策划啦，那同时邀请大家注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目前看起来呢这个情形还在处理当中哦。国道三号的北上 40.8 公里，两台车的追撞呢，其中一台还是翻覆的状况，现场是没有警告标志，请你多多小心。好，也送上有关月亮的歌曲，来邵大伦和张雅纯一起合唱的《冷爱尾牛》哦，也是他送给女儿的作品哦。

哇，我听到呢，今年广播金钟61哈、哦、有入围这个最佳流行音乐奖的邵大伦所带来的《冷爱尾牛》哈、哦。好，节目来到凌晨0:57，也同步呢要请你留意呢几个路况咯。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262公里到266公里呢，白水湖路段修铁笼子掉落的，经过请你小心，这个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国道3号的北上40.8公里，两台小客车追撞，一台车翻覆，现场是没有警告标志的，一样请你特别留意。另外呢，现在哦，从凌晨0点到5点哦，都是呢免收费时段，但请你上车上路的时候呢，务必掌握精神，不能硬盯哦，休困节加策缓。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等一下交棒给阿金，用好声音、好节目持续呢跟你接棒到凌晨的4点了。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送上呢中岛美嘉的《朦胧月夜祈愿》，也希望今天的月亮歌曲你都还喜欢哦。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在脸书 IG 按锤 K 上 DJ 俊校。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的在嘴里哇哦。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9月27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首先我很担心的状况，在国道3号的北上 40.8 公里哦，有两台车的追撞，其中一台是翻覆的哦，现场没有警告标志，正在通报处理当中。同时要带你留意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360公里，顶金系统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驾驶下车也是没有警告标志的，排除状况哦。在国道5号说北上头城入口匝道有白牌机车误闯，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了，带你关心省道了。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62公里到266公里白水湖路段呢，有铁笼子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你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2: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1: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2: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坪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验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

0: 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研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6了，感谢您持续锁定尽广全国网今夜谈戏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俊孝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戏了。时间一溜烟来到了9月27号哦。4天的连续假期已经过了一半哦，到了第3天刚开始，不晓得你前2天过得如何呢？如果你昨天有听到阿金的时段的话，应该可以知道说我先放假了哦，先放完假之后呢，才回来空中陪伴大家哦。所以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连同阿金现在正在工作，但是很想出去玩的这份心情呢，好好的给他玩下去哦。那今天节目开始要带您关心一下路况啦。跟昨天相较起来，哇，今天晚上的路况呢是比较多一点点的哦。包含了稍早就一直在提醒大家，这里是国道1号北上360公里，在顶清系统之前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那驾驶是下车查看的哦，现场没有摆放警示标志哦，这是有点危险的，再请各位帮我们注意一下。另外，国道3号北上40.8公里土城之前的内线车道有2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其中1辆呢还翻覆当中哦。那目前呢是正在处理，从现场的监视器画面也可以看到，事故处理车在内线车道这边呢，哦是闪着灯来提醒后方的来车朋友。所以大家如果你是有走到国三北上40.8公里土城之前的话呢，留意一下内线车道正在处理2辆车子的事故。以及最后的消息哦，刚刚最新传来的，国道1号的北上永康出口有小客车抛锚了，以及国一的南下365.3公里九如出口之前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不会动，都要再麻烦大家多多留意了。哇，你看刚上节目不到几分钟的一个时间哦，就有非常多的事情要来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注意了。那也是希望大家在连假期间呢，开车出门游玩哦，一定要多注意安全。每逢连假呢，在路上的这种车流量啊，总是平日的可能 1.2 倍啊、1.5 倍这种很夸张的程度哦。就算你是在深夜开车出门呢，

哦，在路上看到的车子哦，也是比平常还要多的，所以再请各位一定要更加的小心了。也祝大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节目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黄飞的歌声《爱做梦的猫》。

喵喵，一直喵哦！来自黄飞的歌声，爱做梦的猫。时间来到了1:13，那目前呢，一样要来提醒大家哦，今天国道一号上面的事情比较多一点。国一的南下365.3公里，九如出口之前的外线小动物不会动。国道一号的北上永康出口小客车抛锚，以及呢，在北上360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哇，抛锚车蛮多的哈，真的是在请大家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开车上路之前检查一下你的车子是不是没什么问题哦。如果说你发现，哎，你的轮胎好像怪怪的，你的方向盘好像有点不灵敏哦，你的什么东西 KK 的，你就不要再把车子开上路了，那都是蛮危险的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也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萧红人的歌声，哎哦高兴。1:19，台61线南下241到243公里，口湖交流道的中线车道这一边啊。

有掉落物的，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特别小心。如果你要变换车道闪避的话呢，也请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另外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三号北上 40.8 公里土城之前的内线有两辆小客车直撞事故已经

桑田佳佑的歌声，伤痕累累的天使。1:26，继续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360公里顶清系统前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再来，还有一辆抛锚车在国一的北上永康出口这里哦，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了。以及台61线南下241到243公里，这里是口湖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任何的路况再麻烦您咯，拨打电话0800-000-123。耳边听到来自 Heard the Crane 的 Disease。

0: 立正，敬礼，
1: 谢谢老师。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在人生的道路上，老师扮演着重要角色，教导我们专业知识，引领我们学习与探索的人，也可能是跟我们谈心解惑的好朋友。非常谢谢辛苦的老师们，祝福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3: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1: 教师节快乐。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村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独自在异乡闯荡，有时候会想念自己的老家，想念妈妈问我吃饱了吗，想家的时候就赶紧腾出时间回到家乡拥抱家人吧。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凌晨6:34，大家晚安，感谢您继续锁定晴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目前的路况呢，有排除掉了哦。目前排除的是国一的南下365.3公里九如出口之前的外线车道小动物不会动的情形，已经顺利排除。还有国一的北上永康出口小客车抛锚的情形也已经排除掉了。那现在要来请大家继续留意的是，稍早在国一的北上360公里顶尖系统之前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的情形，已经过去了一个半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哦。再来，台61线南下241到243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中间车道线这边呢、是有掉落物的，稍早已经有相关单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请大家多多留意。

0: 义。好，那这里要来提醒台北市大安区的消息哈，这里呢因为有工地发生火警，那有管制路段，管制地方是乐业街往东，从基隆到嘉兴街的这个双向车道哦，现场是有那个救灾人员呢在疏导当中的，再麻烦台北市的大安区这边的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有任何的后续更新跟补充，要再继续麻烦您了，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原本一点半的这个时间点呢，会是阿金安排单元的时候，不过我会习惯了在连假期间把单元给它暂停 QK 起来哦。我们把这个时间拿来关心一下，没错，就是我们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啦。每逢连续假期，高工局都会寄出疏导措施来缓解车流、分散车流哦。今天的匝道封闭什么时候呢？从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封闭的地方是国道一号的虎尾埔盐系统跟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在今天下午的1点到晚上6点实施的地方是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以及大家最喜欢也最期待的呢，就是从现在一直到待会5点，全国道是暂停收费的时段，大家可以来多多利用哦。那除了这些之外呢，连假有很多的事情哦，在节目当中呢也会慢慢的来跟大家稍微宣布哦，来更新一下，看说不定你有 lost 掉一些讯息哦，就让阿金让秦广呢来帮你补充一下啦。不晓得有没有花东地区要北返的旅客哦，如果有的话呢，台铁公司啊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宣布了9月28号礼拜一，也就是连假最后一天教师节的那一天哦，会再加开一列次这个台东到花莲到台北的新自强号。好，那这个列次呢也会在今天哦开始开放订票，所以如果你有需要使用到，你想要趁着这个加开列次呢来赶快买一下车票的话呢，锁定一下哦，今天会开卖。那也就是昨天，应该说昨天12点一过哈，一个多小时前呢，已经同步开放在网络上，好，台铁一订通、超商跟电话语音订票了。所以如果你真的有需要使用到这个加开列车的车次的话呢，哦，就赶快手刀去订票了。4天连假，大家应该都做了蛮多事情的哦，不管你是烤了4天的肉，还是喝了4天的酒，不管怎么样呢，安排行程，把自己的休息时间填满，把连假给塞得满满的，还不错啦哦。不过很累，累的时候呢，也要记得好好的喘口气，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也要好好呼吸。来自王宏恩的歌声，好好呼吸。
1: 好久没有跟你见面了，每餐还是都吃泡面耶，什么事都可以懒惰，

一起飞，一起跟着王洪恩好好呼吸，也跟着秦广的脚步顺利抵达目的地。时间是1:42。9月27号，连假第3天，天气如何？你适不适合出门游玩呢？刚才在听歌过程呢，稍微看了一下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哦。今天很棒，很适合出去哦。但是我觉得天气有点太好，好到可能跟昨天一样哦。昨天我跑了桃园一趟，觉得还好，我选择搭机捷哦，然后直接搭到目的地之后，稍微走一下路，就不用一直晒太阳了，不然真的是有点热哦。今天基本上呢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了。那中央气象署也提醒大家，午后的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白天各地高温，哇，32到35度哦！九斗妈得不是中秋刚过吗？那个中秋的"秋"字是不是拿来装饰用的？怎么那么热啦？哈，那台北盆地跟西半部的内陆地区，基本上突破36度都是常态的哈。整体呢是蛮炎热的，紫外线也很强。中午前后的紫外线呢会过量伤害你皮肤，请记得一定要注意防晒，然后多多补充水分哦。而夜晚清晨的各地低温呢，普遍落在23到25度，所以有可能会突破10度以上的一个温差哦。大家如果你早出晚归的话，带一下薄外套吧。啊，至少下雨的状况呢，不像前2、3个礼拜或前1、2个月那时候那么的可怕，也算是天公作美啦。在这个连假期间呢，给大家一个好天气哦。不过有时候天气好过头了，对我们而言呢，也不是一件那么舒服的事情。大家就再自己多多留意一下啦。有任何路况，麻烦你继续报警广了，0800。

0000123。这一次的四天连假，除了中秋节，还有我们第四天9月28号是教师节。听一下这首歌，来自蔡澜清的《老师的话》。

来自蔡澜清老师的话，哇，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口令动作，有没有让你回想起年少时期的那种青春岁月呢？如果有的话呢，连假第四天，哎，说不定可以回你的故乡，然后找老师出来吃吃饭，开个同学会哦。虽然这样临时揪，不晓得揪不揪得到哦，但有这个想法总是好嘛，对不对？1点49分，台六十一线南下241到243公里，口湖交流道的中间车道线这边是有掉落物的，请大家再帮我们注意一下喽。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13。听到来自23号半的 Down。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心福，当你的忠实观众，默默地全程守候，开车的路上有尽管陪伴，一路平安又顺畅。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一成不变的日子里，平安无事也是一种幸运。但是如果想来点新鲜的，可以到 YouTube 搜寻
1: 警察广播电台，
0: 让警广的影片带给你满满的笑脸。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并且把影片分享出去哦。这样

0: 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到了凌晨的1:55，目前路况继续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360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外路间哦，有小客车抛锚。那这个消息已经过去了将近2小时了，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再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台61线南下241到243公里，口湖交流道的中间车道线有掉落物，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哦。任何的狂暴情况，0800-000-123，狂暴0000-000-103。来到了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2点前送给大家来自林怡的歌声，明在呀。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如果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进入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0: 些什么。
1: 夜深了，正在开车的你记得打开车灯，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更多的路况消息，一起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高伟勋，上海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0: 广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60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台61线南下241到243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中间车道线有掉落物，再请大家帮我们留意。另外，国一的双向42到45公里林口 A 跟林口 B 路段，稍早有接获到说路灯是不会亮的，也请各位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请记得把车灯打开，那也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了。台北市区这里有活动的交管，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都在管制当中。另外，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呢，目前是不能走的。以上是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经关注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3: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4: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3: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4: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3: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您好心情。
4: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3: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4: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5: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想回到那个夜晚，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大家好，我是郑学 ZX， 永远和警广一直陪在你身旁。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前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也要再继续请大家多多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应该有不少的朋友想要趁着5点之前的全国道暂停收费时段来开车上路，那开夜车本来就不是一件那么轻松容易的事情，如果你真的撑不下去的话呢，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哦。这次连假除了是中秋，也有教师节哦，两个节日呢，在4天连假给你一次双重的享受啊！不晓得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哇，我跟朋友约完了，嗨完了之后呢，教师节要到了，开始怀念起以前的上课时光呢。我不晓得你对于上学时光的记忆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哦。应该大多数人即便以前过得再不好，真的出了社会十几二十年后都还是会有点怀念，说哎呀，那个时候真的是太青春了，有很多的冲动，很多的热血，现在看起来是那么的可爱又好笑。节目第二个小时第一首歌送给大家，张学友的歌声，上不完的课。

来自张学友上不完的课。以前上课的时候，你最喜欢什么科目？然后最讨厌什么科目呢？哦，如果你回答啊，体育，我也蛮喜欢体育课的哦，毕竟可以不用练看书什么的。但你如果真的想要在体育这方面做到专精，那也是不容易哦。那说到最讨厌的科目呢，我想了一下，我刚才在犹豫，我到底要选英文还是选化学？然后我就又在用另外一个角度思考了一下，我是不是把不擅长的科目都把它列为讨厌的科目啊？哇，那我这样子好像没有几个是我喜欢的。我一直到高中之后呢，才开始知道说，哇，原来我不是一个读书的料哈。到了大学也是勉勉强强的。撑到了毕业，然后就开始思考人生，开始怀疑自己，觉得我到底在做什么？我应该要做什么事情？现在在做的广播工作呢，也跟我以前读的科系是完全不搭嘎的哦，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回想起来还蛮有趣的啦，整个过程呢曲折离奇，蛮奇妙的。但这些都是每个人不同的生命经验嘛，我也希望你的故事呢，也可以这么的精彩。时间是2:12，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哦。那有任何的更新、更正、补充，也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23。继续上课吧，K1 的出师表。

0: 的话你说，你不懂老子说，世界在老子手中转动，老子说。
1: 连续两首歌曲来自 K1 的《出师表》，紧

经典啊，还有一些古人的那种年代的事情哦，对我来讲，我觉得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所以很多时候我在作文当中引经据典，在那边写说啊啊啊，谁谁谁曾经讲过什么哦的时候呢，我甚至会把他们的人名跟谁讲出来的名言哦乱搭在一起。后来我就想到，那我干脆就不要写人名。哎，我记得哪一个句子、哪一句俗谚，或者是哪一个诗句，我觉得还蛮好用的，我就直接在文章当中呢，我把那一句给写出来，我就刻意不提人名了哈、哦。其他的上下文呢，我用我自己的方式给他给顺顺带过去，这样子成功率还蛮高的。好，如果你以后有要写作文的需求，然后你用这一招被抓到说你到底懂不懂的时候呢，不要说是我教的哈。好了，时间来到了2:22，闲话家常的过程呢，有新的路况传进来，然后这里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南下的311公里安定路段的外线车道。哇，说有人放烟火，这个烟火飞到上面来，这边没有熄灭哦，可能还有火光火花在那边哦，蛮危险的，请大家注意一下国一的南下311公里安定路段外线车道，这里有烟火没有熄灭掉在路上。那也请大家，你要玩鞭炮玩烟火，在这种节庆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会不会有什么安全的疑虑哦。比方说你可能在山林间玩，哇，结果呢这个烟火比较是引起了火灾，那个是非常严重的。或者是你在住宅区玩，你炸到别人的房子哦，或者是你像这样子在高速公路高架桥旁边玩之类的，结果呢烟火就飞到了高速公路上，这些都是很危险的。请大家玩乐之余呢，也要注意一下周遭的环境还有大家的安全哦。任何的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公公公公公公103。前面上完了国文课，我们来上一下物理课吧。回声乐团的《我学会的物理》。

物理课对我来讲也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我原本以为我的数学还不错哈，结果到了高二、高三的时候呢，发现我的数学不太行。但高二那时候分组，我就头很硬、很铁的说：“没事啦，我数学这么棒棒，我应该是可以在二类组这边混得下去的哈。”结果呢，数学爆了啊！数学一旦不行之后呢，我的物理也不太行了。物理不太行之后呢，我对化学的理解是一知半解，所以整个数理科呢，我在高中哦，哇，垂直落下，堪比大怒神呐！只能说大家在做任何选择的时候呢，不要太 TK 哦。刚刚听完呢，回声乐团我学会的物理，接下来蔡健雅化学实验。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 Joy 阳光爱，空气里弥漫着你的气息，才发现吸食毒品的痕迹，让我们的健康隐隐作痛，勇敢拒绝毒品，还给自己美好的彩色人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目前路况消息继续提醒您，刚才是收到国道一号南下311公里安定路段的外线车道，说有烟火没有熄灭，结果掉在这一边哦，听起来是非常可怕的，麻烦大家也是注意一下了。再来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台61线南下241到243公里口湖交流道中间车道线有掉落物，已经顺利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还是要请大家帮我们继续注意哦，在12点多的时候，其实就有接到国道一号北上360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外路间，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已经过去非常久了，没有任何的后续回报更新哦。如果你行经这边看一下，发现哎，其实旁边也没有抛锚车，没有任何的状况呢，你也可以回报给我们说没看到了哦，我们就会接到这个消息，然后把它更新为顺利排除。有任何的状况呢，也再麻烦您了，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原本2点半的时间也是今夜谈心节目里面会有单元的时间啊，不过呢，我们老样子在连假期间把单元给暂停了一下，这样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哈，让你每天都听，每天都记起来，好好的安排你行程啦。今天9月27号连假第三天匝道封闭是在今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的地方是国一的湖尾埔盐系统跟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再来高承载管制，从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的地方是在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而收费措施呢，在待会5点之前全国道暂停收费。其他时段呢是单一费率哦，那在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还会再打8折来收费。所以如果你想要趁这个时间呢开夜车来省点过路费的话呢，请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哦，不要疲劳驾驶了。要来继续听到的下一首歌，严艺丹的《三寸天堂》。

0: 孙燕姿的歌声《眼泪成诗》。我那时候在排歌单的时候，我觉得三寸天堂后面接这首歌听起来非常的顺哦，很舒服，所以我就这样子安排了，希望你也会喜欢啊。2:49了，目前国道一号南下311公里安定路段外线车道有烟火没有熄灭掉落在这边的这个消息也过去了一段时间哦。如果你还有路过的话呢，帮我们看一下路边或者是说外线车道这里是不是还有火光在那边闪来闪去的哦。如果已经没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再把后续的消息回报给警广。拨打电话是0800-0003-0003。这几天天气算是蛮好的哦，在山区以外的地方不太会遇到降雨。哇，真的是跟之前差蛮多的。也希望你可以趁着这样子的好天气呢，在这么恰巧的4天连假里面，继续享受一下你后半段的假期时光。送给大家歌曲来自高伟勋的《下雨后台北的夜空》。
1: 2, 3.

偶尔想念，不如再次遇见。欢迎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订阅追踪，感受温暖。我是一组黄义如，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是

大家好，我是禅坡 Zambo。 时间慢慢流逝过了，回家的路总是有景广在你身后。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让景广路况陪你旅途顺畅，高枕无忧。

时间来到了2:56，节目第二个小时来到了尾声了，要送给大家三点前的歌曲，来自 Benson Boone 的 Death with Love。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景广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如果想找到阿金的话呢，也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哦。我们待会儿进入节目第三个小时。

点。现在是凌晨三点，没有睡意吗？那就把手机关机，静下心来好好放松吧，让景广的音乐陪你划过意识的涟漪，在银色的梦里飞翔。大家好，我是谢青叶。

0: 好的哉，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1: 请观众朋友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1号稍早接获南

南下311公里安定路段的外线有没有熄灭的烟火掉落在路上哦？再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注意安全。另外，最新消息，在国一的北上186公里，过了王田的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抛锚车在12点多有接获另外一则，是在国一的北上360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不过这辆小客车抛锚的情形呢，是已经过了非常长一段时间了，也在请各位行经的时候帮我们特别注意。台北市大安区这里因为稍早有火警的关系，目前在乐业街往东从基隆路到嘉兴街的双向车道呢都在管制当中，现场有人员进行交通疏导。以及台北市区有活动交管，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都在管制，另外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里也正在管制当中，请先行改道。以上是阿金会主播报0800-000-1234，金话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凹雨山。
0: 人生走着一段很长的路，但是老师只陪我们演很短的电影，陪伴我们成长，教会我们茁壮。
1: 教师节的时候记得跟老师们说声
2: 谢谢你们，
1: 教师节快乐。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3:05，感谢您持续锁定晴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晴广呢？今天连假第三天的清晨凌晨时光，你是不是也还在路上奔波，赶往下一个要去游玩的目的地呢？如果是的话，也请您一定要安全的驾驶，注意自己的车前车后的状况，还有你自己的精神状况了。节目第三个小时收到了一个最新消息，

这里在国道一号南下南坎出口之前，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而且刚刚有两辆车子呢撞到了这个大轮胎皮哦，现在是停在路肩处理当中，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再重复一次，国道一号南下南坎出口前的外线有大轮胎皮，有两辆车子遭受波及，目前是停在外路肩处理当中的。真的是要麻烦大家，你车上的东西不要随便掉下来，不管是你的零件啊、轮胎皮啊、半吧，然后还是你载的货物啊，现在微博明天哈，千万不要让它脱离你的车子啊，哈，那别偷开就危险没。有任何的消息也再麻烦您了，拨打电话0800-000-123。节目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又来送给大家，彭佳慧的歌声。今天你要去哪边玩呢？这首歌《一日游》。

彭佳慧的歌声一日游。我就在想说，今天的路况系统里面怎么还没有出现这一则呢？我想着想着终于出现了，没错，就是台十四甲线五岭这一边满了，满到不行哦，跟昨天跟上个礼拜是一样的情形啊。五岭停车场满场了，双向车子多到爆掉，而且现场还有很多车都在违停。在这边提醒大家啦，上个礼拜呢是有收到说，因为违停的车辆实在太多了，非常危险，所以警方呢是有加派人手到现场去严格取缔的。麻烦各位，如果你正

在前往五岭的路上，听到外乡音哦，听到我在劝告你的话呢，马上掉头，拜托了，不要再上去了，你上去也没地方停哦，塞在那边给痛扣一年啦，好，拜托这嘞，还有很多地方值得你去玩，你现在到一些海边的城市海港，说不定还可以吃到一些好吃的鱼货哦，就不要再往五岭上面了。另外，继续重点提醒一下，国一的南下南坎出口之前，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有两辆车子遭到波及，停在外路间处理当中哦。也请各位预计等一下会行经国一南下南坎出口这边的朋友们，留意一下外线车道的大轮胎皮了。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来自阿怡良，《Metal Girl》。

0: 康康。
1: 一首非常可爱又好听的歌曲，来自 Funky Moore， 巴拉。3:20，继续提醒大家，台14甲线这边五岭停车场

满场车多、哦。那从这个合欢山五岭亭的即时影像来看呢，这车是真正有影多吼、哦，啊，侪甲迄路拢是违停啊吼、哦，

又有可能会被警方开单啊。很多地方可以去，武岭这边人现在有点多到不行，请大家再麻烦了。如果你正在往这边去的话呢，直接掉头去找其他目的地哦。另外，国一北上186公里，过了王田外路间小货车抛锚，还有国一在南下南坎出口之前，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导致有2辆车子撞到，停在外路间处理，这都要再麻烦各位也一起留意了。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下一首歌，黄士佑的歌声，朋友干杯。

朋友干杯，来自黄世佑的歌声。四天连假，你喝了几天的酒啊？我先承认，我这四天连假，现在第三天啊，还没喝到酒。不过呢，我在上个礼拜先放了假哈，先下高雄度过了愉快的六天，我基本上每天都有碰到酒。哎，不过我还是有非常遵守哦，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啦。所以呢，千万不要酒驾哦，而且理性饮酒，适当适量就好了，不要把自己喝到整个人吐，然后在那边断片啊，或者是发酒疯哦，这都不太好啦。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啦。另外的路况消息要再麻烦您了，拨打电话0800-000-123。想到了喝酒，接下来听到北原山猫饮酒欢乐歌。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南来北往的车较侪，为着避免塞车，坐高铁、火车、甲客运，也是行省道、甲快速公路，拢是上好的选择。祝大家假期快乐，万事顺心。
1: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你已经安排好返乡探亲，

0: 还是出门旅游的呢？
1: 高速公路局根据大数据分析，规划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连假期间庞大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和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6号到9月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1: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歌曲来自侯湘婷跟林慧萍，我是如此爱你。来到了3:38，今天的节目呢到了最后一 part 了哈，20几分钟的时光，继续陪你待到最后一刻的今夜谈心啦。好，那目前呢最新路况有排除的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南坎出口之前外线车道呢，我原本是说有大轮胎皮，还有两辆车子撞到，结果停在外路间哦。那北区交控呢，刚才已经顺利排除掉了，非常感谢辛苦的同仁。另外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留意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186公里，过了王田的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再来台14甲线啊，没错哈，就是五岭，五岭停车场蛮长，请不要再上去了，拜托杰雷。我从电脑这边一直在监看五岭停车场这边的即时影像哈，大家在上面，这些座位区那边玩得很开心哦，但是旁边的违停车辆也是停得很开心哦，那现场的车子都是乱停的。提醒大家啦，上个礼拜在报这个路况的时候呢，是有说到警方到现场加强取缔的哈，所以麻烦不要再往五岭这边去了。非常感谢您的配合，有任何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到下一首歌，林怡园的《瓜丁》。

听到是曹雅文的歌声，希望人生。3:47，继续来跟大家重点提醒哦，这里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86公里，过了王田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今天晚上接获到的抛锚车的消息还蛮多的啦，真的是再请各位留意一下自己车子的状况了哈。当然有些时候抛锚不一定是你开车前看得出来的，不过我们平常能做的准备、能做的保养还有检查呢，都还是要确实的做好哦。好，这里有新的消息传进来了，在台82线东向29.3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的路间有故障车，哦，不晓得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哦，麻烦大家留意一下，这里有故障车，在台82线东向29.3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路间。夜间行车视线总是比较差一点哦，视野呢会因为天色昏暗哦，导致能见度相对低。所以你的车灯是一定要打开的，那你的远光灯记得不要开到，不然你会让其他用路人呢，哇，感受到眼前有突然这个一闪而过的强光，很不舒服哦。麻烦你把远光灯关掉，那也记得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咯。任何的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下一首歌曲来自龚可允的《爱情》。

听到来自工科院的歌声，这首歌叫《爱情》。来到了3:54呢，今天节目的尾声哦。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南坎出口之前，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的这一则路况呢，已经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有任何的消息，再继续拨打0800-0000123，0000-0003。这几天连假，希望大家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想去哪里都可以顺顺利利的哈。那当然，在景广这边呢，我们也还是会呼吁大家能够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就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哈。这样子对于你的行程安排上，你可能需要稍点做一点功课哈，但是绝对呢可以比起你哈，可能塞在高速公路上面来的舒服多一点啊，好不好？好，稍微利用一下这个大众交通工具，那也希望你的假期后半段这2天的时间过得充实，过得美满。好，把中秋节跟教师节两个节日呢一起给它庆祝下去啦，看你是要约谁出来烤肉，约老师出来吃饭呢，都是很棒的选择哦。希望你玩得开心啦。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听到非常经典的歌，张韶涵的《遗失的美好》。虽然歌曲里面有遗失的美好，但我希望你可以创造新的美好。我是阿金，脸书在上面搜寻 DJ 阿金就可以找到我了。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同一时间再见咯，晚安。

透早四点了，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都要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金光的跨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在北上了186公里，过了王田的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的情形。再来，台十四甲线的双向，也就是五岭停车场这边是满场的哦，现场车子很多，而且还有非常多车辆是违停的哦，请各位不要再往五岭这边上去了。接着要来提醒各位的是，台北市大安区稍早因为火警的关系，管制了乐。

业街往东，从基隆路到嘉兴街的双向车道。台北市也有活动管制的部分，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另外，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的路段呢，也正在管制当中，请先行避开。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重新桥、重阳大桥这三座桥呢，都有在进行施工，现场都是轮流占用部分汽车道，车辆维持通行，请大家注意安全。以上的分享，阿金会总播报，0800-000-1231。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1: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2: 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3: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4: LINE。
3: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5: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四点到七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宾客高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溜溜去，陪你好心情，我是溜溜。非常感谢阿金刚刚3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吼，那接下来溜溜接续这个任务，持续的在空中陪伴你。当然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听众朋友加入全国网一起收听节目，锁定警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呢，我们的 105.1 FM105.1 还有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也可以收听，当然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哦，下载下来也是可以收听到节目的，还有警广的总台跟各个分台的脸书粉专跟 Instagram 呢，都等着大家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动动小手追踪起来啦。今天是9月27号，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中秋教师节连假的第三天，我准备进入假期的倒数了哈。所以呢，其实今天溜溜在来上班的路上啊，还是可以看到有不少的这个家家户户还是有人在烤肉的，还有我们的月亮一样是很圆哦，跟月饼一样圆。这个中秋节吃了不少东西吧，记得哦，抓紧时间。如果天气好的话，出门走一走动一动啊，也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听到王心凌的歌声，如果月亮会说话。

2024年发行的歌曲，王心凌《如果月亮会说话》，时间4:13。如果月亮会说话的话，有没有一个你很想念的人，希望可以透过月亮来传达你的这份心意呢？提醒你，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在186公里过王田外侧路间小货车抛锚的情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一下。台14甲双向五岭停车场目前这边是车多满场的情况，还是要提醒大家切勿是违规停车的。我们的警察贝贝也会有这个非常严谨的取缔，好，那也可以从我们的这个五岭的即时影像看到这边，哇，人山人海，车是非常的多啊，而且大家看起来都因为在山上嘛，蛮冷的哦，所以还是要留意一下，在山上的朋友可能这个外套真的是要穿好了。那也因为五岭停车场这边蛮长哦，所以如果要追日出的听众朋友呢，先考虑一下，我们换个地方，先不要上五岭了。那持续性的施工，我们来看到这个国道一号双向在42公里到45公里之间，林口 A、林口 B 的路段这边有一个号志故障的情况啊，路灯是不会亮的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再帮忙小心慢行，多多留意一下。

时间4:15，今天要进入我们第一个单元夜以至日了。今天的夜以至日要带大家复习什么作品呢？今天要复习的台剧作品 OST 们是来自我们2000年跟大家见面的《麻辣鲜师》这个台湾校园生活喜剧的代表作。昨天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喜剧类型的作品嘛，今天同样是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这个台湾喜剧作品哦。那《麻辣鲜师》呢，它其实描述的是一位热血的教师徐磊，由谢祖武饰演的这个角色呢，用一种非常幽默、真诚，而且不按牌理出牌的方式，引导各式各样叛逆的学生，传达出每个孩子其实都有独特的价值。那教育呢，其实应该是要以陪伴还有理解来取代这种冷漠压迫的这种陪伴精神。也因为这个作品这样子非常感人的精神哦，陪伴了很多个观众青春成长的岁月啊，不知道他有没有在

这部作品当中的一些主题曲跟 OST 都是非常经典的、哦、那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二代的片头曲、哦、由 SHE 演唱的 Beauty of My Life， 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有活力，听到这首歌曲。

2001年发行，收录在《女生宿舍》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来自 S.H.E《Beauty of My Life》。时间4:20，这首歌也是用一种非常日系的快节奏流行舞曲的风格，结合了丰富的和声，还有那种自信昂扬的电子节奏啊。这个歌曲整个架构呢，都充满着律动感，也展现出千禧年代初期流行的这种潮流气息啊，更是诠释了剧中呢女学生们，像是范小范还有林丽菲等等人，他们展现这种个人特色，还有追求美丽跟自信的这种青春态度，象征了自我蜕变还有青春无敌的能量啊！真的，果然第一首这个片头曲就带给大家满满的能量哦。那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我们的初代的片尾曲，它也是非常代表的一个作品，因为在这作品里面呢，这位歌手也是唱了很多的插曲啊、主题曲等等。它就是 Makio 川岛茉树代。那初恋这首歌呢，它其实贯穿了很多季作为经典的配乐哦，用一种非常纯情温柔的流行曲风格，木吉他搭配这个非常有层次的架构，层层递进啊，

开始的喃喃自语到副歌抒发情窦初开的那种悸动还有酸甜感，也呈现了剧中青春男女主角初次萌芽的恋爱心情哦。那种高中生面对情感的时候大家都很害羞啊，

时间4:26，听到来自川岛茉树带的初恋，同时呢，也是麻辣鲜师当中初代的这个主片头曲，片尾曲、主题曲这样子。那有没有感受到那种情窦初开的感觉？就是这种甜甜的哦。那相信大家应该如果看过《麻辣鲜师》的话，应该都对这首歌曲是非常熟悉的哦。那其中六六还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很经典的歌，是《麻辣鲜师》当中他们这个主演群们大合唱的版本啊。这首歌叫做《青春真伟大》，那它是二代的片头曲，同时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主题曲哦。这种充满能量的校园摇滚的风格，还有大合唱这种很震撼的曲风呢，用一种典型的卡农的方式进行快节奏的鼓点，然后众人接力轮唱的这种全体齐唱的风格啊，真是渲染力非常的强哦。同时呢，也是诠释了剧中学生以及老师徐磊之间那种打打杀杀，不是打打杀杀，打打闹闹，但是情同手足的师生情谊啊。相信这种，师生之间的情谊也是大家非常向往的嘛。那也象征了校园生活里面这种大家不惧

0: 失败，勇往直前，热血青春的这种感觉哦，有同侪之间的这种羁绊也是非常珍贵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在学校里面，你有这种跟老师非常要好的回忆吗？一起来听到夜以继日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麻辣鲜师的大合唱，青春真伟大。
1: 喂喂喂，起床啦，太阳都晒屁股啦。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玛雅。在外口打拼的你，有多久无好好陪你的亲人啊？爱记你，找时间回去故乡，甲亲人讲一声，我爱你，让因感受到你的大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4:33，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现在收听的是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再来，一样是带您要关心到这个我们的路况消息哦。刚刚国道一号北上，在186公里过王田外侧路间小货车抛锚的这个路况消息呢，是比较稍早以前了，但还是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一样帮忙多多留意，小心了。在台14甲双向五岭停车场这边，车多满场啊，现场的人透过我们的这个监视器画面即时影像是可以看到非常多人在这边的吼，那车辆的话也是蛮多的，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违停啊，因为违停的话我们现场也是会有员警会加强取缔的部分，就请大家多多帮忙配合了。如果想要欣赏这个日出的美景的听众朋友呢，可以考虑一下换一个地方，我们先不要上五岭了，因为这边现在真的人很多。再来，我们看到市区的部分呢，在台北市大安区这边有管制啊，因为稍早的部分呢有火警在我们的那个乐业街嘉兴公园对面的工地这边有火警，所以呢目前管制了乐业街往东基隆到嘉兴街的双向车道这边，那现场也有同仁在现场疏导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帮忙配合一下现场的指挥进行通行。那其实因为这个火警的部分呢也会影响我们空气品质哦，那监测到预测我们的烟雾飘散的方向呢，范围应该会影响到台北市的文山区、中正区、信义区以及大安区，还有新北市的中和区、永和区，然后乐业街87号对面工地火警的部分，会造成空气可能品质大家门窗稍微关好一下。再来提醒到新北市三重区在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呢，这边是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施工的，那车辆是可以通行的，施工的部分预计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同样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双向也是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施工哦。在台北市的部分，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了单向的车道进行施工，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了。另外台北市这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也是有国庆大会的视觉我们在架设当中，所以有交通管制，也请大家帮忙配合现场的引导了。

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123，尽管感谢您的帮忙。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因为今天月亮还是很圆的哦。我们听到蔡艺德《云开月圆》，他跟方千玉的歌声。

时间4:42，今年七月发行收录在《心醉》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来自蔡依德以及方千玉，《云开月圆》。国道1号南下在328.5公里过仁德的外。

侧路肩哦，有这个脚踏车往南骑啊，非常的危险哦，请听众朋友再帮忙多多留意了，毕竟现在还是视线比较不佳一点哦，晚上嘛，所以还是放慢行车速度，再帮忙多多留意，哎，是不是有看到这个脚踏车往南骑的状况？非常感谢我们热心听众朋友的帮忙，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刚刚一个非常经典的感觉的歌曲哦，其实六六还有一首歌想要跟大家分享啊，是昨天的一个遗珠，中秋节就应该听到这首歌嘛，邓丽君的歌声《但愿人长久》。

这个音乐做结合，好美哦。再来听到同样是但愿人长久，但是风格稍微比较轻快一点点，来自许书豪以及徐若瑄的版本。

2019年发行，在《真心话冒险王》这张专辑当中，许书豪以及许若瑄的歌声《但愿人长久》。时间4:51，持续提醒到你市区的部分啊，台北市其实除了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还有呢这个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有交通管制之外，我们的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公园到中山的东西双向全线，也都是因为国庆大会的相关的这个搭建还有拆除的作业呢，会有交通管制哦。那一路会到早上的7点钟，再请大家

福道一号南下在 328.5 公里过仁德外侧路间脚踏车往南骑，没有后续相关的消息哦。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呢，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那我们国道一号北上在186公里过王田外侧路间啊，小货车抛锚，稍早一点的消息，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如果驾驶朋友有发现这部分有如果有更新的动态的话，也一样欢迎再告诉我们。台十四甲五岭停车场这边还是要持续的提醒到大家，这边车多满场了，请大家不要再上五岭了哦。这边目前现场的车流是已经塞住的状态，也提醒大家上五岭这边不要违规停车，我们的警察贝贝会取缔，加强取缔，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要看日出，请换个地方了。国道五号南下在 7.9 公里过蓬山隧道的中间车道，目前有散落物在路中间啊，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小心闪避。时间4:54。还是要提醒大家要维护一下自己的权益哦，因为这个我们的中秋以及教师节连假，其实劳动部也有提醒到说，9月25中秋节跟9月28礼拜一的教师节，依法是应该要放假，而且工资应该照给的。那连假的话呢，因为平时上班的模式是周一到周五，然后6日休息的话，这样子就有4天连假嘛，但是刚刚有说了，礼拜五跟礼拜一国定假日的话呢，如果需要加班的话，你要征得员工的同意才能够安排他加班，而且工资需要加倍的发给哦。那9月26号礼拜六是休息日，所以依照休息日加班费率计算的话，前两个小时是我们的1/4倍，后6个小时是1/5倍。礼拜天9月27号，也就是今天是例假日，原则上是不可以加班的，除非是发生天灾事变或者是突发的事件。那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雇主必须要在其他的工作日，如果是国定假日有撞到例假或者是休息日的话，雇主要在其他的工作日呢给员工补假，补假当天的性质等同于国定假日，所以放假的工资是一样要照给的哦。那国定假日想要改天放的话，雇主也必须要取得劳工个人的同意，而且要明确指定挪到哪一天放假，不可以私自减少员工应该有的放假的日数。所以呢，以上的资料请大家帮忙多多记得，如果有遇到雇主没有依法给假或者是给付加班的费用的话，劳工是可以检具市政向当地的劳工局申诉的，或者是拨打1955专线咨询的哦。如果有相关的状况发生的话，也记得洽询我们的单位，这个1955的专线都是可以进行咨询的。时间4:56，来听到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待会儿准备迎接5点的整点报时，来听到林杰星月有阴晴圆缺。所以其实月亮也不是永远都是圆的，就像生命中很多事情也不一定都是圆满的。

凌晨五点，我是毛恩族。月儿啊，请继续照亮来时路，静候晨曦的到来。出门或回家，锁定警广，掌握方向。

时间5: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5号南下，在7.9公里过蓬山隧道的中间车道有散落物掉落在路中间，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小心闪避一下了。台14角五岭停车场这边双向的道路都是满场的，并且有堵塞的情况。那车子比较多啊，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想要欣赏日出的话呢，先换个地方，不要上去五岭了。也提醒驾驶朋友们，现场的话请勿违停，我们会有远景加强取缔。稍早一点的消息，国道1号北上在186公里过王田外侧路间小货车抛锚的情况还没接获排除，所以一样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再来看到的是市区的部分，在台北市大安区乐业街往东基隆到嘉兴街的双向车道是目前进行管制当中的，因为稍早的部分呢，我们这个乐业街87号对面的工地发生了火警，那现场也是有同仁在疏导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在这个留意一下我们现场的指挥进行通行。同样是台北市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还有这个凯达格兰大道公园到中山的东西双向全线车道呢，都是因为国庆大会的相关架设在进行管制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先行改道。好，这个部分会一路持续到早上的7点。新北市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还有中山桥的双向也是都有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施工的情况，一路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了单向车道进行施工也是到早上的6点。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1号南下在328.5公里过仁德的外侧路间脚踏车往南骑的情况，听众朋友回报说是没有看见的，所以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凹雨山。
0: 人生走着一段很长的路，但是老师只陪我们演很短的电影，陪伴我们成长，教会我们茁壮。
1: 教师节的时候记得跟老师们说声
2: 谢谢你们，
1: 教师节快乐。

0: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1: 教师节快乐。
2: 时间5: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7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呢，即将带大家进入我们周末晨报以及出门六六的单元，了解一下今天9月27号的天气，各个地方的天气，还有我们有什么精选新闻要留意一下呢？还有这个北部中部有什么地方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的。接下来第二个小时的时间，先来听到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来看一看天气的部分。听到来自四野 Flora 的歌声，整个秋天都爱你。

as a 四爷 Flora 在2025年发行的歌曲《整个秋天都爱你》。最近这个早晚的天气啊，都是比较稍微凉一点哦，感觉准备要入秋了。时间5:11，即将来到5:12了哈，那我们也要进入到今天周末晨报的单元，来看一看天气跟精选新闻了。今天9月27号，各个地方的天气呢都是多云到晴，那午后山区会有部分零星的短暂阵雨啦。白天各个地方的高温差不多是在32到35度左右，台北盆地以及西半部的内陆地区呢，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哦。

所以整体感受起来会偏热一点，紫外线也会比较强，尤其是中午的前后。没错，六六又要特别叮咛了，大家出门在外，防晒很重要，补充水分也很重要了。而在夜晚跟清晨的时候呢，比方说现在5:12哦，这个时间各个地方低温差不多在23-25度，尤其是山区的话，比方说现在在武岭这个等待日出的朋友们应该是非常的可以体感上来说应该也是蛮凉的哦，所以记得大家出门在外，外套也要先准备好了。离岛的天气，澎湖是晴时多云，26-30度；金门晴时多云，26-32度；马祖晴时多云，也是26-30度。在东半部的沿海啊，兰屿绿岛这边，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哦。那适逢年度的大潮呢，新北一路到彰化的沿海还有澎湖，在涨潮的期间水位都是比较高的，有可能会有海水倒灌的情况，所以沿海低洼的地区听众朋友们要注意哦，排水可能会比较要多多留意一下，会不会有局部淹水的现象，要慎防了。沿海地区的活动也是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像今天东半部沿海在兰屿绿岛以及恒春半岛这边呢，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目前宜兰、苏澳以及台东的兰屿已经观测到1.5-2公尺的浪高了哦，所以目前是呈现黄色的警戒，请这个如果在相关地区的听众朋友特别特别要留意了。那高温的资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以及中部地区的话是彰化，还有南投县跟台南市以及屏东县南部地区的这几个县市都是达到了黄色的灯号，气温达到36度以上，所以请大家高温炎热特别要注意了，慎防热伤害，水分特别要多多补充咯。尤其是家里面这个中秋连假，如果有老人家、小朋友或者是一些慢性疾病的话，要特别特别注意了。户外工作者也要适时的让自己清凉一下，可以透过冰袋啊等等扇风的方式降温。那这边也提醒到一个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双向45-47公里之间，桃园前这边是没有路灯的，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回报。所以呢，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在帮忙小心留意放慢车速了，注意前方的车行状况咯。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再回来跟大家报告今天的精选新闻。听到椅子乐团，你知道天空有多蓝？

5:19，椅子乐团，你知道天空有多蓝？接下来是我们的精选新闻，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为您整理了几条新闻消息哦。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赛事的趋势呢，在上海举办的国际技能竞赛即将要闭幕了，劳动部劳发署署长这个黄林玉也观察指出说，传统职类像是汽车的修护已经结合 AI、 云端影像等等的新科技，成为业界进化的趋势。劳发署未来呢，将会评估导入台湾尚未参赛的新职类，强化技职人才的培育。那台铁中秋连假也加开了花东返北的班次，因应中秋连假收假潮啊，台铁宣布将会在9月28号加开一班台东到台北的新自强号，并且呢，在9月27号12点，也就是今天早上的12点呢，开放多个管道订票，以疏解花东北返的旅客。中油宣布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的油价呈现高档震荡哦。台湾中油宣布，自9月28号开始，国内汽柴油将会参考零售价格均保持不变，92无铅每公升是31.2元，那95无铅是32.7元，98无铅是34.7元，超级柴油是29.9元。台湾载板业市占率全球第一，受惠于 AI 伺服器还有高阶运算的需求 ，IC 载板的规格朝大尺寸与高层数升级。台湾电路板协会指出，台湾业者在整体载板市占率达到了35.6%，其中高阶的 ABF 载板市占率更是突破了40%，均居在全球的冠军的位置。以上是今天的精选新闻时间5:20。

22分，带大家听到一首很晴朗的歌曲之后呢，我们要了解一下健康的资讯喽，进到我们的健康布告栏。首先听到 Y Big 的歌声《晴朗天》。

5:24，在今年2月出版，然后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来自 YB 晴朗天。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带大家了解到一些健康资讯了哈。最近几天呢，有家长在台北市的信义区的象山公园游玩，带小朋友出门玩嘛，然后回家的时候发现，诶，小朋友身上好像有一个原本以为是结痂的怪怪的东西，拿下来之后发现是一只还会活动的小虫哦。这个虫虫就是我们的蜱虫啦，没有错，有可能是蜱虫，所以也是在网络上发文提醒大部分的民众注意了。那当天差不多是傍晚的时间，然后跟小朋友前往这个象山公园游玩。那孩子在期间呢，也有在溜滑梯啊、厕所附近，还有木头椅子这边活动。那回家替小朋友洗澡的时候，就发现有这样子的一个小虫虫嘛，所以也怀疑大小差不多在半颗芝麻左右的大小，它还是会活动的，所以怀疑说，诶，可能是蜱虫。如果有最近可能有到过这个象山公园活动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留意一下吼。那根据卫生福利部疾管署的资料表示说呢，蜱虫它其实也俗称是蜱虱或者是八角怪。最主要是栖息在像是草丛啊、树林等等的野外环境，差不多4月到10月呢是国内蜱虫活动的季节哦。目前9月底还是在活动季节里面，所以请大家特别，如果有带小孩、毛小孩出门玩的话，特别多多留意了。蜱虫呢，它有可能会传播莱姆病、Q 热以及发热、败血、小板减少综合症等等的疾病，所以疾管署也建议说，民众如果有进入草丛、树林等等的环境呢，可以穿浅色的衣袖长裤，就是长袖长裤啦，浅色的哦。然后手套跟长筒袜或者是长靴也可以穿好，并且把我们的裤管塞进袜子或鞋子里面，把这个衣物跟皮肤的裸露处包起来。这样子呢，会比较可以避免一些，把蜱虫带回家的可能性哦。那户外活动结束之后呢，也建议回家的时候要尽快的沐浴、更换所有的衣物，并且检查一下是不是有被蜱虫叮咬或者是附着。那很多听众朋友一定想说，我如果发现自己被蜱虫附着或者是叮咬皮肤的话，怎么办呢？千万千万不可以直接用手硬扯，疾管署表示了，如果你有发现你被蜱虫叮咬，应该要尽速的用镊子夹住蜱虫的口气，然后小心的把蜱虫摘除，避免它的口气断裂残留在你的体内，并且使用肥皂冲洗叮咬的地方。那如果从郊区、山林等等的户外环境回家之后啊，除了检查皮肤、更换衣物，

愈之外呢，如果你有出现身体不适的话，也应该要赶快就医，并且主动告知你的医生，最近你好像疑似有遭到蜱虫叮咬，或者是你有前往草丛啊、郊区、山林等等的环境活动哦。那蜱虫如果被它咬的话，就会有这个疾病产生吗？就是我们的这个传播着感染的疾病吗？那其实你如果被叮咬的话，并不直接等于你被感染了。疾管署有指出说，这个 SFTS 是人畜共同的传染病，所以蜱虫它其实只是一个主要的传播媒介之一。人类也有可能会因为呢，你是遭到带有这个病毒的蜱虫叮咬而感染。那潜伏期的话，大约是7到14天。那我们如果患者发病之后第一个礼拜，大部分会有一些可能发烧，然后恶心、呕吐、腹泻、头痛、肌肉痛等等的症状，其实跟感冒有点像，所以其实很多人会因为这样子就大意了哦。那少数的重症患者呢，可能会发生这种多重器官衰竭的状况。所以在今年三月多的时候，其实也有疾管署又公布说有一例这个 SFTS 确诊的病例啦。那他是北部70多岁的男性，卫生单位后续呢也在他的家里的外面有采获16只蜱虫哦。所以其实最主要的这个活动部分也是住家前方有菜园啊，周边有很多野生的动物出没，所以大家特别留意了。除了人类之外呢，狗狗、猫猫到公园、草地也是有可能会被这个我们的蜱虫等等的外寄生虫跟回家的。因为气温逐步回升，然后环境湿度也增加了，跳蚤啊、蜱虱等等的寄生虫活动力是会提升的，所以狗狗、猫猫感染的风险也会比较高，大家记得要多多检查一下，爱犬跟爱猫是不是有频繁出现搔抓啊、舔舐，或者是有掉毛、皮肤有泛红的状况发生。时间5:30，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要进入这个下一个单元，出门溜溜带你来看一下中部北部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听到来自我想看见的蓝天的歌曲，与你一起看过的天空。

就一个台湾，请还给美丽岛屿永恒的纯净。提醒你到海边、偏乡及离岛游玩，麻烦带回自己制造的垃圾。您的一举之劳会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我是吴文芳，祝你环岛快乐。开车路上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我有个好消息要宣布，我要升官了。
1: 喂，我今天为公司争取到一个重量级的大客户啊。
2: 哎，恭喜恭喜啊。哎，你女儿真漂亮。哎，你看她那个小鼻子小眼的，真像个小萧蔷。
1: 哎呦小子，哎，你终于当新郎官了，你以后会不会怕老婆啊？
3: 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贝贝。各位姐妹们，今天的生日会大家尽情的唱，尽情的喝，不醉不归。哦耶。
4: 生活中、工作中，存在着许多值得分享与庆贺的事情。
2: 宝贝儿，爸爸回来了。
5: 爸爸，我爱你。
6: 拒绝酒后开车，唯有平安才能延续欢乐，享受生命中的幸福与美好。

时间5:36，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你现在收听的是起床六六去。那接下来呢，这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要进入出门六六的单元啦，带大家看一看，中部北部有什么活动是这个周末这个连假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呢？那现在目前哦，窗外的天气也是渐渐的亮起来了。从我们的这个五岭的即时影像可以发现，没错，日出出来了哦。那还是要持续的提醒大家，在这个台14甲双向五岭停车场这边，目前是车多满场的情况，所以请大家不要再上去了。现场呢，我们也有相关的同仁在进行指挥交通当中，所以请车辆配合我们的指挥引导通行。那持续提醒到你哦，在这个国道5号南下 7.9 公里过彭山隧道的中间车道散落物的情况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小心闪避一下了。国道1号北上在186公里过王田外侧路间小货车抛锚，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哦。

请驾驶朋友帮忙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双向在45公里到47公里之间，桃园前这边是没有路灯的哦。那目前也是外面天刚逐渐要开始亮了，所以视线的话呢，可能驾驶朋友们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还是要多多的放慢行车速度，留意一下前车的道路状况。市区的部分，在这个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公园到中山的东西双向全线，以及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我们的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都是因为国庆大会的主题视觉，这个我们视觉墙在架设当中，还有这个搭建的工程啊，所以有交通管制在实行当中哦。那一路会到早上的7点钟，再请大家先行改道了。市区持续性的施工，新北市重新桥、重阳大桥以及中山桥双向，这边都是有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施工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预计6点钟的时候会排除。台北市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了单向车道进行施工哦，那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要去什么地方呢？今天出门溜溜要带大家去哪些活动的现场看一看、走一走呢？先听到一首歌曲过后回来跟你分享，听到田馥甄的歌声，要去什么地方。

娟2026年今年的9月24号发行，收录在同名专辑《要去什么地方》当中的歌曲哦，《要去什么地方》。时间5:44，出门溜溜，要带大家来看一看北部地区、中部地区有什么地方好吃好玩了，在这个中秋。还有教师节连假一路到9月28号。首先看到我们台北圆山花博珍宴馆这边举办了咖啡与花物语的大型室内的咖啡市集活动哦，那也集结了将近300组海内外品牌，还有100间人气咖啡馆有在这边举行活动。那时间的话呢，也是一路到9月28号了。同样在台北圆山花博的花海广场哦，在附近而已，举办了香菜市集。那有80间摊商啊，将香菜融入了各式的美食跟创意小物当中哦。时间的话是到今天9月27号，在我们台北花博花海广场这边，如果喜欢香菜的朋友一样是可以来走一走逛一逛的。台北市立天文科学教育馆也推出了中秋新乐团静思同欢的中秋新乐园静思同欢的活动，包含了白昼看金星、中秋夜展示场免费中秋夜展示场免费参观，还有线上直播赏月的活动，一路也是到9月28号的教师节当天。那桃园全区的话呢，也有2026的台湾设计展哦，在青埔还有中立的主展区盛大开跑了，白天可以看设计啊，晚上呢有非常漂亮的光雕可以欣赏。

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走一走，看一看，哎，往往会发现有很多你喜欢的东西跟你喜欢的痕迹，会在生活当中默默的就留下了这么一点点的痕迹。听到来自温蒂漫步的歌声，寻找你的痕迹。

寻找你的痕迹，温蒂漫步的歌声。其实六六觉得在出门走一走旅游的过程中呢，不一定是要寻找某一个人的痕迹，更重要的是你要找到自己喜欢什么，然后更了解自己，跟自己对话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到你哦，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往三重的方向有三个行人往三重走哦，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再特别留意我们行人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帮忙告诉我们这个消息。那另外呢，也是要持续提醒到大家，在市区的部分啊，台北市大安区目前我们这个乐业街从基隆路到乐业94巷这边都是有交通管制的情况的。因为我们这个昨天晚上在大安区乐业街的87号这边有发生工地的火警，那目前的话呢，可能这个空气品质啊会影响到一些台北市的文山区、中正区、信义区以及大安区，还有新北市的中和区以及永和区这个部分哦，这些地方呢都有可能会受到空气品质的影响哦，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呢，再特别是要注意一下有没有烟雾的情况，放慢车速了。那如果在家里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把这个，如果刚好住在这些区域的话，那个门窗特别是要关好的。5:53，继续带你了解到北部中部有什么好去处。刚刚提到了我们在天文馆有活动。

活动嘛，那还有这个桃园的台湾设计展哦。那桃园的这个台湾设计展呢，会一路到10月11号，所以时间是比较充裕的。是地点的话呢，在桃园市立美术馆青埔主展区，那中立的中正公园，还有中立艺术馆也有这个展区哦。那在基隆港的部分，也有我们皇阿玛水上装置艺术，就是很热门的百万超人气猫咪 IP 啊，皇阿玛的后宫生活要登陆港都了。15公尺的巨大皇阿玛充气装置会在海上哦。如果大家有去到基隆的话呢，配合基隆港夜间的港景，还有全新亮化的灯光效果，是非常疗愈的，不妨走一走看一看。那宜兰东山呢，也有月亮什么东东的活动，即日起呢会一路持续的展出夜间点灯的时间，到是晚上的5点到晚上10点，在东山的火车站前广场呢，会有宜兰最经典的中秋造景装置，广场上还有7公尺高的巨型发光月球，非常壮观啊。那今年更是首度搭配了很有科幻感觉的这个飞碟造型装置，只要在月球打卡拍照呢，跟这个月球打卡拍照，可以到服务台兑换在地限定的东山柚，有得吃又有得玩，非常充实哦。那中部地区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台中雾峰有秋夜觉醒季雾峰盛典，一路会到今天的9月27号哦。那地点在立法院民主议政园区的民主草坪，这里很有慵懒秋意的草地音乐会，会邀请非常多组的这个台湾顶尖爵士乐团来到现场演奏哦。大家可以准备野餐垫，在星空下吹吹风，听听歌，还有很多文创小物跟在地的小吃，这个市集的活动呢，也可以来参与一下。台中这个纸箱王创意园区大坑店啊，也有这个相聚月光下月光闪闪记哦，很适合亲子的梦幻手作行程，用防水纸艺打造出各种发光月亮跟玉兔的装置，还有一些 DIY 手作课程推荐给大家。那在彰化的西湖呢，也有2026彰化羊肉节，在西湖糖厂这边，9月26号的时候呢，昨天啦，已经过了哈，但是还是推荐给大家，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彰化的西湖糖厂这边走一走哦，当地的羊肉也是非常盛产的。时间5点56分，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许富凯满满的啊，在台湾其实有很多满满的人情味值得你去探索。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时间6:01，金额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市区的部分，在新北市台北桥往三重的方向呢，有三个行人往三重走啊，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如果有看到行人，务必是放慢车速，先礼让行人了。那国道一号双向在45公里到47公里之间，桃园前是没有路灯的情况，所以虽然说目前用窗外的天气，这个太阳是慢慢升起的，但驾驶朋友如果行经的时候，还是要提高警觉哦，放慢车速，多多留意前车的路况了。同样来看到市区的部分哦，在这个我们的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还有我们的这个凯达格兰大道公园到中山东西双向的全线，都是因为国庆大会的相关的这个架设以及搭建有交通管制的状况。那现场的话也会有疏导的勤务，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再帮忙配合现场的疏导进行通行。那可以的话，当然也是先行改道会比较好。

还有在台北市大安区乐业街，从基隆路到乐业94巷这边呢，一路都会有交通管制的状况。因为昨天晚上呢，在我们的这个乐业街往东，在乐业街的87号对面的工地呢，有发生火警的情况。那现场呢，火势是控制住了，但是呢，我们还是有这个管制的部分，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配合。那透过预测的话，我们烟雾飘散的方向跟范围呢，会影响到北市的文山区、中正区、信义区以及大安区，还有新北市的中和区跟永和区，所以请驾驶朋友们特别小心留意了。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5号南下在 7.9 公里过蓬山隧道的中间车道散落物的情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可以放心通行咯。同时也接获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在凯达格兰大道公园到中山东西双向全线刚刚有说有这个施工的状况呢，然后有因为国庆大会嘛，所以我们这边有管制，那目前是已经结束施工，然后撤场完毕了，所以车道是可以开放通行的，那周边车流也是很正常的哦，所以驾驶朋友可以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放心通行。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求学时期进入社会后，都可能会有不可或缺的恩师。记得在我国小的老师有蔡素琴、苏阿雪、严脸男，国中时候的老师有王宪章、陈月珠、于小琴，警大时候有边子光主任、陈富荣中队长，都是我们求学时代谆谆教诲的好老师，对我深刻的影响。老师，你们辛苦了，有你们真好。在教师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荣新祝福全天下的老师们平安健康，教师节快乐。

0: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1: 教师节快乐。
2: 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百货卖场人潮多，万一发生火灾要如何应变呢？提醒您，到公共场所要先注意紧急出口安全梯的位置，听到火警警报声要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听清楚广播的内容，并听从避难引导人员的指示来避难。消防署关心您。
3: 时间6:07，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如果想要找到我，跟我说声早安。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啦。那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我们第三个小时接下来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哦。了解到我们这个国五最新的路况消息，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165打炸仪表板的数据跟小小故事之后呢，再连线到我们松山机场，了解飞机的起降以及天气状况。那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稻香》。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路况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我们的播报员林嘉璐，嘉璐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目前简单的叙述一下国五的路况，目前国五双向南北向呢都是顺畅的，时速都有80到90以上。那个提醒一下用路人，晚一点13到18时的时候，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还有宜市的路口有高承载的管制。那我们预估9点10点过后，北上的车潮就会涌现，那请大家再留意了。那出门前一定要检查一下车子的状况，那不要过度的依赖那个辅助驾驶。那以上是国五的路况。
0: 谢谢嘉璐。

9点10点过后，我们这个国五北上的车潮就会慢慢变多了哈，所以大家，如果要这个北上的话，尽量把握一下9点前的时间。那毕竟连假嘛，大家可能出门的频率会比较高，所以，多多保留一点通勤的时间，这样子才不会耽误到您宝贵的行程。提醒到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台61线南下在172.8公里阳错路段，这边路面是有油渍以及散落物的情况，那我们相关单位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所以呢，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闪避一下，多多留意了。虽然说日出已经升起了，但是呢，我们这个台14甲双向在五岭停车场这边也还是满场的状况，所以车子很多，也提醒驾驶朋友千万不要违停哈，因为我们的这个警察呢，我们相关的同仁会在这边加强取缔，所以请大家可以的话先不要上五岭了，因为这边目前是停车场满场车多的情况。你有趁着这个连假可能回故乡走一走看一看，跟久违未见的家人聚一聚吗？听到一首歌曲哦，来自吴美玲和故乡的情歌。

蔡依林在今年5月发行的歌曲《好故乡》的情歌，时间6:19。在进入今天的早晨警示音单元之前，要提醒到大家，路况的消息了哦。在国道一号南下311公里安定前的内侧车道，我们的小狗狗站是出现了哦。这边有小狗狗走在路上，内侧车道这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回报哦。那一样是要请我们驾驶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再多多放慢这个车速，留意一下，诶，是不是有小狗狗走在路上？市区的部分，台北市虽然刚刚有说我们在凯达格兰大道东西双向全线这边的施工是已经结束的，但是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另外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部分，这边国庆大会的这个架设还是持续有交通管制的情况哦。那还要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配合我们现场的指挥通行。时间6:21，接下来要进入我们早晨警示音的环节。这个单元呢，带大家来看一看165打诈仪表板上面的数据。首先看到9月25号电信网络诈欺的诈骗案件受理数，总共有209件啊，那财损金额来到了5596.5万元。非电信网络诈欺有4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95.2万元。假性财产犯罪总共有16件哦，财损金额来到了557.9万元。相较于上个礼拜的数据呢，电信网络诈欺385件是有减少蛮大的幅度哦，那财损金额也是减少了将近一半。还有这个非电信网络诈欺啊，同样一样是很棒的，维持的个位数，但也减少了一半的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更是从上个礼拜的469.4万元呢，大幅减少到了95.2万元。假性财产犯罪上个礼拜呢是57件哦，那这个礼拜缩减到了16件，很棒。那财损金额也是从1514.9万元缩减了一半到557.9万元。这个礼拜财损金额零元的案件受理数总共有30件，相较于上个礼拜也是减少了16件之多，非常的好。同样还是要持续的提醒大家提高警觉了哦。最近有非常多新型的诈骗手法，还有结合这个变形的这种诈骗的手法呢，都会出现。所以大家务必是不论是看到讯息啊，或者是连结啊，他寄一个档案给你啊，都要多多的提高警觉哦，小心他会暗藏木马病毒。

路况消息的部分呢，刚刚有提到说台十四甲五岭停车场这边满场的情况依旧是满场的哦。

可以更改一下行程。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故事，就是有没有什么诈骗案件是可以多多提防的。听到来自汪佩蓉的歌声，骗不了。

汪佩蓉的歌声在2005年发行，收录在《只要你快乐》专辑当中，骗不了。时间6:28。

部的技术支援来诈骗啊，更是用迷惑性的方式呢，锁定了 Windows 还有 Mac 使用者这类恶意的广告呢，会把受害者导向看起来很正常的页面，接着用全荧幕警告假讯息，就是的假安全讯息，还有浏览器卡顿等等的手法呢，营造出电脑宕机或者是遭到感染的假象，让我们使用者拨打页面上面客服的假的客服电话，然后进行诈骗。很多的这个客户组织哦，使用者有点击这个恶意广告遭受到攻击啊，差不多在8月31号左右到9月初的时候呢，有619家的客户组织都遭受了这样子的攻击。那研究员也指出，这些广告出现至少在284个合法的出版网站有出现哦，包含了地图、天气、房地产、文件托管还有体育等等高流量的网站都会出现这样子的广告。那其实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可见范围呢，真的是非常占用了整体网络流量的小部分啊。那实际接触到这些广告的人数，虽然说看起来很小部分，但是接触到的人呢是高于统计的哦。而这类型的诈骗，它其实关键最主要的关键不是直接入侵你的装置，而是利用浏览器的互动呢，这种你因为它会出现那个警告嘛，所以你会有恐慌的产生。那研究员也描述说，这种恶意的页面呢，会在使用者操作之后才显示警告，并且隐藏游标，然后干扰你离开页面的那种快捷键，就你看不到。所以甚至呢，浏览器会看起来像是被锁住的状态，你只能打它上面的客服电话，就假的那种客服电话。所以呢，有些页面还会先以你看起来像是无害的商店，那个进入你这个无害的商店之后呢，载入一些画面作为掩护，然后逐步切换成针对不同作业系统设计的假警告画面。所以大家如果看到这种假警告画面，千万不要急着太心急，然后打上面的电话，因为你一旦拨打上面页面的假电话的话呢，诈骗者就会要求你支付高额的赎金，或者是交出你的个资还有授权远端的存取权限。这些画面虽然很逼真，但是装置那个时候其实是没有遭到锁定的，所以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啊，我们相关单位也呼吁了，不要拨打页面上的电话，并且尝试离开全荧幕，或者是关闭分页，还有直接结束浏览器的程序也是可以的。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是资安研究员近期在这个有揭露说，透过 Google 广告散。

0: 高警觉也是很重要的哦。在浏览网络的时候呢，你要应该要安装并且启用这个可以相信的广告拦截工具，这样子可以对于一些来路不明的搜寻广告要有保持戒心的状态，也可以阻挡一些这些来路不明的搜寻广告呢对我们可能有进一步的威胁，或者是让你陷入这种很紧张的情况下。时间6:33，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喘口气再回来。那现在天也亮了，所以如果你准备要出门的话，千万要记得检查一下车辆是否各个指标，水电啊、油啊，是不是都是正常的指标，那确保我们车辆没有问题再出门，这样开开心心的出门才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
1: 我知道我不是超人。
2: 大家好，我们是
3: Palace 帕拉斯，
2: 我是吉他手小葵。
4: 我是贝斯手汉堡，
5: 我是鼓手大宝，
6: 我是主唱法妈。
2: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3: 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景广给你嘟嘟后的即时路况吧。

时间6:3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来到了我们节目的六六这个礼拜陪伴你的最后25分钟了哈。持续的提醒你道路的状况，国道1号南下在311公里安定前的内侧车道，我们小狗狗勇士目前也是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他还在我们内侧车道欧北造吗？好，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我们小心留意，稍微闪避一下了。如果有看到小狗狗的话，以及我们的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72.8公里阳错路段，这边路面是有油渍以及散落物的。所以一样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闪避了。那我们相关单位呢也已经前往处理了。在高雄市的部分呢，今天早上7点开始一路到晚上的10点了，在左营区这边会有大型的庙会绕境活动，所以现场呢也会有一些弹性的人车管制，请用路的朋友如果要行经这边的话呢，提早规划一下替代的道路，避开人潮以及车潮，然后多保留一点你的通勤时间，避免耽误到你的行程。如果要行经高雄市左营区比较一些重要路段，像是新庄仔路、还有环潭路、莲潭路、左营大路以及我们胜利路、军校路、海平路，还有莲池潭周边的这个路段的部分，如果有要行经的话呢，务必是多预留一点通勤时间的。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要连线到我们的松山机场来了解飞机的起降情形以及天气状况。听到来自吴思贤以及派伟俊的歌声 Chasing Dreams。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时间6:41，我们接下来即将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一下飞机的起降情形以及天气状况。有请到我们的航务员郭义伟，义伟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目前马祖机场有雾霭之外，其他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金门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4到26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中秋连假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一伟。

那刚刚我们的这个航务员也提醒到大家哦，因为中秋佳节，大家可能有些蛮多人是要搭乘我们飞机出门玩的嘛，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行动电源、锂电池，记得要遵守我们相关的管制规定喽。目前没有最新的路况消息，但是还是要持续提醒到你，在国道一号南下311公里安定前内侧车道，稍早有接获说有小狗狗在这边跑来跑去哦。我们的小狗狗勇士目前还在内侧车道吗？再请驾驶朋友们帮忙多多留意了。台61线南下在172.8公里阳错路段路面有油渍跟散落物啊。那我们相关单位也派员前往处理了，不过请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帮忙小心闪避一下。在市区的部分，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部分呢，这边因为国庆

会，所以还是有交通管制的，请驾驶朋友可以的话帮忙先行改道咯。同样是台北市，在大安区的部分呢，这边乐业街从基隆路到乐业94巷都会有管制。那这个管制是因为昨天晚上有大火的发生在乐业街87号对面的工地有火警，那现场的话呢，我们可能还是有一些烟雾飘散，那影响的区域会在北市的文山区、中正区、信义区以及大安区，还有新北市的中和区、永和区哦，这空气品质的部分，再请大家帮忙多多注意了。时间6:44，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格式塔少女《Melting Light》。

陈以恒的歌声哦，《Melting Light》这张2026年9月16号发行的新歌，收录在《工作这件事》《休息这件事》这张专辑当中。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已经是连假的第三天了，所以其实我们准备也差不多要好好把握连假的尾声，做收心的动作了哈。明天的话就是我们的教师节，记得可以趁着这个连假的最后两天的时间，可能约一下很久不见的老师，对你来说非常感谢，然后很久没有看见或者是很久没有讲话的老师，可以约一个用餐时间吗？跟老师聚一聚也是蛮好的。听到一首歌曲，来自喇叭跟汉堡黄，青春多美丽。很多时候真的在步入社会之后呢，会发现在学校有老师陪伴扶持的那段时光真的很棒，很美丽。

2016年9月11号发行，收录在《活着的副作用》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La Voix》跟汉堡皇的声音，青春多美丽哦。相信就算是有一定的距离呢，但是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也可以发个消息或者是发个讯息，让好久不见的老师跟你之间的情谊又再度联系。如果心中也是对跟六六一样对老师有满满的感谢的话呢，赶快把握这个教师节的机会啊，跟老师表达一下，关心一下老师最近好不好，然后表达一下你对老师的感恩之情。时间6:55了，那也是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在这个礼拜的节目的尾声呢，当然也是要再祝各位中秋佳节愉快，中秋以及教师的这个连假愉快了。那全天下的老师们呢，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的，然后祝老师们中这个教师节快乐。所以在最后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也要献上六六小时候听到的一首歌曲，也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首歌，叫做《师恩生一生生》。老师对我们的影响真的是会有一辈子的根基所在。来自秀琴的歌声《师恩生一生生》，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112.6公里过新竹系统的外侧车道，这边有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再稍微的小心避让。国道一号南下在311公里安定前的内侧车道，有小狗狗在路中间，那目前呢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所以虽然已经过了一段时间，还是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台61线南下在172.8公里阳错路段的路面呢是有油渍以及散落物的，那目前已经派遣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所以还是要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帮忙多多注意。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7点到晚上10点在左营区这边有大型的庙会绕境活动哦，那现场也会有弹性的人车管制，所以请用路的朋友提早规划替代的路线，先行改道，避开人潮以及车潮，耽误到您宝贵的行程。在台北市区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呢，这边都因为国庆大会的架设，所以会有交通管制，请驾驶朋友配合现场的指挥通行。在台北市乐业街从基隆路到乐业94巷，因为火警的关系哦，现场这边是有这个管制的，那预测烟雾会有飘散的方向跟影响的范围呢，会影响到台北市的文山区、中正区、信义区以及大安区，还有新北市的中和区跟永和区，再请驾驶朋友们帮忙多多留意。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部长林一静。迎接教师节，想向每一位辛苦教导、陪伴孩子成长的老师们说一声，老师辛苦了。在数位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给了教育更多的可能，但老师的耐心与陪伴永远是孩子成长路上最关键的力量。祝福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
1: 景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8。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Lemon。今天阿珍不在家，这个3个小时从7点到10点的时间呢，就是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美好的星期天早晨啦。那今天呢是9月27号嘛，也是我们中秋节加教师节连假的第三天。那不知道呢，各位听众朋友在这个假期，哇，这么长4天的假期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安排呢？那我们节目呢也会持续在空中为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有趣的节目内容以及最及时的路况资讯，所以呢持续锁定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咯。那么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这边就有新的路况消息要来提供给大家。国道3号的北上 39.2 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这边有车辆停放，还有国道5号的北上在 14.3 公里过平林的外侧路间有大客车故障的状况，现在正在处理当中，请你呢小心一下现场的这个车辆还有维修处理的人员咯。再来呢，在台61线的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内侧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路面坑洞的巡查修补工作。台64线的西行江子翠入口前外侧车道掉了大型的掉落物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呢，也麻烦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告诉警广。那我也会在空中告诉更多更多的人哦。我们一起呢，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喽。那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最近呢，距离上一次来警广代班也是过了大概2个月左右的时间了。这段时间天气也慢慢转凉，来到秋天了嘛。那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是一首我想到秋天我就会想到的一首歌曲，来自魏如云的歌声。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 Queen 魏如云所带来的《秋香》。在刚刚这首歌曲里面呢，你可能会听到很多好像蛮熟悉的词，还有蛮熟悉的旋律哦。那是因为呢，这首歌其实就是想要表达说，就是大家怀旧的那一种感觉，就是采样了很多的歌曲，然后也用很多大家很耳熟能详的歌词放入这首歌曲里面。这首秋香呢，我觉得想要表达的应该就是秋天的时候，人家说伤春悲秋嘛，秋天的时候就很容易想起一些过往的回忆，所以这首歌曲呢，推荐给大家，来自魏如云的秋香。7:16，来看看现在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的南下112.6公里，过新竹系统外侧车道，这里有动物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那经过的话呢，如果看到它，请小心的绕开它喽。再来是台北市有国庆大会的活动，那这边呢会进行交通管制，来架设这个 LED 的主题视讯。那管制路段呢会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那另外呢也会扩大管制到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台64线的西行17.8公里，江子翠入口前外侧车道大型掉落物已经有派人前往处理咯。再来呢是排除的好消息，国道3号北上的39.2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原本有车辆停放，现在已经成功排除喽。刚刚说到呢，秋天，刚刚这一首《秋香》呢，带给你的是一种很怀念的感觉。那么下一首歌曲呢，又是秋天的另外一种样态了。不知道在你的心中，秋天代表的是什么样的画面，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旋律，还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下一首歌曲是来自许哲佩的创作以及演唱，这首歌曲收录在2015年他的摇摆电力公司专辑当中，《秋天的落叶跳了一支摇摆舞》。

这首歌曲是许哲佩所带来的《秋天的落叶跳了一支摇摆舞》。是的，秋天也会让人有这种感觉嘛，就是很像小精灵在跳舞的感觉，在一堆的可能落叶之上跳舞的感觉。刚刚这首歌给我的是这样的画面。来到7:22喽，这里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我是 Lemon。 那么阿珍呢，今天不在家，他应该是回他真正的家里面去了应该是回去过中秋节啦。所以呢， Lemon 是一个上个星期就已经跟朋友一起烤完肉的人，所以我这个星期就没有特别再回家去烤肉了。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烤肉呢？我这几天在路上一直看到很多很多的人在路边啊，或是在他的可能家旁边的空地等等的在烤肉，就觉得哇，每次到中秋节这个时刻呢，可以看到很多好的很好的家人啊朋友啊一起聚在一起烤肉赏月。虽然在台北可能有点多高楼大厦，不一定可以赏得到月啦，但是呢，就看到大家聚在一起吃吃喝喝聊聊天，就觉得哎，这也是一个蛮难得的机会。因为现在就尤其是自己越来越长大之后呢，就发现哎，好像真的大家会越来越没有时间聚在一起。那在这样的节日啊，在这样的中秋佳节下，大家可以因为想说哎，一起过节，我们一起烤个肉，所以聚在一起呢，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件很棒很棒的事情。那你有烤肉吗？这次的中秋节你烤肉了吗？欢迎来跟我分享。如果你有拍你们家的那个中秋节烤肉照的话，也欢迎分享，让我来批判一下我这次中秋节的连假应该是没有烤肉通了啦。虽然我昨天有跑去吃那个韩式烤肉，这如果有算的话，昨天也算是有烤到肉了啦那如果你有你们家的烤肉照的话，或者是你也跟我一样想说自己准备好麻烦哦，我们去外面吃烤肉店吧，也欢迎跟我分享你的照片哦，或者是你们有吃什么很神奇的很好吃的东西都可以跟我分享。

我的脸书粉专还有 IG 呢，都叫做 DJ Lemon， DJ 一个空格 L E M O， 就是我们柠檬的 Lemon 少一个 N 就可以找到我喽。来跟我分享你的烤肉照吧。

0: 最近呢，阳光蛮好的，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来关心一下哦，今天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天气资讯呢？那今天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承传，承传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那
1: 今天各地还是属于多云到晴为主的天气，午后的话在山区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阵雨。那白天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台北盆地还有西半部内陆地区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感受上会比较偏热一点，而且紫外线也比较偏强，中午前后可以来到过量等级，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工作并多补充水分。那夜晚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5度。那今天的话，在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前往上水海边活动请多留意。而最近几天是逢年度大潮，在新北到彰化沿海跟澎湖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沿海活动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非常感谢承传，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是的，还是要多加的留意哦，尤其是海边活动的听众朋友，这几天呢也是因为大连假嘛，所以很多人应该会跑去一些比较远的地方。像我呢，如果跑到一个比较远，然后它又有山的城市或者是镇上呢，我一定会安排一个行程，就是去海边玩。而且呢，最近的天气真的很适合去海边，就是又是太阳，有太阳的好天气，然后同时呢又不会太热，太适合去海边了吧最近。那海边活动呢，真的一定要多加的留心哦。像是呢，可能有那个什么潮也要关注一下。然后还有呢，非常重要的就是尽量不要去没有人的海边。去没有人的海边，你还下水的话，真的又一个人的话，真的是很危险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尽量选择要玩水的话呢，就选择有救生员的海滩，这样呢也会比较安全哦。好的，那聊到这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等再继续回到真心话大冒险的节目现场咯。
2: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3: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4: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3: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4: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5: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萧煌奇的歌声，秋天的思念。时间很快的来到了7:30，7:30咯。那我们接下来要来连线的是中央气象署。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首歌曲许富凯还有 IC Ball 冰球乐团一起带的《爱丽甘舞邦》。今年四月底发行的作品《爱丽甘舞邦》，哎，甘舞邦邦，对，台语无啥好啦，但是咧，甲大家讲高炸也是会使啦。好吧，7:40，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这边呢是真心话大冒险的节目。大家高炸，我是今天的代班主席林，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 Nemo。今天我们阿珍不在家，7-10三个小时的时间呢，就由 Nemo 我在空中陪伴你度过这个美好的假日早晨。不管你是要开车呢，还是刚起床，还是还没睡觉呢，都希望你可以度过这美好的三个小时时光喽。路况消息持续在空中为您更新，国道一号的北上209公里埔盐系统前内侧护栏旁边有狗狗躺着，那目前的回报呢是说不确定这只狗狗的状态是如何哦。那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请你经过的时候呢小心留意喽，在国一的埔盐系统前这边。然后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12.6公里过新竹系统外侧车道这边有动物躺平。国道五号的北上14.3公里过平林，外侧路肩有大客车故障，正在处理当中。台64线的西行17.8公里，江子翠入口前外侧车道这边有大型的掉落物，已经派人前往处理，这个状况也是要请你多加小心哦。台北市的国庆大会有要架设一些设备哦，所以呢现在就已经在进行交通管制了。管制路段包含有凯达格兰大道凯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呢也会扩大管制到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看到指挥交通的人，或者是呢有一些路障之类的，就是要麻烦你跟着他的指挥方向走咯。国一的南下311公里，安定前那一侧车道原本说小狗狗在这边，现在已经成功的排除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持续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告诉警广，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003。下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王洪恩还有张惠妹阿妹所带来的《巴冷公主》。

王洪恩还有阿妹张惠妹所带来的《八冷公主》。下一首歌曲是飞儿乐团的《月牙湾》。每次呢听到这首歌，就让我想到之前去日月潭，因为呢日月潭也有一个月牙湾啊，然后在那边坐船啊，然后散散步，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中秋连假呢，真的也蛮适合去一些平常不会去的地方玩啦。那不知道现在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呢，你是有去什么地方玩吗？这首 FIR 飞儿乐团所带来的《月牙湾》送给你喽。

来自飞儿乐团的《月牙湾》这个段落的主题，就是带大家去走一走啦。7:52，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 Demo，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台74线的东向35.6公里草湖路段外侧车道这边有一颗轮胎掉落，请小心。然后在台北市的话呢，乐业街87号有工地的火警，目前火势已经扑灭了，但是呢会持续的管制乐业街基隆路到乐业街94巷，再进行后续的处理。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小心留意一下，然后避开这个管制路段，还有呢不要驻足停留，不要去观看哦，怕会挡住这个救火或者是后续处理的人员。一些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的南下112.6公里国新竹系统外侧车道这边动物躺平的状况已经排除，国一的北上209公里普盐系统前内侧护栏原本说有狗狗躺在这里，现在也是已经成功排除，以及呢台61线的南下172.8公里阳错路段，原本呢这里路面有油渍还有散落物，也都是已经成功处理完毕喽。中秋连假前几天呢，算是在网络上面也蛮红的一个消息，算是消息吗？但其实也是每个连假都会遇到的，就是返乡人潮超级超级多，真的很多啊！我之前有一次呢，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大学时期9月嘛，刚开学嘛，然后刚开始来到台北读书，然后就想说呢，好，那我就连假的时候回家吧，一次放3-4天也比较多嘛，所以呢，我的大学第一个中秋节，我就拎着我的包包，开开心心的想说，耶，我要回家度假了。结果呢，真的来到车站的时候，人超级爆炸多。因为我就是一个很没有规划的人，所以我平常呢根本不会去什么先订车票啊之类的，几乎不会做这样的事

情。嗯，所以呢，我就来到了现场，而且我还没有很早到哦，我还下课之后可能六七点的时候才抵达了台北转运站，然后准备要回老家。结果呢，看到现场人山人海啊，哇，真的是排到溢出来，人生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超级超级多的。然后后来排排排排排，好像最后应该是有排到啦，有点忘记，但是最后好不容易在九点多末班车之前上车了，蛮不容易的。欸，没有，我那时候可能更早到，反正我记得我那时候等超级超级久的，所以呢，也是奉劝大家，连假的时候也不能说不能回，不要回家欸，因为连假这种佳节就应该要跟家人团聚嘛。可是呢，真的塞在上面的时候，哇，觉得好痛苦哦。不过连假的时候呢，还是鼓励大家多多的搭乘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啦，让这个高速公路上面车子少一点，然后少一点这个就环保一点嘛，啊，让大家都有机会可以好好的回家，去跟家人一起享受这难得的节假日喽。好，时间来到的是7:56，接下来呢，我们第一小时很快的要迎来最后一首歌曲了。这首歌曲是蓝又时所带来的《伦敦的爱情》。刚刚呢，四处走一走，我们现在走到伦敦去了。四天的假期好像也是可以出国啦，虽然稍微比较赶一点点。那第一小时的最后，就送上这首蓝又时的《伦敦的爱情》。等等，8点钟整点对时。